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早间时分的8:03，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家务的分配问题哈。你家里的家务是如何分配的？在这方面，你觉得什么样的分配才是理想化的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我观察了我周围一圈的啊，其实有大部分的家庭的分配还是相对于来说比较和谐、比较合理一点的啊。大家可以按擅长的领域去分配，比如说你做法好吃，你就可以负责厨房这一块，剩下的我来负责，搬重物也归你哈。细心一点的我也会整理一下我的衣柜。但可能干时间长了也会有点心累的情况发生，可能我觉得最常见的应该就是抓阄制了啊，就是这周你洗碗，下周我洗碗，这次你洗，下次我洗，亦或者是我有事儿的时候你就多帮忙，你有事的时候我也会多干一些。的公平是公平，但是我以往需要时刻提醒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家务就顺手的事儿，就你比如说看到这个地脏了，有点垃圾，你顺手把它整理干净，把垃圾拾起来，或者你看到这个衣服该洗了，你顺手把它丢到洗衣机里，对吧？现在家里也有非常这个全面的一套家居或者是家用电器啊，我觉得也在一定程度上省了很多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在洗澡的时候啊，洗完澡吹完头发可以顺手把一些贴身的衣物给它洗出来，按时间和精力去分配一下。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身临其境是感受不到里面的这个苦楚的，那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啊，来看看大家家里的家务都是如何分配的，是大包大揽的一个人搞定全部，还是这个分区域去认领你的家务。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做饭，那我就负责厨房这一块，但是我特别讨厌这个扫地拖地整理一些细节，那就交给另外一个人了。或者把你的家务列成清单啊，做饭、洗碗、扫地、擦桌子、倒垃圾、叠衣服，就觉得每个人挑自己相对不讨厌的几项认领走啊，就和我刚刚说的是差不多的嘛，就我讨厌洗碗但喜欢做饭，那我负责做饭你负责洗碗，那不就不会打架了吗？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这个公众平台留言啊，他提到，他说那肯定是互换呀，他说今天你累了我帮你洗，明天我加班你帮我叠一下衣服哈，就是家务不是死板的固定分工，是相互体谅。哎，我觉得说到心坎上了啊。当然我觉得也可以引入一下科技的外援，减少一下重复的劳动力嘛。当下的这个全屋的全智能家电不是很多嘛，像这个扫地机啊，我觉得能省一点是一点，如果预算允许的话哈，我觉得可以把时间省下来做点其他的事情。大家有没有非常讨厌家里的那种隐形家务的？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就是这个，有一天你突然扔垃圾，发现哎，另一半把垃圾带走了，但是他没有套上垃圾袋儿。

虽然他洗碗了，但是下一次把碗拿出来盛饭盛菜的时候，发现上面还挂着一些油渍没有洗干净。或者你让他去拖地，他说好好好我去，结果这个地倒没有怎么拖干净，地上全是水渍。我觉得这就算是家务里的硬性分工了啊。其实我觉得只要干，就别嫌弃他干得不好，干得不好 你可以自己去干，先完成 再完美。当然啦，就是如果实在是看不下去的话，我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啊。可能在我看来，我觉得家务是全家人的事，不是某一个人的事。如果有孩子的话，也可以参与进来，像摆碗筷啊、收玩具啊、浇花啊，这样特别简单。然后你也可以给孩子给予一些相应的报酬和奖励，让他们更有动力一点，这样整个家的幸福感不就提上来了吗？那大家的家务都是如何分配的呢？是这个传统的全包制，还是谁看不下去谁干，亦或是家里有独特的一些小分工小妙招？那都可以关注一下早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聊聊家里的家务分配啊，也可以聊聊你理想当中的家务分配。那别忘了我们今天的浆果乐商城推荐到的好物是来自袋鼠妈妈的这个青春期孩子试用的一款洗发水，控油、轻盈和柔顺修护两款供大家选择。今天每款的到手价只要53.1元，就可以拿到500毫升的洗发水。那同样也可以配套相关的洁面，去供大家进行选择。100克的洁面，今天到手价同样只要53.1元，买一送一，给大家赠送同款的小样15克两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弹出的商品链接了。下面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早装，这里是早装，这里是嗨早上好，这里是嗨早上好，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时间走到了早间时分的8:16了，欢迎朋友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FM9.4 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关于家务分配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和大家再来聊一聊，看一下最新的一些听友的留言。有朋友提到，他说我家一直都是谁有空谁做家务，不会刻意分工。啊，他说我觉得家里没有必要事事都排表，两个人顺手搭把手才是最合理的安排。对，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里的这个矛盾啊，我觉得往往就是谁去计较一些，我觉得有时候反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都过得非常的舒服和自在。你做多了我做少了，反而弄丢了过日子的这个松弛感哈。有空你就多做一点，没空对方就多补一点就好了啊。有朋友提到，他说有一句话很反感，就家务本来就是女生的事，现代人上班都是一样累，赚钱一样辛苦，回家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收拾家务呢？家务没有性别，只有责任。现在还是有很多比较陈旧的一些固有观念啊，可能不管这个男生女生，大家现在都为了上班在打拼，有一些工作的压力。

力、生活的压力，我觉得没有谁天生应该包揽所有家务的。当然家务是不属于某一个人的专属责任啊，我觉得是一家人共同的这个生活的责任。你并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勤快，是看他有多去珍惜这个家务了啊。有朋友也提到，他说我家经常因为做家务吵架，不是懒得做，是做了没人看见，没人认可，自己忙前忙后收拾完，对方随手乱造，真的有点心累了啊！啊，这种就是让人越做越累的家务呀，就付出不被看见，劳动不被尊重，你认真收拾一下，随手破坏掉，换谁都会情绪崩溃吧。可能家务其实是一件比较消耗精力的工作，它比较琐碎重复，所以我觉得如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最珍贵的，我觉得能够看见对方做了一些小事情，这个应该才是比较重要的啊。那大家这个家里的家务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你理想当中的家务分配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家务我觉得看似是在收拾乱屋子，其实是在梳理自己的生活和情绪。我觉得好好做家务也是好好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嘛。家务虽然比较细碎比较普通，但是我觉得一个家想要温暖也不是一个人的支撑吧，靠两个人互相搭把手。没有人天生爱做家务，对不对？没有人天生就是为了去洗碗拖地做饭的，只是愿不愿意。就希望每个人能够怎么说，学会看见别人的付出，就珍惜对方的付出。在家务这个方面上不要去计较太多。好了，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早中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清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光明东路从解放中路到206国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江东路从泰山中路到太行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微微刮蹭侧滑，发生率比晴天高出两倍还要多。大量事故事后复盘发现啊，其实出事的车辆大多速度不是很快，很多事故根本不是雨太大看不清路，而是驾驶员只会看雨刮，忽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操作细节。我身边的很多老司机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他们的驾龄比较长，晴天开车很稳的，但是一到雨天就特别容易出状况。所以大家总是把雨天的事故归结为路滑，却很少去考量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驾驶习惯的问题。雨刮只能解决前挡风玻璃雨水的问题，但是像灯光、除雾、跟车距离、刹车逻辑，很多司机只完成了第一步，剩下的全是凭感觉开车。尤其是在啊这个早高峰拥堵的时候，下雨堵车，光线昏暗，这个时候大家都着急上班，心态急躁，可能操作有疏忽，事故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同样一段下雨的路，有的司机开得很从容很稳妥，有的司机手忙脚乱。这个差距往往不在于车好不好，驾龄长不长，而是在于大家有没有一套完整的雨天驾驶逻辑。今天我们就教大家雨天开车除了雨刮器，很多司机都会忽略的一些操作，不管是这个雨量大小如何，大家都可以直接去使用它。首先我们来这个盘点一下开车最常见的几个错误操作哈，看看这些习惯你有没有中招。第一，下雨只要开雨刮就行，灯光无所谓，那我能看见路，别人就能看见我。可能很多司机雨天坚决不开车灯，觉得开车灯是很多余的。这里跟大家讲一个逻辑哈，车灯不是给你照明用的，很大一部分作用是让别人看见你。下雨天空气湿度很大，水汽悬浮在空中，浅色车身，白色啊银色的车在雨雾里的辨识度会降低，前车看不到你，非机动车注意不到你，等到了距离看到了再反应往往来不及，这也是雨天追尾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那第二个误区就是雨天视线比较差，开远光灯看得更远，这个大家在路上也能够看见哈，就很多这个司机在雨雾天气当中远光灯开得很高，就你照射出去之后会被水珠直接反射回来，全部打在你的挡风玻璃上，你会觉得前途一片白茫茫，一片光明，反而什么都看不清楚。那同样刺眼的远光会严重干扰对向司机啊前车司机的视线，很容易造成对方短暂致盲，引发危险。所以大家要记住一点的啊，雨天不管雨多大，远光灯一定要关掉，这是很多司机容易犯的错误。还有一个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下雨不要只开雨刮，也要开启车辆的灯光，但是要切记关闭远光灯。大家看看这些驾驶的习惯，你是不是中招了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安全的小技巧。开车不复杂，这个车速放慢一点，前挡风玻璃看得清，开车就不会有一些大问题。所以大家要格外的留意一些雨天出行的一些小技巧。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后来分享和交流。下面听到一首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班引路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歌曲歌后来到今天的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聊到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安全技巧。在刚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关于一些错误的行车习惯，比如雨天下雨的时候只开雨刮不开车辆灯光，亦或是开灯光的时候开车辆的远光灯。其实还有一个让人捏一把汗的习惯也非常的多，就是车窗起雾，一边开车一边用抹布啊，用这个纸巾擦玻璃，真的太危险了。因为下雨天车内外存在温差，玻璃起雾是必然的现象。很多司机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就会一个手握方向盘，一个手去擦前挡或者侧窗。这个动作看着不起眼，但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单手操握方向盘，哪怕就一两秒钟，都可能因为分心造成一定的车辆其他的危险行为，所以这个习惯咱们要改掉了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路面湿滑，遇到情况一脚把刹车踩到底。这个晴天干燥的路面，轮胎抓地力充足，急刹可以快速把车停下，但是雨天就不一样了。雨天的路面有一层薄薄的水膜，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直接下降30%-50%，如果你一脚猛踩刹车的话，车轮非常容易抱死， ABS 就算启动的话，车身也容易出现侧滑、甩尾、跑偏，那尤其是转弯的时候急刹，这个失控风险会更高一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哈。那还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人忽略到了，就是跟车的距离。这个问题在这个雪天行车的时候也非常的常见。有人觉得，哎呀，雨天我开慢一点，跟平时一样跟着前车就行，但事实上是雨天刹车距离会大幅拉长。比如你平时的这个城区道路的时速是40公里，安全刹车距离大概是10几米，那雨天可能要翻倍了啊。如果你跟前车贴太近的话，前车一脚刹车留给你的反应和制动空间几乎没有，所以连环追尾事故很多就是这么来的。还有一些隐藏的风险点，就是第一，雨天经过非机动车道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留意电动车和行人。可能下雨天大家在外面的时候会撑伞穿雨衣，你的听力视力都会受到影响，很多电动车突然变道横穿马路，根本观察不到机动车。那其次，大家不要随意变道啊，雨天的时候也要注意交规，注意行车安全。这个雨天车道上车道线上它会积一层水，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啊，这个轮胎压上去抓地力不如晴天的时候，变道的时候啊，左右轮的摩擦力也不太一样，所以车身容易不稳。那很多司机遇到积水下意识一把方向躲开，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危险的，所以这个雨天经过非机动车道是大家要格外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路面湿滑遇到这个情况不要猛踩刹车，然后也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用抹布擦这个起雾的这个车窗的这个玻璃。然后雨天视线比较差，大家也不要开启车辆的远光灯啊，可以开启车辆的近光灯哈，在别人看见的范围内不要跟车距离太过于近。其实这样的习惯我们改掉之后，雨天能够规避到很多的行车的风险。看似都是一些小习惯，但凑在一起就是雨天路上的最大安全隐患了啊。好的，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就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安全的技巧。那如果大家有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继续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后来分享和交流。下面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来自柯一敏演唱到的叫做河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枣庄交通营广播 FM90.4，这里是为您直播到的节目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今天聊到的就是关于雨天行车的安全技巧，在节目的上半段帮大家规避到了一些不良的开车习惯，那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关于正确的雨天行车技巧。说完误区，下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实操的方案，从灯光、除雾、跟车、刹车、过水到雨后的养护，和大家来讲清楚哈，雨天开车到底该怎么做。首先我们说一下灯光的操作，画一个重点啊，只要下雨，无论白天还是傍晚，小雨还是大雨，大家优先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因为近光灯的角度向下不会被雨水反射，能照亮前方的路面，也能让后车看清你的车身宽度和位置。就这里再强调一遍哈，近用远光。那如果雨势很大，我们可以打开前后雾灯，雾灯光线穿透水汽能力更强一点，但是我们要记住雾灯不能随便开，雨停了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闭，避免晃到别的司机。那第二个，车窗除雾的正确打开方式，不要边开车边擦玻璃，因为前挡风起雾的时候，直接打开车辆的中控前挡除雾按键，模式调到外循环，温度调到合适的档位，风量开大，那很多司机的除雾没效果是因为一直开着内循环，内循环空气在车厢内封闭流动，温差就一直存在，雾气也很难消散了。那开启外循环，把车外流动的空气引进来，平衡车窗两边的温差，雾气几分钟就能消除了。那如果你是发现车的两侧玻璃起雾的话，可以把侧窗稍微降下一条小缝，那空气流通，雾气很快就能散掉了啊。那出发之前也可以提前把除雾打开，不要等起雾了再手忙脚乱的去操作。第三点，跟车距离和车速要控制好。那这个就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好记的标准了啊，雨天跟车距离保持在晴天安全距离的两倍以上，城市道路时速30到40公里，跟前车至少留出20米以上的距离，像快速路高架桥时速是60公里，跟车距离尽量保持在40米开外。那开车的时候眼光放长远，不要只盯着前车车尾看，我们要观察前车的动态，提前预判减速，要有防御性驾驶的习惯啊！就看到前车的刹车灯亮起，我们脚就要放在油门上啊，放在这个刹车上，提前松开油门，轻点刹车减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缓冲时间。第四点就是刹车的技巧了。其实雨天制动的核心逻辑就是提前预判，轻踩缓刹，避免急刹，尽量靠松油门降速，不要依赖刹车。如果需要减速的话，我们可以间接性的轻点刹车，而不是一脚抱死一脚踩死，对不对？这个情况下是相当危险的。提前减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提醒后方车辆我在降速，你要留出反应时间来避让我了。雨天转弯之前，我们一定要提前把速度降下来，因为弯道上面尽量不要踩刹车，很容易出现侧滑。其次，我们在雨天的时候通过一些积水的路段也有一定的通行技巧哈，就是路上遇到一些积水不要冲动去踩过去。首先我们要预判水深，如果积水已经漫过轮胎一般高度，不要冒险通过，尽量绕行。如果积水较浅需要通过的话，提前把车速降到20公里以内，稳住油门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刹车，不要换挡，不要松油门。一旦水里收油，排气管道很容易进水，车辆就熄火了啊。
如果在积水里熄火，不要二次打火，因为会直接受损发动机，这样的情况下保险是拒赔的。那最后补充一个99%司机忽略的一个养护小技巧，就是你雨天行驶完啊，你刹车片和刹车盘上会附着一层水膜，刹车的时候会感觉刹车很软，制动效果下降。那所以驶出积水路段或者雨停，我们可以低速行驶，轻点刹车，就是利用刹车片摩擦产生的热量烘干盘面的水分，这个时候你的制动就能恢复正常了。还有雨刮器，就长期淋雨胶条容易老化，如果你发现刮完有水痕。

糊，及时的更换胶条，你不要等到下雨天才发现它不好用再去买呀。所以雨天开车的口诀就是近光不开远，除雾开外环。车辆距离加倍，提前要减速，积水匀速不要闯，雨后轻点刹一刹。我们把这几句话记下来，开车的时候能够规避绝大多数的行车风险。

好的，下面的时间为大家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半影龙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天行车的安全小技巧。在刚刚的时间和大家规避到了一些路上的风险，以及和大家总结了正确的行车的方式。那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就今天节目的全部要点给大家完整的梳理一遍啊。第一，打破固有的认知，这个雨天开车，雨刮只是基础，灯光、储物、跟车距离、刹车逻辑、积水通行，每一环都决定你的行车安全。那第二，灯光的准则是雨天避开近光加示廓灯，禁用远光。那大雨可视情况开启雾灯，雨停要及时关闭。第三，储物的准则就是使用车辆自带的储物功能，开启外循环，杜绝车途中擦玻璃的这个危险的操作。第四，行车的准则就是跟车距离加倍拉长，提前松油减速，弯道提前降速，避免紧急制动，潜水要匀速通过，如果在水中熄火的话，我们要严禁二次打火。第六，以后要检查的是低速轻踩刹车，烘干刹车片，定期检查雨刮胶条的状态，及时更换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啊，雨天开车好难哦，难的不是下雨本身，是我们固有的驾驶习惯，可能晴天养成的操作逻辑在雨天这一套就不太适用了啊，不能直接照搬过来。所以开车这件事情不是比谁油门踩得快，是比谁预判早，谁开得比较稳。那一场雨是对车辆的考验，是对驾驶安全意识的检验，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多一份规范，就少一份事故的风险。道路的安全在每一次灯光开启，每一次提前减速里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注意行车的安全，每一个雨天稳稳出发，平安回家，守好每一个细节，就是守护大家一路上的平安。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一路平安，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秀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

0: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湖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7: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法律要点。婚恋财产纠纷呢，常常因为双方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更难处置。比如说，恋爱赠与的财物还能要回来吗？分手后能索要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吗？带着租来的男友或女友回家，家人送了礼物，这红包等等都算谁的呢？同时，夫妻的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等都是复杂多样。那今天我们就会请来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来和大家聊聊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一些法律要点。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基层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有哪些情形呢？第一，就是以借款掩饰受贿，以借用为名长期占用管理服务对象资金，不定期限不付利息，数额较大的将构成受贿犯罪。情形二是凭借身份获高利，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将自有资金出借给管理服务对象，违规获取高额利息。情形三是用公款来放贷，利用手中管理的农村集体资金赚点快钱。类似错误思想思维反映出这些干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时对政策法规和纪律都学习得不够，缺少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处理不好公与私、义与利和是与非的关系，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网上交友，你认为是遇到了真爱，但可能是一个甜蜜的陷阱。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件。二月份

0: 犯罪被刑事拘留。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婚恋财产纠纷的处理方面的法律点。婚恋财产纠纷常常因为双方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是更加难以处理，哪些财物能要回来，哪些不能，恋爱期间的赠与，分手后的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包括租来的男友或女友收到的礼物红包都算是谁的，还有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等问题也都是复杂多样。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聊一聊婚恋财产的纠纷处理法律要点。好，今天我们嘉宾是胡梦蝶律师。你好，胡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在恋爱期间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没有超出日常交往范畴的这个财物视为一般性的赠与，那两人分手了，这个赠与方要求返还的，法院一般会支持吗？
1: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是没有超出日常交往范围之内的这个财物，对于这种类型的财物呢，法院是一般不予支持返还的。因为在双方恋爱期间，其实为了培养感情，或者为了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互相的去赠送一些礼物，甚至一起出行、一起吃饭、一起娱乐，这样的一些花费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花费。在这种情况下呀，对于这样的一些日常开支和不超过正常交往范围之内的财物，通常法院是不予支持返还。
0: 那恋爱期间男女双方基于将来这个结婚的目的而发生的，远远超过了个人收入水平的和消费水平的比较大额的这个赠与财物，这个能要回来吗？
1: 如果说双方最后没有结婚啊，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一定的条件下咱们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这个要综合的考虑，比如双方当时去赠与这个财物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还是说单纯的只是比如说啊一方过生日，我送给你一个小礼物啊。还有呢，就是要看双方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刚在一起一两个月，还在一起五六年，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也要考虑双方的经济条件，因为对于有的人来说，我赠送给你几百块钱的礼物已经算是一个大额支出了，但是对于一些高收入的人群来讲，可能赠送一个甚至说一两万块钱的包都不是一个大额支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去判断是否予以返还。
0: 所以说大额财物的要不要能返还的话，还是要看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啊。
1: 对，
0: 双方的收入啊，时间的长短啊，包括这个个人的经济状况怎么样。那么恋爱期间一方或者是他的近亲属以这个你们双方结婚为目的赠与了另一方的财物，视为附解除条件的一个赠与，那后来这个婚没有结成，那这个能要回来吗？
1: 这个也跟上面的问题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只不过说赠与人是不一样的。上面呢咱们讲的是赠与人是恋爱中的一方，这个问题说的是恋爱中一方的父母
0: 亲人呢。
1: 对，那同样他其实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了。那在条件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咱们可以主张撤回。
0: 这个也是要看不同的情形。
1: 对，也是要看当时赠与是否基于了以结婚为目的的前提条件。如果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咱们可以主张要回来。
0: 在现实当中，已婚的男方出轨了，给了小三儿金钱啊、礼物等等，那原配是可以要回来的吗？
1: 可以要回来的。这个小三儿拿到的所谓的金钱礼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属于男方和他的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往往在没有所谓 AA 制协议或者是个人财产分成明确的情况下，这个男方处理的是他跟他妻子的共同财产，属于无权处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个人擅自把财产给到了这个第三人，而且这个第三人还是在道德上面非常不推崇的小三儿，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妻子是有权利要求小三返还财产。
0: 那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大部分情况下是夫妻共同财产，不排除有极个别的可能有那种我们说叫 AA 制的夫妻，
1: 对，
0: 那就另说了。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所以我们听到以前有的案例里面，丈夫把高额金钱打给了网络的女主播，其实打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1: 没错，
0: 你这是可以要回来的。
1: 可以的。
0: 所以说 当小三儿，你拿

0: 到了情人赠送的一些贵重礼物时候还不能高兴太早，还不一定是你的，
1: 是这样吗？没错，对，因为小三儿无论是从身份上还是从这个金钱财物的取得方式上，其实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不予提倡的，
0: 对，违反公序良俗的。
1: 对，
0: 嗯，那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的财产，这个具体会包括哪些财产？
1: 具体来讲呢，会包括各种类型啊，例如我们常常说的啊，我们一方的收入、工资、奖金、公积金、劳务报酬，这些都是属于。另外呢，还有一些生产经营的收入啊，投资的收益啊，比如说开公司所得到的这个盈利，还有我去投资股票、投资基金、做理财所得的收益回报，这些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有的人是作家，是画家啊，有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发明，这样的一些收益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还有夫妻一方在婚内继承到的或者是受赠的财产，比如说一方从父母、从爷爷奶奶那边继承来的财产，以及别人赠予给他的财产，在没有指定属于个人所有的情况下，这些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那么这些是夫妻是有平等的处理权的。
1: 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们还看到有些案例当中啊，这个恋人分手之后要索要所谓的青春损失费啊，法律上有这么一个费用的名词吗？另外，他这要这个费用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4: 法律上是没有这个青春损失费这个法律术语的，对。但是这个术语应该咱们老百姓都比较熟，觉得哎，我分手了，我要青春损失费。但是在法律上不但没有这个词儿，而且仅仅说因为耽误了我的青春，我要求赔偿，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不予支持的。除非说双方之间有一些其他的侵权行为，或有其他的一些财产纠葛，那咱们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权。
3: 比如说女方因为这个怀孕了，因为做了一些手术，有一些医疗费、营养费等等，这是可以的。
4: 这个是可以的，但这个呢就不是所谓的青春损失费，而是对于身体受到了伤害的一种
3: 侵权的费用，
4: 对一些侵权的补偿。对，
3: 我们看到恋爱期间呢，很多双方会转账一些有特殊含义的数字啊，像520啊、1314啊等等。后来分手了，可能一方就说你得把那钱还给我，我是借给你的。这个法院会认可吗？
4: 这个法院认可的概率会非常的低，
3: 非常低
4: 啊。我们要结合所有的事实情况去看这个问题。那借钱一般来讲啊，咱们借个整数，这还比较常见。谁借钱会借一个520、1314这样的一些数字？而且呢，在现实办案中，我们还可以结合双方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一起的一些一起恋爱的照片呀、聊天的记录呀等等这些情况去综合判断。一般来讲，都会认定为这个赠与啊，还有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些互相的表示爱意的一些方式啊，这种认定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仅仅说哎，因为我给你转过账，所以要主张这个是一个债务，这个法院认定的概率会非常低。
3: 除非或者说男方赠给女方一个1314或者520，说钱你先用着吧，你将来经济条件好了你再还给我，这有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借款。
4: 这个会被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有的人转账的时候转的可能虽然是520和1314的数字，但他在转账备注上写的借款那可以要回来。因为咱们认定是赠与还是借款，其实关注的是你钱转给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本意，而不是分手的时候我来说这个是借还是这个是赠给你的。所以当时的本意会非常的重要。
3: 那当下也有不少这个租男友租女友的情况哈，比如说带个租来的男友女友回家见了亲友，亲友呢就很高兴啊，就认为你们这一对儿将可能要结婚吧，就赠了一些红包啊、财物等等。那后来两个人比如说回来了，解除这个所谓租赁关系了，这个能要回来这部分东西，红包属于谁的呢？
4: 这个也是在之前往往一到春节啊，这种新闻就比较多啊，说租一个男友租一个女友回家，然后在很多地方可能有一些习俗，就是我要给一些见面礼啊，甚至还要给一些改口费啊。那这个钱呢能不能要回来，其实就要看当时长辈去给这个钱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认识，他的初衷是什么样的。因为法律嘛，最终是要还原当时的一个事实。如果说长辈给钱的时候以为这就是未来的
3: 儿媳妇或者女婿，
4: 未来的女婿可能就给了这个钱，
3: 一般都是会这样认为的，
4: 一般会这样认为。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啊，存在重大误解的可能性。那一旦是重大误解，因为重大误解而给予的赠与，其实这种赠与也是可以撤销的，可以去要求对方把这个钱、把这个财物返还。
3: 那或者是两个人先约定一下，比如说给了多少多少钱，3-7开4-6开，这也可以约定。
4: 这个是可以约定，但这个约定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出租的这个人和租他的这个人之间的约定。但是咱们要知道这个赠与啊，他其实谁对他们的赠与呢？是家里的长辈，不是对他的。而且重大误解不是发生在这个所谓的男女朋友之间，是发生在长辈那儿。所以这个钱要不要回来，其实还是看长辈想不想要回来。
3: 比如说两个人同居啊，当事人提交了这个充分的证据证明了在同居期间呢，这个所得的这个收入或者是购置的这个财 产是基于我们双方共同的法律行为所得的，
4: 嗯，
3: 那后来当事人要求分割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4: 嗯，这个就涉及到同居关系的一些法律问题了。
3: 嗯，
4: 哎，我们有不少当事人过来咨询的时候说我要跟他解除同居关系，
3: 嗯嗯，
4: 哎，这里要告诉大家，解除同居关系，嗯，这个法律是不会单独去处理的，
3: 嗯，
4: 因为同居关系本来就不受法律保护嘛，
3: 对对，
4: 分手就可以了，
3: 嗯，
4: 但是因为同居而产生的一些财产的纠葛，
3: 嗯，
4: 这个是可以要求法院来处理的，
3: 嗯，
4: 法官也会去根据这个财产产生的背景，双方的出资情况，登记在谁名下，
3: 嗯，
4: 谁在占有使用，
3: 嗯，
4: 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去判断这个财产应该怎么分，
3: 就合理的合法的来分，
4: 合理合法的分，
3: 不是说像那个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是像夫妻那样离婚时候一半一半，
4: 不
3: 一定了，
4: 是的，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同居关系，
3: 嗯，
4: 它跟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还是不一样。
3: 嗯嗯，那两人分手以后啊，或者是同居关系不在了，解除了期间，女方有一些比如说分娩流产呐，啊，或者遭受暴力伤害等情形，
4: 嗯，
3: 要求男方来负担实际支出，
4: 嗯，
3: 或者是确定将来要支出的一些费用，
4: 嗯，
3: 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吗？
4: 这个法院通常是会支持的，
3: 嗯，
4: 啊，因为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可能因为流产呀分娩呀，
3: 嗯，
4: 这样的一些费用，其实这个事儿是跟双方都有关系的，
3: 对，
4: 哎，所以如果女方以此要求获得一些补偿或者赔偿的话，
3: 嗯，
4: 法院通常会支持。
3: 嗯，我们再谈谈夫妻的一个关系的法律问题，
4: 嗯，
3: 夫妻二人签订了这个财产分割协议，但不是以离婚为目的的啊，那这个会有法律效力吗？
4: 嗯，这个是可以的呀，
3: 嗯，
4: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婚内财产协议嘛，
3: 嗯，
4: 啊，财产的约定不一定是以离婚为前提，只要双方达成了一致，
3: 嗯，
4: 咱们就可以对财产的归属签一个协议，
3: 嗯，
4: 咱们常常说的 AA 制协议，
3: 嗯，
4: 其实也有一部分这个意思在。
3: 嗯嗯，那夫妻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不动产啊，
4: 嗯，
3: 归一方所有，那这是属于赠与吗？
4: 这个在我们看来，法律上更多的是属于他们对财产的一个约定，
3: 嗯嗯，
4: 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讲的我的东西赠与给你，
3: 嗯，
4: 他们只是对我们婚内产生的一个财产做了一个约定，约定归谁所有，
3: 嗯，
4: 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了，比如说这个房子是我婚前的财产，
3: 嗯，
4: 但是结婚之后我就想赠与给丈夫，
3: 嗯，
4: 那没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丈夫的话，那这个可以视为一个赠与。对，
3: 嗯嗯，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女方岳父母出资了给女儿买了一辆车，
4: 嗯，
3: 买了房等等，权属登记呢需要登记的，他们登在了女儿的名下，这个是不是就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一个对女儿的一个赠与？那离婚的时候，
4: 嗯，
3: 女方能不能说这是我个人财产？
4: 嗯，这个也是要看一些具体的情况了。
3: 嗯，
4: 哎，一般来讲呢，我们会区分它到底是一个动产还是不动产。在实践之中啊，在婚内如果说一方父母去赠与财产的话，没有指明赠与给子女一方，通常视为对双方的赠与。对，但是如果指明了我这个财产就是赠与给我
3: 女儿
4: 的，那这个财产以后就应该属于这个女方单独所有，
3: 就是她永远的个人名下财产了。
4: 没错。
3: 嗯，所以现在很多父母想把房子给女儿或者给自个儿的儿子的时候，儿子又都结婚了，那么这时候一定要注明一下，如果你只想给你自个儿的孩子的话，
4: 对，应该提前约定好，避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也避免财产流失。
3: 嗯，那比如说这个丈夫他擅自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有偿转让给了一个善意第三人，
4: 嗯，
3: 那妻子说了你这个转让行为是无效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4: 嗯，通常要看呀这个第三人是善意与否，
3: 嗯，
4: 刚才咱们问题里也提到了，嗯，他是一个善意第三人，
3: 对，善意第三人，
4: 对，咱们也要保护这个第三人的利益，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有这个擅自转让的这个情况嘛，
3: 嗯，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呢如果房子已经过户完成了，
3: 嗯，
4: 那这个房子一般法院不会再去做产权的变动，但是妻子可以要求丈夫去对他的行为给予妻子补偿和赔偿。
3: 那说这个已经房子被卖掉了，善意第三人取得了，那这房子还真是就没有那么简单就回不来了。
4: 对，但是如果这个第三人不是善意的，那他这个行为就会被视为无效，这个房子还是可以要回来。
3: 那就如果说即便对方是善意的话，那作为这个妻子来讲也很麻烦的，这房子不管怎么说 是不在了，
4: 嗯，
3: 丈夫得补偿一些。
4: 对，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会提醒一些当事人，第一，如果房子能够登记在双方名下，这个是最好的，
3: 比较稳妥。
4: 第二个，如果双方一旦出现了类似的一些婚姻的纠纷啊，最好能够去做一个房产的房屋的遗意登记，因为做了这个遗意登记之后，第三人再购买，他很难说是善意的，因为登记员会告诉他这个房子产权有一些问题。
3: 嗯，好，谢谢胡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1 2 1 2 3 4

0: 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AR 多款数据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2: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东环路从345省道到居山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1: 也不能没空虚的味道。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呢，就突如其来的给你一碗汤。成熟或许就是对很多事情都能够放下，都能够慈悲，愿意善的眼睛去看待世界。面对那些你所讨厌的人或事，不迎合也不抵触，我们只是选择淡然一笑对他。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我想真正的断舍离啊，是一种怡然自乐的生活方式。时下最能够诠释它的一句话呢，我想应该是这几句：不念过去，不畏将来，如此甚好。断舍离如果放在生活当中，最好的用法就是当你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一件事情要么做，要么不做，不用那么纠结，纠结就等于内耗。实际上当下的状态就是太过贪心了，什么都想要。但是现实当中啊，我们往往只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或者说专注在一个选择上。越是纠结，越是不能断，那就越是断不了了。我是杨洋，也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或者是就是他们说的鸡汤吧，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我们再来听歌。

0: 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店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他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1: 花一落堆积凡尘的凉薄，

从前有一首歌呢，是第一届超女的总冠军来演唱的，大概说的是一个迷妹对周董无与伦比的热爱，对他天马行空音乐才华的崇拜。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火的，至少十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这位歌手传播最为广泛的代表作。那就是来自安又琪的《你好，周杰伦》，是在2004年的年末发行的。从前还有一堆流行歌曲，他们都是那些年很火的歌，是属于歌手们的代表作。比如说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啊，《抱一抱》，陈奕迅的《淘汰》，容祖儿的《小小》，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等等等等。这些歌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周杰伦写的。走廊的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有的时候会发现呢，心呢真的就是好像一座厚重的城堡之门，没有外面的锁，只有里面的阀。尽管别人在外面怎么使劲的踹，怎么样努力，都不如自己在里头轻轻一拨门就打开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6: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7: 以法为语，润民心；
8: 绘就法治新图景。
9: 春雨普法，听我说。
8: 本栏目由山亭区人民法院特约播出。
10: 畅行904，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欢迎朋友们锁定频率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那收听节目的方式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车载 radio 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去下载直动枣庄，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鲁南传媒网，都可以实现节目的同步在线收听。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想观看节目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同步在线观看。知法明是非，懂法护权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春雨普法听我说，我是主持人孟舒。那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关于买卖合同纠纷的一些案例啊。这个买卖交易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去面对的一些问题这个小到柴米油盐，大到一些买车啊、买房啊，又或者是企业需要购买一些机械设备啊等等。但是有时候我们容易进入到一个误区，会图省事儿，口头订货，然后不签合同啊，或者是不留一些凭证啊，或者是有关于什么店铺转让买卖之类的账目不清啊，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啊，真的是往往就是有理说不清啊。那遇到这些纠纷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啊？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山亭区人民法院冯某法庭法官满新超以及法官助理郭义新走进我们直播间，来和大家结合一些真实的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分享如何去规范交易、留存证据、依法维权。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满法官。
1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亭区人民法院冯某法庭法官满新超。
10: 欢迎欢迎满法官做客我们直播间。那郭助理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冯某法庭法官助理郭义新。
10: 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啊。那接下来咱直接切入主题啊，先有请郭助理啊，来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去讲一下咱们在这个买卖交易当中容易陷入的一些陷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案例。
12: 好的，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子。首先是胜诉案例，蒋某经营果树种植合作社，通过电话向郭某订购化肥，双方全程口头约定品牌、价格、供货数量，没有签订任何书面买卖合同。2020年4月，郭某两次供货，货款共计27900元，同年5月再次供货，货款13600元，三笔货款合计41500元。每一次送货，郭某都规范填写了供货单，清晰标注收货人姓名、联系电话、货物明细。 交易完成后，蒋某仅转账支付20000元货款，剩余21500元长期拖欠。郭某多次通过微信电话催收，双方始终拖延推诿，无奈之下，郭某将蒋某起诉至法院。可庭审中，蒋某直接否认前两次供货事实，拒不承认收货，甚至辩称自己不仅不欠款，还多支付了货款。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法庭近期审理的败诉案例，农户小王长期给本地建材店供应水泥砂石，全程熟人交易，口头约定价格数量，小王送货从不开具供货单据，不登记收货信息，双方微信聊天只有一句模糊的之后结账，没有明确对账明细，所有交易转账也从未备注货款用途。后续建材店老板直接否认双方存在供货交易，小王手里没有任何收货凭证、对账记录、确认单据，聊天记录也无法核算真实欠款金额，完整证据链彻底缺失。最终法院依法驳回小王的全部诉讼请求，10000多元货款彻底无法追回。
10: 嗯，听起来是两个场景完全相同的案例啊，但是这个交易方式啊都是以熟人的方式还有口头约定的方式，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结局却不一样啊。其实有时候普通人做生意很容易进的一个误区盲区，就会觉得没有合同就没法维权，或者是觉得像熟人之间的交易完全靠情分，不需要留存一些什么证据，不会出什么问题。可是一旦出问题的时候啊，那怎么说呢，真是有理说不清了。所以接下来是

0: 我们想问一下满法官啊，就像这类的案件呢，法院在判的时候，它依据的是什么？那像这两种，它相同的方式都是属于口头的买卖合同，在法律上它到底认不认可呢？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呢也是我们所有买卖纠纷最核心的知识点。
0: 嗯，
1: 我给大家讲的直白一点吧。首先明确一点，口头买卖合同法律是完全认可，而且合法有效。根据我国民法典第469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并不是只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才算数，真实发生的口头交易同样受法律的保护。
0: 嗯，那您按您刚刚说的这个，既然口头合同这个法律上是认可的，为什么在这个两个场景完全相同的案件当中，它是一个胜诉一个败诉，一个要来钱了一个要不来钱，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和大家去解析一下呢？
1: 因为这个输赢的关键从来也不在于有没有书面的合同，而在于有没有完整的证据链。口头约定本身不违法，法律是认可的，但问题在于口说无凭，一旦对方否认，起诉到法院后就要拿证据说话。第一个案子之所以能够胜诉，关键在于郭某做到了三点。
0: 嗯，哪三点呢？
1: 一是他每次供货都制作供货单，详细记录收货人信息；二是事后通过电话和微信向收货人核实交易事实；三是留存好下单、交货、部分付款的全部线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法院也正式结合交易习惯和各类证据，综合认定蒋某和郭某的这个买卖关系成立。所以打官司呢，就是打证据，没有书面合同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留存任何的交易证据。
0: 嗯，没有证据。
1: 对，刚才另一个这个小王建材货款案就是一个反面的典型，因为仅凭双方口头的交情，没有任何的书面的或者电子的留存凭证，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相关的事实，而且对方如果在不认可的情况下，法律自然无法支持他的诉求。
0: 嗯嗯，
1: 总结一句大实话吧，就是打官司从来不讲人情，只讲证据，不怕口头交易，就怕不留痕迹。
0: 嗯，是的，所以像刚刚满法官介绍的那样啊，口头订货它虽然是可以维权的，但是关键是要看这个证据它是否形成闭环了。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一些小的商户啊，还有一些农户以及个体的经营者呢，平时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觉得嫌麻烦，小来小去的，不值当的，可能会有这种碍于情面的这种心情，送货不开单子，对账不留痕，而且转账呢也不备注。所以接下来想问一下郭助理啊，像普通人日常的小额买卖的话，或熟人之间赊账的话，有哪些证据是比较容易漏掉的？又或者说就是我们日常交易像这种场景的话，怎么留证它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呢？
2: 我结合办案经验给大家总结了几点。第一，送货务必留单，不管金额大小，熟人与否，送货一定要出具供货单、送货单，标注清楚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单价、总价、收货日期、收货人姓名、电话，能签字务必签字，无法当场签字的留存定位、送货照片、沟通记录。第二，交易务必文字确认，电话、口头约定的价格、数量、交货时间，事后一定要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用文字复述对账，让对方确认回复，把口头话变成文字证据。第三，转账务必规范备注，所有货款、定金、预付款转账必须备注清楚某某货款、某某定金，避免后续账目混淆，无法溯源。第四，欠款务必及时催收，留存记录，对方拖欠货款不要只打电话口头催要，一定要微信、短信文字对账，明确欠款金额，固定对方欠款事实，避免时间过久，事实模糊，证据面失。绝大多数口头交易败诉案件都是因为漏掉了这几个简单细节，最终造成实打实的经济损失。
0: 是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两个案例一样啊，一个是胜诉了，一个是败诉了。胜诉的一方呢，他在日常的这个交易当中，其实留存了像刚刚郭助理提到的那几点啊，就是留送货单啊、文字确认啊，还有转账时候的一个备注，以及这个欠款催收的一个留存记录。有这些证据的话，可以

0: 以形成一个闭环，对于他的这个官司来讲啊，这个赢的方面概率就大了啊。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啊，就是比如说别人欠我货款，就是拖多久起诉有效？你这个欠钱不还的话，它有没有时间上的一个限制？超时是不是就彻底要不回来了？请满法官帮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的，这里给大家普及非常关键的这个诉讼时效的知识。
0: 嗯嗯，
1: 法律有一句名言，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买卖合同欠款纠纷法定的诉讼时效是3年，结合我国民法典及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我给大家分3种常见的情况讲清楚。
0: 嗯嗯，
1: 第一是双方约定了明确付款日期的，从付款到期次日开始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第二，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日期的，从你第一次催款对方确认欠款之日起计算的，也没有催要过这个欠款，通过我们日常的交易不能确定的，自交货的当日起算。第三呢，就是双方约定分期付款的，自最后一期到期的次日起算。很多人吃亏就吃在不好意思催，一直拖着等对方自觉，一拖好几年，超过诉讼时效，即便事实确凿，证据齐全，法律也不再强制保护。所以提醒大家，欠款不要久拖，维权切勿拖延，3年内一定要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
0: 是的，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如果自觉的话就不会一直拖欠了哈。所以说咱们该主张的权利一定要主张，而且一定要记得这个时效是3年内。那其实我再想多问一句啊，这个超过这个3年时效是不是就彻底要不回来了？
1: 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也不是，因为诉讼时效对方如果不提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法院也是可以支持的。
0: 还是要具体分情况。那刚刚我们提到关于这个货款拖欠的问题啊，所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拖欠自己货款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催收哈。如果没有去约定付款日期的话，这个还是要就是让对方出具欠条，或者是及时的去催款，以免自己的权益啊遭受损失，或者是导致彻底要不回来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坑，这个在日常的这个合同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哈，容易分不清这个陷阱，就是定金。这个定金和定金，一个是确定的定，一个是预定的定，这两者别看这个发音一样啊，但是在法律上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和大家一起去区分一下这两个定金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偏旁不同，但为什么在法律上它的结果是天差地别的哈？因为有人违约他能拿双倍的钱，有人违约只能退本金，而且毫无赔偿哈。那郭助理，您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定金和这个就是宝盖头的定金和言字旁的定金，它在法律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2: 我用两个真实判例让大家彻底分清定金、定金的法律区别。第一个双倍赔付案例，2025年10月，孙某和林某签订挂车买卖协议，车辆总价11000元，孙某当场转账3000元，备注清晰写明挂车定金，此为宝盖头的定。双方约定收款方20天内交车办理过户，可到期之后卖方林某拒不交车，拒不配合过户，长期失联，拒不回应，孙某无奈起诉维权，要求解除合同，双倍返还定金。第二个无赔偿案例，辖区村民张某预定农用3轮车，向车行支付4000元，商家开具收据标注为购车定金，此为言字旁的定。后续车行私自将张某预定的车辆转卖给他人，张某起诉要求双倍赔偿，最终法院仅判决退还4000元本金，张某没有拿到任何违约赔偿，一字之差损失巨大，核心就是法律性质完全不同。
0: 是的，听起来就是好像这个虽然说一字之差啊，但是判决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哈，一个偏旁的区别。那接下来有请满法官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这两种款项的一个法律的定义。你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就是该怎么规避这些风险呢？
1: 好的，首先说这个宝盖头的定金吧，因为这是法定的担保款项，受我国民法典严格保护，适用定金的法则。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86条、第587条的规定，给付定金一方违约，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一方违约，必须双倍返还定金。它的作用 就是约束双方诚信履约，谁违约谁担责。其次是言字旁的定金，它不属于法律担保概念，仅为习惯性的用语，一般视为预付款、意向金。不管哪一方违约，只需要原路退还本金，不产生任何双倍赔偿效力。商家违约反悔交易，最多退钱，不用赔付违约金，这也是很多商家最爱用的文字陷阱。同时还要提醒大家一个高频盲区，就是定金有法定的上限，不是交多少都能双倍赔。法律明确规定，定金金额不得超过合同总标的的20%，超出部分无效，只能算作普通的预付款。回到刚才挂车的案例，总价一共是11000元，20%的法定上限就是为2200元，当事人交了3000元定金，其中的2200元适用双倍的返还这个定金法则，多出的800元只能退还本金。所以法院最终判决双倍返还定金4400元，退还预付款800元，合计返还的是5200元。
0: 是，就像您刚刚提到那样，定金还是有法定的上限的，不然也会给一些不法分子啊，就是钻漏洞啊，不是说交多少都能双倍赔付的啊。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交定金的时候，一定分清这个宝盖头的定金还是这个言字旁的定金，按法律上的约束来讲，得用这个宝盖头的定金，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知识点也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需要签合同的话，一定切记注意这一点啊。那当然也想问一下满法官啊，就是结合一些定金以及定金这两个不同定金的一个纠纷，还有口头合同的纠纷以及货款拖欠的纠纷这几类高发的案件，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在签订啊或者是履行买卖交易这个全过程当中，怎么去系统的去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呢？
1: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的审判经验，我从签约、条款、履约、维权四个阶段给大家梳理实用的风险防控要点。第一呢，就是签约主体一定要准确，和个人交易留存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住址；和店铺、公司交易一定要用营业执照全称，核对公章信息，留存营业执照复印件。很多纠纷最后维权难，最后就是找不到责任人，主体信息模糊造成。第二是合同条款务必写细写全，货物的名称、品牌、规格、数量、质量标准、检验期限全部都要明确，货款金额大小写齐全，支付时间、支付方式要写清，交货地点、交货时间、运费承担、售后质保全部都要约定明确。很多人口头约定质量没问题，坏了包换，没有书面的依据，后期出现质量问题，根本无法进行追责。第三呢，就是违约责任一定要提前约定，尤其是定金适用、逾期付款责任、逾期交货责任、质量违约赔付标准，提前约定清晰，既能约束对方履约，也出现纠纷也能直接依据条款进行维权。同时提醒大家，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88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可以请求赔偿超过定金数额的损失。第四，履约全程要留痕迹，全程留证，卖方务必保存送货单、对账函、交货记录，长期合作的买卖双方建议定期书面对账，签字确认，固定债权。付款优先公户转账，备注用途尽量减少现金交易。所有微信沟通、电话催收、质量沟通记录全部要妥善留存。
0: 谢谢满法官的分享啊。其实在日常交易当中，很多买家还有一个常见的困惑，就是我在收货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货物有什么问题，但是事后查出这个货物质量不合格，像这种情况的话，郭助理还能维权吗？
2: 这里我给大家讲清法定检验规则，避免大家错失维权机会。货物签收不等于认可其质量合格，大家收货时先检查外观、数量、型号，当场有问题可以直接拒收。如果是隐藏质量问题，当场无法发现的，一定要在约定检验期、质保期内用微信、书面、 邮件等可留存方式，

0: 向卖方提出质量异议。法律明确规定，有约定检验期的以约定为准，没有约定的最长质量异议期限为收货两年。如果商品本身有质保期且长于两年，以质保期为准。但卖方是恶意的，比如故意掺假使假，一次充好，明知有隐蔽瑕疵仍出售，买受人则不受上述时间限制，即使事后发现，仍有权主张卖方承担违约责任。
1: 嗯，像这种情况其实在举证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麻烦一些了吧，麻烦官。
2: 对对，是。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提醒吗，郭助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一旦在日常的交易当中发生买卖纠纷了，是不是咱必须得直接去法院起诉？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友好的，就是温和的一些解决方式呢？有没有马法官可以补充
2: 一 下吧。因为这个法律维权通过诉讼的方式也是走到了这个我们维权的最后一步。
1: 嗯，
2: 其实在这个在诉讼之前我们完全，因为交易的双方基本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也都是熟人交易，
1: 哎，是
2: 双方都认识，可以通过双方自行调解，或者委托也寻找一些就是有调解组织
1: 中间人，
2: 中间人进行调解，这样尤其是当事人双当事人直接沟通，因为对他们的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了，他们了解的都比较清楚，对吧？这样的话，他们双方更容易把这个误会解除。
1: 是，往往走到法院这一步是，哎，实在是无奈之举，也讲不通了，
2: 对对，
1: 只能靠证据，然后靠法律给大家说个理儿啊。
2: 对对对。
1: 听完两位法官的分享啊，其实大家更要注意，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买卖交易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啊，所以也要注意一些核心的风险。你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提到的两个案例当中，这个口头交易，但是你口头交易法律认可，可是你没有证据也不行，所以这个证据风险大家一定要理清了。还有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这个关于定金宝盖头的定金以及言字旁的定金的这个文字陷阱的风险也一定要记清楚了。还有就是关于合同履约呀，还有就是质量维权的一个时效的风险，像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买卖交易当中一定要记得的一些坑，千万不要踩坑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好像就是比较麻烦图省事儿，但其实在关键的时候你所谓的这些麻烦呢，其实能够作为证据。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分别用一句话给我们送上最核心的一些普法提醒吧。先有请满法官。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买卖交易以后要着重注重合同，口头约定的风险一般比较大，而且合同条款要约定清楚，把所有的证据留存才能安心。
1: 那郭助理。
0: 我给大家的提醒是要签订书面合同，留转账凭证，记催收记录，三步走好买卖路，维权不再难。
1: 谢谢，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到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买卖合同这个交易的一些纠纷啊。其实像买卖交易啊，其实没有小事儿，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面对的事儿哈。那所以规范好合同也是根本啊，无论交易金额的大小，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这个签好书面合同，留好送货单以及留存好转账凭证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啊。平时多留一份心，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纠纷就可能会少一点啊。所以必要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好自己的权益。那我们也是再次感谢二位法官的普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春雨普法节目再见。

0: 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1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FM90.4，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饿了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6: 那芝麻是我们老百姓餐桌上比较常见的食材了，它可以压榨成醇香的香油，也可以直接入菜制作各种各样的 甜品糕点，吃法非常的多。那么在传统中医和现代营养学视角当中啊，芝麻呢都是不可多得的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专家提醒啊，大多数的家庭习惯依靠香油来摄取芝麻的营养，其实这种吃法的话存在很大的弊端。仅吃香油的话，没有办法去吸收芝麻的完整营养，长期过量使用的话，还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科学吃芝麻，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啊它的养生的价值。
17: 那在典籍当中呢，就有记载说，芝麻味甘，性平，无毒，养生属性呢比较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人群来食用。核心呢具备补益精血、润燥滑肠的经典功效。在日常适量的食用，可以温和的去调理身体，滋养气血，改善肠道干燥的一些问题，是四季皆宜的一个平价的养生食材。那现代营养学研究呢，就进一步证实芝麻的营养结构呀十分的全面，富含维生素 E、 钙、镁、钾、锌等多种人体必须要的一些矿物质，同时呢含有珍贵的亚麻油酸等一些活性营养成分，能够补充人体日常营养的一些缺口，助力身体机能稳定运转，对人体健康的好处呢是非常多的。
16: 那很多的家庭呢是存在饮食误区的，认为这个香油浓缩了芝麻的全部营养，只要日常多用香油来烹饪调味儿，就能够补足芝麻的营养了，其实是恰恰相反的。单纯的使用香油的话，会造成严重的营养浪费。香油呢是芝麻经过压榨工艺提取的植物油，仅萃取了芝麻当中的油脂成分，而芝麻当中大量的矿物质、维生素、活性营养物质啊，都残留在压榨的残渣当中，被彻底舍弃。那有数据显示啊，同等分量的香油，它的营养含量呢不足完整芝麻的一半。长期只吃香油的话呢，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摄取芝麻的核心一样的，白白错失了它的养生的价值。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去巧吃芝麻，才能够获得它更多的营养价值。那在稍后的时间，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的来了解啊，有关于芝麻的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3: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

0: 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饿了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芝麻的养生价值。刚才呢说到了营养，那过量食用香油的话其实还会对身体呢带来一些负担。从食材的属性来看的话，香油本质呢是属于油脂类的食材，热量呢比较高，长期过量摄入的话会导致人体热量脂肪堆积，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不利于体重和血脂的管控。那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香油性质偏热偏燥，并非全民适配的一个烹饪用油，本身呢是存在内热上火症状的一些人群，过量的食用香油呀会加重体内燥热之气，如同是火上浇油，容易引发口干、咽喉肿痛、燥热不适等一些问题。因此呢，香油仅适合少量的去调味，绝不建议作为日常的主力的烹饪用油来长期大量的使用。
1: 那想要完整的摄取芝麻的丰富营养，其实最科学的方法就是直接的使用原芝麻粒。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可以灵活搭配很多的吃法啊，像煮饭蒸饭的时候呢撒入少许的熟芝麻，简单便捷适配日常三餐，调制凉菜素食的时候点缀芝麻，既能够增香提味，还能够补充营养。也可以将芝麻炒熟研磨成芝麻粉，冲泡芝麻糊，搭配辅食来使用，口感比较的温润。那么醇厚香浓的芝麻酱也是比较优质的选择，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芝麻的多元营养。
12: 那与此同时呢，芝麻粉的储存误区呢也需要格外的注意。不少人呀为了方便储存，会一次性的研磨大量的芝麻粉长期的存放，这种做法呀并不科学。芝麻粉呢质地是比较细腻的，特别容易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受潮变质，同时呢内部的油脂会持续的析出，与空气呢长期的接触之后就会产生过氧化物，滋生油耗味，加速食材的氧化变质，不仅呢流失营养，还会影响食用安全。那营养专家也建议，研磨芝麻粉呢需要遵循少量勤做这样的一个原则，按需制作，单次制作量呢以一周吃完就可以，既能够保证口感的鲜香，营养的完整，又能够有效的避免氧化变质，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
1: 总之啊，这个芝麻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养生食材，但是它的营养能否充分的吸收，关键在于吃法是否科学。我们要摒弃

弃只吃香油补营养的误区，坚持直接使用原芝麻，按需加工储存，才能够最大化的去锁住芝麻的营养，让家常的食材啊真正为健康赋能。

0: 讲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3: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饿了吗？
12: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今天的天气呢有点阴沉，行车在路上希望大家一路畅通，一路平安。来到我爱我家呢，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方面的事儿，我们来说一下水果。

0: 果苹果。这个苹果呢，作为大家日常比较常见的水果，口感呢比较清甜，营养百搭，深受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喜爱。在生活当中呀，多数人吃苹果都是比较习惯削皮来食用的，担心这个果皮上呀附着一些果蜡，影响健康。但是营养学和多项的研究也证实了，苹果绝大多数珍贵的营养和抗癌的活性成分呢，都集中在果皮当中。削皮榨汁呀，都会造成大量的营养流失。想要最大化的发挥苹果的养生功效，连皮食用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只需要掌握科学安全的去蜡的方式，就可以安心的食用了。
1: 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苹果皮呢是隐藏了养生保护啊，具备突出的抗癌防病的功效。那么苹果皮对于多种癌症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啊。癌细胞呢会主动关闭人体自带的防御机制，抑制防癌蛋白活性，而苹果皮当中含有的特殊成分能够重启人体的抑癌的蛋白质，唤醒身体的防癌防御的程序。那么同时呢，苹果啊富含各种各样的化合物，这类活性物质啊抗癌的作用比较明显，可以有效的去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扩散。
0: 嗯，是的。那除了抗癌的功效之外，苹果连皮食用还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果皮和果肉呢搭配来食用的话，可以协同发挥养生的作用，有效的预防心脏病、肺癌、气喘、肥胖、失智症等多种常见的疾病，为身体健康构建天然的防护屏障。那芬兰的一项覆盖超万名男女的长期研究呢，进一步佐证了苹果的防癌价值。研究发现，人体啊摄入足量的类黄酮的物质可以显著地降低肺癌扩散的风险，而苹果呢是大众日常摄入类黄酮的核心的食材，足以证明长期适量的去吃苹果的话，可以有效地降低癌症的发病概率。
1: 嗯，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苹果啊，它的果肉和这个果皮都可以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能量，去抵御更多的疾病。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来深入去探究一下如何去正确地吃苹果，发挥它更大的营养功效。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饿了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也来继续的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苹果的营养价值。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带皮吃苹果能够充分的吸收多元的营养。苹果呢，富含植化素、多种维生素、膳食纤维和强效的抗氧化的物质，一颗普通的苹果就可以满足人体每天超10%的维 C 和膳食纤维的需求。其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呢，能够增强饱腹感，减少过量进食，有效的管控体重，预防肥胖。维 C 的话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增强机体抵抗力。同时呢，苹果当中的核心膳食纤维果胶可以被肠道有效的抑菌来利用，生成保护肠道细胞的活性化合物，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守护肠道的健康。
9: 很多人去拒绝这个连皮吃苹果呢，核心的顾虑就是果皮上的果蜡。其实我们的苹果表皮的果蜡分为两种，一种是苹果自身生成的天然果蜡，这是植物的自我保护机制，能够锁住果肉的水分，抵御外界病菌的入侵，对于人体啊无害，不需要刻意去除。而市场上部分商贩为了延长苹果的保质期，提升卖相，会额外的涂抹人工果蜡，这类人工蜡长期摄入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就需要彻底的清除清洗去除了。
10: 那针对人工果蜡，饮食专家呢分享了两种比较安全高效的清洗方法，操作起来比较简单，适合大家在日常的时候居家来使用。最基础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温水清洗，利用温水热水来软化果蜡，再用软毛刷轻轻的刷洗苹果表皮，记 可以有效地去除大部分的人工果蜡，干净又便捷。此外呢，还有深度清洁的方法，取用柠檬皮和柠檬果肉，搭配少许的小苏打和食盐，反复地搓洗苹果的表面，利用食材天然清洁成分打磨去除顽固的果蜡，最后呢，用清水彻底地冲洗干净就可以了，无化学残留，食用起来呢更加的安心。
9: 那苹果的核心营养价值藏于果皮啊，盲目的削皮会浪费大量的珍贵营养的。我们日常使用苹果的时候呢，不需要刻意削皮，只需要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清洗果皮，去除人工果蜡，坚持带皮使用的话，就能够充分的摄取抗癌、抗氧化、护肠道的多重营养，让平凡的日常水果啊，也发挥出来它最大的养生的作用。

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饿了吗？
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家居花，
5: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要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依然是午高峰的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5: 那接下来时间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路上行车的这些事儿啊。不少车主呢在雨天行车、高压洗车或者换季降温之后，都会发现这个汽车的大灯的内部出现了一层薄薄的水雾。很多车主是误以为是大灯损坏漏水了，就急忙去前往维修店去检查，那么花费也不必要的这个维修的费用。也有车主呢是置之不理，任由这个水雾啊长期滞留灯内，最终导致了大灯发黄、灯珠氧化、线路受潮故障。那么相关专业人士就表示啊，大灯起雾呢分正常物理现象和故障进水两种情况，车主呢只需要简单的辨别对症处理，就能够无需花钱自行解决，守护车灯的使用寿命和我们的行车安全。
6: 是的，很多车主呢其实存在着认知的误区，就觉得汽车大灯呀应该是完全密封的结构的。事实上呢，为了平衡灯具工作时的内外的气压，避免高温高压损坏灯罩和灯组，所有的汽车大灯呢都是设计有专用的透气孔。车辆行驶开灯的时候呢，大灯内部的温度呀快速升高，熄灯之后呢温度又是骤降的，内部的空气收缩，外界潮湿的空气呢会通过透气孔进入灯内，遇冷之后凝结成细密的水雾。这种情况呢多出现于雨季、冬季低温天气，或者是高压洗车涉水行驶之后，这个呢是属于正常的物理冷却的一个现象，并非是车灯的故障。那正常的大灯起雾呢是有明显的特征的，可以帮助大家来快速的识别一下。正常的水雾呢均匀轻薄，仅附着在灯罩内壁的表层，不会形成水珠堆积和水流的痕迹。车辆的开启大灯行驶20到30分钟之后呢，借助灯光热量蒸发水汽，水雾呢会从灯罩的中心呢向边缘逐步的散开，通常呢24小时内呀就可以完全的干透，不会残留一些痕迹，对车灯的性能、线路和照明的情况呢都没有影响，车主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去担忧，更不需要拆卸维修。
5: 那如果水雾长 长时间不散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啊，就属于故障性的进水了，需要及时的处理啊。当这个大灯的灯罩出现开裂，灯体密胶、密封胶老化脱落，后盖防尘密封圈安装错位或者老化破损，高压洗车的水流雨水会渗入到灯组内部，形成积水水流纹路，厚重水雾超48小时仍然无法消散。那么长期积水啊，会造成灯柱的氧化生锈、线路的短路、大灯的灯罩发黄老化，不仅降低照亮的明度啊，还影响我们夜间行车的视野，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引发电路的故障，存在行车的安全隐患。那么针对正常的大灯起雾，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进行快速除雾呢？在稍后的时间啊，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饿了吗？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逸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嗯，
2: 在日常我们正常的使用大灯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大灯呀会起雾。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家需要知道这个是正常的情况，车主呢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来快速的除雾。在日常的时候，如果遇到了轻微水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以开启大灯，持续的烘烤半个小时，利用灯具自身的热量去蒸发水汽，同时呢保持车辆停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加快透气孔的散失，短时间内呢就可以恢复洁净了。在日常的养护当中呢，尽量避免车辆长时间的停放在潮湿低洼的一些区域，高压洗车的时候呢避开大灯的位置，近距离的直冲，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水雾的产生。
0: 那针对故障性积水的问题啊，需要精准的排查修复，杜绝反复起雾。首先要检查大灯的后盖防尘罩是否扣合到位，更换老化变形的密封圈，其次要查看这个灯罩的边缘密封胶是否开裂脱胶，重新打胶密封就可以修复了。如果灯罩存在细微的破损裂痕，需要及时的修补或者更换灯罩，避免水汽持续渗入。那么维修人员提醒啊，千万不要盲目的打孔排水，会破坏大灯原有的防护结构，导致灰尘水汽持续进入，加剧灯具的损坏。
2: 那车主呢在日常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一个好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换季洗车雨后，及时的去观察一下大灯的状态，分清大灯起雾的正常和故障的区别。那轻微起雾的话，耐心风干，科学除

物故障积水的话，及时的去检修密封的一个问题，既能够省下不必要的一些维修开支，又能够有效的延长大灯的使用寿命，保障行车视野的清晰，出行的安全。

0: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中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6: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工伤权益，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工伤保险与您风雨同舟。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赛跨父高开道。

给隔谦建议啊，咱山东这一块待不住了。这个王世充也厉害呀，带着江淮劲旅，那可以说呀，现在是大隋朝为数不多的那么一支能打的军队呀。咱为什么给他硬碰硬呢？咱呢进行战略转移。说那年代有战略转移这个词吗？这个军事名词儿可能没有，但是这种行为那就是战略转移。打得赢打，打不赢咱跑，咱给这敌人兜圈子，咱打游击战，哎，咱呢另辟根据地。隔谦一听先帝言之有理，咱去哪呀？咱干脆呀跑远点，咱奔沧州一带。现在河北一带呀也打得挺乱套的，好多起义势力呀，实力最大的有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另外还有最近这两年迅速崛起的夏明王窦建德。这两支势力在河北是你争我夺呀。另外河北还有燕王罗毅，跟你一样，您是燕王，他也是燕王。燕王罗毅占据涿郡，也就过去的幽州啊，那一片是他的势力范围，坐拥200,000军队呀。但是有一点，燕王罗毅这人呢有个最大短板，他呢只是据守，别人别侵犯他地盘他就满足了，很少替朝廷卖命去主动的攻打剿灭那些义军。当然了，有的时候朝廷也给他发命令，他也派兵出来打个小胜仗也就得了，只要把他周边清理了，他呢也就龟缩在涿郡也不出来了。这是罗毅最大短板呢、在乱世你还采用这种方式，迟早你就得吃亏呀。乱世最好的防守那就是进攻啊，那就是不断的兼并别人，才能够保全你自己实力，才能够壮大你的实力。你龟缩在一隅，就觉得能够在这里割据一个地盘，嗨，都打你呀。这是目前河北一带三大势力，另外大道边小道沿那起义的队伍啊，那贼兵啊，多如牛毛啊。那就在这些人互相征战的缝隙，咱们呢就可以渔翁取利呀、咱就穿插在那里。隔谦说穿插在人家眼皮底下，人家要打咱怎么办呢？哎，这就是纵横术啊，谁对咱好咱呢对谁少掠点，甚至说呀还帮着他打别人，谁对咱差咱呢就揍他。这样一来呢，河北众势力那谁不得拉拢咱们呢？这叫纵横之术啊。咱就在这些列强当中逐渐的壮大咱自己，咱现在兵力也有30,000多人呢，在河北那么转一圈，我估计能增长到100,000之众。到那个时候割成据地，咱们呢能够与他们分庭抗礼，共同争夺这个天下。隔谦点点头，先帝呀、我的先帝真如鱼得水耳。他成刘备了，高开道简直是诸葛亮的。他觉得高开道啊这个计策不错呀，这耍赖皮呗，谁对我好那不，那我不成吕布了吗？还乱世管这个呢？只要咱得力就成，对，咱得力就成。行啊，赶紧整修队伍，转战沧州。就这么着，在隔谦高开道带领下，这支队伍啊，由打王世充眼皮子底下直溜，由山东溜到河北去了，跑到河北搅扰去了。这王世充啊本来打算追，但王世充手下呀也有谋士啊，告诉王世充算了，追他干嘛呀，咱现在借朝廷之名来剿匪，

能打一个是一个。哎，咱呢能够在这剿匪过程中积累咱的经验呢、啊、比如咱剿匪得了100战利品，咱就给朝廷报一个，咱得99个，时间一长咱自己不就壮大了吗？您未来不也有雄心壮志吗？咱何必跟着贼人血拼呢？啊，那逃寇不可追呀，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咱把他赶出山东，完成朝廷给咱的任务不就完了吗？嗯，王世充一点头，你说的不错。撤兵，王世充啊也舍不得让他的江淮劲旅在这里多搭一些，赶紧的撤回南方。他走了，这么一来呢，葛谦率军就来到了河北沧州啊。葛谦这人那也不是没能耐呀、啊、不是一介莽夫啊，他也有他的能耐，高开道更是如此。在这里两个人振臂一呼，游走于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夏明王窦建德之间。河北本来呢也打乱套了，到处那都是兵痞呀、啊、还有一些山贼草寇，还有一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另外呢，河北奉明王跟着夏明王窦建德也经常发生冲突，有那么一些人呢就被打散了。这些散兵游勇遇到葛谦、高开道，那就被他俩呀给征服了。那人家俩也会做工作呀。再者说了，当时那各路反王手下那些兵将啊，他们的忠诚度没那么高。你想想，这才几年呢，哎，大部分反王手下呢，那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都跟那葛谦手下差不多少。不是说葛谦自己纪律差，其他人也一样啊。没有太长时间让你打造一个铁的队伍，那政治工作那得多高明啊。所以这些当兵的打胜不打败，一旦打败了离开了原本的队伍，那跑到哪里算哪里呀、啊、谁给饭吃跟谁干呢？所以没过多久贼众渐富。那史书上三个字叫众稍富，就很多人呢渐渐的都归附他了。哎呦，葛谦一点兵，原来离开山东的时候30000人，现在40000余众啊，哎，实力壮大了。好，北上攻掠树堡。什么叫攻掠树堡啊？打下几个根据地。树堡就是能够戍守的堡垒呀、啊、你不能老打游击呀、啊、你得有根据地呀、啊、没根据地你后方老觉得不稳呢、啊、于是他通高开道戮力核心，率领士卒是往北攻掠呀、啊、往北怎么攻掠？你直接的往北打，那不打到涿郡了吗？燕王罗毅肯定不干呢。你如果往旁边打，那河北奉明王李子通、那夏明王窦建德他们俩也不愿意呀，也得发兵把你按那里。所以呢，往北打不能正着打，怎么呢？斜着打，往东北打，准确来说往辽东这个方向打。这个地方啊，经过隋炀帝杨广3次征高句丽，哎呦，咱没说嘛，那遍地枯骨啊。在河北的众农民起义军的势力对这一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都没有人了都、哎、种粮食老百姓都没了，你说你打下他干嘛呀、哎、以后再说吧，反正是一大片荒地、哎、以后呢我统一天下之后他自然不就归我了吗？你这么想，他这么想、哎、大家都这么想。哎，葛谦、高开道不这么想，你们不重视我们重视啊，我们有40000兵啊，我们把那一块我们给他拿下来，光那40000兵在那屯种那也可以呀、啊、反正是我们有一块根据地呀、啊、哎，对，斜着往东北打。那方针已然制定，那马上行动啊，俩人领着兵将斜刺里就由打夏明王窦建德、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和罗毅
他们之间的这些间隙支溜就打到东北去了，结果势如破竹啊，从临榆到怀远全部被他给攻占了。说临榆是哪呢？临榆就是山海关呢，山海关又称榆关、豫关、临榆关。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杨坚命人在这里筑榆关关城，所以这一带被称为临榆。这个地方啊，北倚崇山，南临大海，相距不过数里，非常险要啊，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说那怀远是哪呢？可不是现在的安徽蚌埠怀远呢，那玩意太远了。这个怀远呢，指的是当时的怀远镇。这个怀远镇在什么地方啊？有争议，但是基本上历史学家呀都认为怀远镇就在伊吾吕山附近。伊吾吕山了不得呀，那是五镇之一呀，中国有五岳五镇嘛。五岳大家都知道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五镇很多人不知道，这五镇呢其实是五大镇山。哎，为什么叫镇山呢？因为相传呢，大顺把全国天下分成12州，每州各封了一座山作为一州之镇山。这个镇山就是祭祖之地。这吕山，吕山就是乌衣吕山呐，简称吕山。这个吕山呢就被封为北方幽州的镇山了。那么其他几座镇山呢，分别是东镇宜山、西镇吴山、中镇霍山、南镇就是有名的会稽山。说这个怀远镇就在伊吾吕山附近。您听明白了，是附近。那具体的它是不是就坐落在北镇伊吾吕山境内呢？这一个呢学界颇有争议。总而言之，这个怀远镇在当时啊，那可以说是一个军事重镇呢。无论隋还是唐对辽东用兵，那怀远镇是必经之地呀。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当时的积粮运兵休整的场所。哎，现在也被隔迁和高开道给攻占了。所以一时间呢，这两人在河北东北这一带又发迹起来了，这个兵锋直指北平啊。北平啊，当时的北平，那过去隋唐演义老说这北平府，咱也说过在当时行政区域没有府的概念。所谓的北平府其实啊应该是涿郡，是幽州。那当时有没有北平啊？有北平。这北平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市辖县卢龙县，这个地方呢才叫北平呢。那么镇守北平的是大隋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李景一听啊，好家伙，贼兵奔我这边来了，把李景吓坏了呀，赶紧的把所有士卒赶到城楼之上，给我守城。高开道亲自率军一下子就包围了北平。因为当时大隋朝啊那兵力也够分散的，到处都是反王啊，哪有那么多兵力能够及时救援呢？人家隔迁高开道怎么说，现在50000之众了。那我说不是40000啊，40000是没打临榆到怀远之前，这打了之后50000之众了。率兵就包围了北平啊。但是这个李景真能守城啊，率领城中士卒誓死守卫北平，来了一个北平保卫战呢。这高开道咬着牙发得狠，日夜攻打，哎，怎么打也打不下来北平啊。李景就在这死撑着，高开道率兵在这里啊足足打了1年多都没把这北平给攻下来。那就在这个时候，辽西太守邓浩终于领兵前来救援了。
这个救援是不是想着把高

开道给打跑啊，打不跑了。怎么呢？一看人家兵多将广，外面又有粮草，这北平经过这一年虽然没被攻下来，但是粮草耗尽了，这就是一副骨头架子了，没有血肉，没有营养了。邓浩虽说领兵前来救援了，那也只能啊把李景和手下士卒给救出去，想要保这北平啊够呛，保北平也得把邓浩困在这里，跑吧，哎，就走再说吧。于是呢，李景在这邓浩带兵打掩护之下，带领部下游打着北平，就迁到柳城。那熟悉隋唐史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柳城也是去往辽东的一个重要军事重镇呢。李景灰头土脸带领部下就来到柳城啊，到了这里等于啊暂时脱离高开道的威胁了。哎呀，李景心说话怎么办呢？下一步我往哪走啊？跟邓浩一商议呀，邓浩说这么着得了，现在呢朝廷自顾都不暇了，您琢磨琢磨现在什么时候了啊？大业13年了都，再有一年这隋朝就完了。现在朝廷自顾不暇，皇帝忘绝两京，跑到江都去了，看那意思也回不来了。天下反王四起，64路烟尘呐，那朝廷还有能力管咱们吗？咱就得自保啊。怎么自保啊？李景说，难道说咱也造了反，各自领自己手下这么多人也当反王啊？不，邓浩说，我宁死不反，我生为大隋的人，死为大隋的鬼。你看有忠臣呢，甭管到什么时候那都有忠臣呢。李景说，我也不想反呢，但是你我二人即便是把这兵合在一处，这个柳城也够呛能守得住啊。高开道那边日夜在攻打北平啊，我留在北平作为这么一个诱饵的人吧，也是作为一个拖延时间的人，我估摸着没有2天他们就得开关投降啊，或者是那就得被高开道把北平给攻下来，到那时高开道有可能统兵带队再打咱们的柳城啊。等把咱柳城再包围了，这柳城还不如北平呢啊，到那个时候那咱的结局不还一样吗？所以呢柳城不能待呀，咱不能守在这里呢。邓浩说，言之有理，所以呢事到如今我只想了一个去处。哦，什么去处？咱们呢不如去涿郡投燕王罗艺呀，咱只能投他了。投燕王？我听说燕王可也有反心呐，燕王跟他儿子燕山公罗成帮助瓦岗西魏军大破铜旗阵，把武王杨方杨义臣都给杀了，把双枪王丁彦平，那是罗毅的结拜哥哥，那是罗成的干老子，据说被罗成一枪给刺死了。他们已然用行动反了大隋了，咱投奔涿郡，那不也等于投奔一个反王吗？不。邓浩说了，说贤弟呀，你呀得这么想，甭管燕王什么实际行动啊，在铜旗阵上如何如之何呀，人家不是没有挑起反隋大旗吗？人现在还仍然打着隋朝的旗帜呢。至于铜旗阵，我也听说了，那责任呢也不能完全的推给燕王啊，大隋朝也有自身的责任，他把人燕王骗过去，把人燕王困在那里啊，又把罗成要困在那里，那人家能干吗？对不对？那人家只能反抗啊，那只能当时跟着瓦岗联合，人家为了保命啊。那么现在回到涿郡了，看这意思人家并没有想与大隋撕破脸皮呀，没有

改其意志啊。既然没改其意志，也就说这个老王爷心中还是认同大隋是正统朝廷的。那么咱们现在投他总比被这贼军所俘要强得多吧。啊，哎，咱就退一万步，这个燕王他真的反了大隋了，那把咱俩就算到那个时候给抓起来，咱被燕王抓起来了，那是什么身份呢？啊，那也比被高开到这个盐贩子给逮着强啊，你说呢？言之有理，嘿，都言之有理。咱说过呀，在当时那个时代呀，人们对这个出身看得非常重啊。邓浩、李景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投奔燕王罗毅。那说走就得走啊，整理整理手下队伍，这一点呢，哎呀，这俩人呢好像没哭了呀。怎么呢？经过北平一战呢，还能打的队伍，那也就是有个4000之众吧，4000就4000吧，好歹那是朝廷军队。赶紧的离开柳城，悄悄的往涿郡进发。另外派人先给老王爷罗毅送一封书信，让罗毅那边好有一个准备。就这么着把信使先打发出去了，然后邓浩、李景带着手下队伍离开柳城，悄悄的够奔涿郡。简短截说，离开柳城往前走了有2天路程。这一天呢，来到一个山谷，天色已晚，邓浩、李景吩咐部下就地安营扎寨，明天一早再走，就把营寨呀安在这个山谷当中了。睡到半夜三更天，突然间呢，四处号炮连天，咚哒哒哒哒哒哒，把大家伙有打这梦中惊醒，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呦，喊杀四起呀，杀呀，拿呀，杀邓浩、宰李景啊！邓浩、李景啊，吓一跳啊，赶紧的爬起来，命令快快给我顶盔挂甲、罩袍束住住，怎么的，束不了带了？外面呢，火光冲天呢，有人来报报，大事不好！那个贼兵头领隔谦带着队伍把咱们包围了。

掉下来，算了置身事外，算了以图为快，无奈就快要放肆的盛开，眼泪就要迫不及待。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隋朝右卫大将军李璟和辽西太守邓浩抵挡不住隔谦和高开道的大军，于是两个人合兵一处，想移师投奔燕王罗艺。结果走出两天去，这一天晚上宿营在一座山谷之中，睡到半夜中了埋伏了。怎么呢？你毕竟4000多呀，虽然悄悄的够奔涿郡，4000人呐，你再怎么悄悄也有动静啊。其实也不能说邓浩、李璟他们就没有这个防范，但是两个人呢也商议过，觉得自己被包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往西走，离着涿郡势力是越来越近。另外一点呢，高开到现在率兵还在围攻北平，北平那边李璟啊留了一些人了，啊，在那里啊死守北平，为自己转移赢得时间。所以呢，这高开到打北平那也得有些时日，他怎么着这北平得牵制住高开到一定兵力。这么一来呢，高开到隔谦虽然还有兵力，但是想用那些兵力围住自己4000余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呀。另外呢，自己也绕道走呢，绕着隔谦、高开道他们很远走的路。可万没想到啊，连隔谦、高开道得到了他俩往西走的消息，俩人一合计，甭问，这俩人呢，那肯定是投奔燕王罗艺去了。为什么呢？往那走能投奔谁呀？能有什么地儿啊？哎呦， 可不能让他跟罗毅合兵啊，这要合兵了，那真如同鱼入大海呀。那怎么办呢？咱们追击不追击呀？搁前说要追击的话，这北平咱就打不下来了。哎，高开道说这个着什么急呀？北平的李景已然走了呀，北平城内军卒无首，他军心早就溃散了，攻下北平那是迟早的事儿啊，多一天少一天无关紧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别把李景邓浩放跑了呀。啊，这一伙子人四千余众啊，咱打他一个伏击，那就能把他们一举消灭，以绝后患呢。我现在就把围北平的军队撤回来，就留下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呐喊着佯攻，反正一年多咱也不是天天的就打着北平啊，也有停战的时候，咱就在那里假喊假打，以疲北平之师，让他们精神呢永远紧绷着，等咱们把这李景邓浩给灭了，回师再过来一鼓作气可攻北平啊。咱现在把所有兵将全带过去，找个地点把这邓浩李景给围歼了。那人家多大魄力呀、这也是亡命之徒赌徒他们的心态呀、真敢押宝啊。那一般人还得琢磨琢磨呢，我这北平我打了一年多了，我贸然撤兵那会不会前功尽弃呀、左右考虑权衡利弊，那不顶得多少日子才能下定决心呢。但是高开道马上拍板，咱就这么做，马上把这北平解围，咱带着大军去打李景邓浩去。行，葛谦一听，贤弟呀、你这招够狠，咱在什么地方围歼这二人呢？取地图来，把地图铺开了，两个人研究一番，觉得这邓浩李景按照现在的速度，明天可能会到达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在这个山谷当中晚上住宿，在这里扎营，咱们呢不如就在旁边埋伏好了，如果他们钻进咱们的埋伏圈，半夜三更咱们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呀。如果让他们跑了再往前，那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伏击地点了，咱们呢赶紧的急行军。这批队伍啊算是被隔谦高开道给带出来了，由打山东这豆子岗挪到河北，由打沧州

人家高开到隔天呢，人家绷直走那弓弦，率先的赶到这山谷周围呀、啊，马上在这里就埋伏好了，连饭都没吃啊。怎么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李景、邓浩的兵马离此地已然不远了。高开道给大家说了：“各位兄弟，大家忍一忍，忍一忍啊！咱们今天呢，打完这场胜仗，咱再吃饭。如果现在埋锅造饭，那别的不说吧，这炊烟一起，再被敌军发现，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咱们呢，这一天急行军就算白跑了。大家就地先休息休息，喘口气儿，先不吃饭。”等到打完这仗，咱们呢痛饮一宿。好，都听高将军的。你看，当大将的都这样，那士卒们也没什么怨言了。高开道给隔谦俩人呢做了分工，隔谦带领大部分人马堵在前头，高开道带领一支骑兵，也是精兵啊，就绕道邓浩、李景他们屁股后面。在那面包围起来，绕道得不让邓浩、李景发现，还得在邓浩、李景钻入口袋之后才能扎那口袋口啊。所以高开道这一步啊是比较辛苦的。简短截说都安排好了，到了当天晚上子时，隔谦一声令下，伏兵四起，杀奔邓浩、李景部。这些人还在睡梦当中呢，突然间听到外面喊杀震天呐，来不及反应呢，有的呀就做了别人刀下之鬼了。邓浩、李景在自己身边亲随大将保着之下，这盔是顶不起来了，甲也没披挂上，但好歹被扶上马，把兵器抬起来了。众兄弟随我突围，他也知道一定是被人打了包围了，俩人吓得呀是亡魂皆冒啊。但没办法，俩人那毕竟也是大将啊，一个辽西太守，一个右武卫大将军，那不是一般人呐。指挥手下快给我四个口子杀，往西冲啊，冲出一人是一人呐，冲出一对是一对，就这样两个人两杆枪噗噗噗噗往西杀出一条血路，将冲出去。结果呢，往西冲了没多远，就碰到了大燕天王隔谦呐。隔谦掌中一把独角铜人娃娃槊呀，这位力气够大的，在马上一横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哪个是邓浩，哪个是李景？邓浩、李景，俩人也算是并肩作战了，每人一条钢枪啊。一看对面一条大汉，就这黑的个呀，也是上楚天下楚地，跟半截黑塔相仿啊。光头人家也没戴头盔，怎么呢？这隔谦呢感情秃瓢，脑袋没毛，却戴个头盔呀，那玩意凉得慌，打仗光披甲从来不戴盔呀，也算是艺高人胆大吧。俩人一看，你是何人？大燕天王隔谦呐，你们俩哪个是邓浩，哪个是李景？邓浩说我是邓浩，李景说我是李景。好，嘿嘿，哎呀，给你们打了一年多了呀，没有见过面啊，今天呢在这个场上见面了。邓浩、李景，你们已然被本天王打了包围了，想逃，嘿嘿，势比登天呐，就算你们俩长了翅膀，今天也难过此关呐。我劝二位放下兵器，赶紧的束手就缚，投降本王。你们只要投降了我，隋朝给你什么官，我也给你什么官。啊呸！李景说：“你知道右武卫大将军什么官职吗？哎，你那里有没有右武卫呀？”都没有，你还许什么官呢？你什么天王啊？给我赶紧闪开，否则话我让你枪下做鬼。好小子，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嘴硬啊。好，

既然不愿投降，我隔天向来是一件事儿只问一遍不问第二遍，既然不肯投降，那你们就得把命留在这里。想要我们的命啊，那看看你有本事能不能拿来。怎么的，这李景不愧为右武卫大将军呐、啊，那不愧是守了北平一年多的大将啊，那了不得呀，给你做成你能守一年吗？这李景能守一年，这员将领就不简单呐。一推胯下马，你拧掌中钢枪，催马就过去了，拧枪便刺，照下呀。隔天一看来得好，拿独角通针娃娃硕往外这么一崩。李景一看，用着娃娃硕崩我呀，不给你碰。怎么呢？知道使硕的人肯定力气大呀。打了一年多仗，他也了解自己对手隔谦呐，知道隔谦有一把子力气，不然的话也不会叫着大燕天王啊。一看这娃娃硕要崩自己枪，直溜枪这么一拧，就绕着娃娃硕砰，这枪往上点啊，唰，奔着隔谦眼睛就戳去了。枪为百兵之贼呀，那太灵活了。哎呀，这隔谦一看好枪法，嗯，脑袋这么一偏，这枪啊由打自己的光脑袋上面唰凉丝丝的就过去了。哎呦，这隔谦一看好啊招数，他催马向前，这一硕也拍过来了。李景赶紧的来个蹬下藏身，唰一硕拍空，这两匹马一错蹬圈回来再战，哒哒哒哒。就这么着，两个人呢两马盘旋，大战了五六回合呀，不分胜负。这邓浩一看现在对自己不利呀，四面八方火光冲天，都是喊杀之声啊，自己手下之人一个个面带惊慌之色，被人杀个措手不及，好多人呢连裤子都没穿上呢，光着屁股呢，那玩意怎么打仗啊？有的手里连兵器都没有，今天被人打了一个偷鸡蛋呢，现在不能久留，得赶紧走，所以得赶紧战胜这个先呐。邓浩想到这里大喊一声，李将军我来助你，拍胯下马一拧掌中枪，他也过去了，双战隔谦呢。这隔谦虽然厉害，但这两员将领那也不是一般等闲之人呐。跟隔谦这么一打，刚才隔谦跟那李景打得平平，再加这么一个邓浩，俩人战隔谦，隔谦就有点吃力呀。隔谦一脑一咬牙，大喊一声：“众位儿郎，你们还在那愣着干嘛？还不赶紧上来捉拿这二人！”你看隔谦呢，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像有些人呐，打不过我得咬着牙死撑。没有，我打不过群殴。哎，我们人多，以人多胜你。好家伙，手下人呐往上一拥，这下子呀，邓浩李景那就有点手忙脚乱了，再加上两个人呢连盔甲都没穿呢，虽然身体灵活，但这玩意儿防护力不够啊，打着打着俩人的心呢都乱了。哎呦，不好，李景邓浩两个人呢一时颜色看来呀，这西边不好走，走咱奔东边去。想到这里，俩人一时眼色啪啪啪几枪逼走了围困自己的几员将领，是拨马带队往东就去呀。往东往哪跑啊？管他往哪跑呢，哪怕先躲到柳城啊再回去，那怎么办呢？现在是逃命啊，啊跑吧，啪啪啪啪啪，这枪啊一摆，连连伤人呐、啊、又撕口子往东走。结果呢没走多远，东边杀出一队骑兵啊，已然把道路挡住，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坐着一个人。哎呦，俩人呢还以为呀坐着一小孩呢，怎么呢？坐在马上这人不高，但是仔细一看呢，好家伙，这马凳可耷拉的够长的，这比一般人马凳长得多呀。啊，怎么呢？你不长不行啊，不长兜不住他这两条长腿呀、啊！哎呦，这个人怎么长这样啊？跟个圆规似的，这两条大长腿呀、啊，
你拿尺

子量一量吧，那足足一条腿那就得有1.5米左右啊。在马上手里头也使着一杆点钢长矛啊，把道路拦住了，身后黑压压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邓浩、李景现在呀、那真的成为了惊弓之鸟了。一看，哎呦，这李景认出来了，怎么打了1年多呢？就他领兵打的，这不是赛夸父的高开道吗？你得不假，咱说了，高开道带着一支骑兵，迂回绕到邓浩、李景身后，把这口袋口就给扎上了。高开道一看李景，哎呦，这不是李将军吗？啊，咱们打了1年多的仗了，今天是头一次近距离的看见李将军呐。李将军，这下子你服吧？啊，北平你保不住。实不相瞒，北平今天呐已然被本将军给攻破了，你留在北平的那点人已经全部被本将军给宰了，一个没剩。其实高开道啊故意这么说的，北平到现在还没有打破呢，高开道故意的以此来搅乱李景、邓浩他们的军心。果然呐，一说这话，这邓浩、李景身后的那队伍啊顿时是一阵大乱呐、北平给攻破了，哎呦，那里还有我的战友的，哎呀，那肯定死得很惨呐、这军心就乱了啊。李景啊虽然是主动放弃北平的，但现在闻听北平被攻破了，那李景也是心如刀绞啊，那是自己费尽心血守了1年多的城市啊，现在落入贼兵之手，自己能不心疼吗？哎呀，李景知道现在呀再说其他的那一点意义没有了，一晃掌中点钢枪，高开刀，高贼，我与你势不两立，拿命来！催马拧枪直奔高开刀啊，高开刀一轮掌中大枪迎战李景，两个人两匹马就在这里大战开来了。其他人往上一拥，邓浩一看赶快指挥手下兵将杀呀，在这里是一场鏖战呢、李景任何盔甲都没有穿，刚才一阵厮杀，那身上啊已然受伤多处了，那跟刚才打隔签不一样了，打隔签的时候身上还没受伤呢，活动还自如呢，现在不一样，抬胳膊动腿儿那都非常疼啊，哪个地方大口子往外滋血呀。所以按说在平常啊，李景对战高开道不成问题，哎，不说一下子把高开道挑了呗，但是呢高开道想胜李景那也不容易，但今天呢太特殊了，论士气李景非常低落，没士气了，想着跑了，论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啊。那高开道是越战越勇，一看自己胜券在握了，李景、邓浩完全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那现在抓他们那就如同啊猫戏耗子一般的，反正是你是我嘴边的食物了，我逗着你玩儿。所以高开道人家非常轻松，士气非常旺盛，跟着李景一打时间不大，没几个回合，这李景啊就有点支持不住了，一个没留神，高开道噗一枪正点在李景的肋叉上啊，哎呀，扎进去得有1厘米深呢、那李景一咬牙，大拿枪杆往外一崩，这一崩开刺啦，还不如不崩呢，怎么呢，他没穿盔甲，这一崩这大枪尖子往外这么一挑，哗啦一下子把李景的肚皮呀、挑开一扎，多长一大口子，差一点把肠子都掏出来了。李景惨叫一声，高开道这匹马往前一去，高开道把这枪一收一扳，还就露枪转那么一点儿，拿枪转往前一横一推，李景这个手在马上啊特别疼痛啊，他就忘记了躲了，
高开道往前一推，这个枪转那也一尺多长啊，啊砰，正撞在李景胸口上。还那句话，李景没穿盔甲呀，这护心甲都没有啊，咔，这耳朵都能听得真而切真呐，啊咔嚓一声，这胸骨都给震断了呀，啊，李景李将军口喷鲜血呀，啊啪，被高开道一下子由打马上就给带下来了，啪，摔倒在地。高开道一扭身子，这枪直溜一下子由他手心里往下一顺，这大枪转往后这么一怼，噗，啊，这一枪转的怼在李景的面门之上，把李景这个脑袋呀就给敲碎了呀。好可怜呢，李景这位大隋朝的忠臣在这半道上被高开道所杀呀。邓浩一看，哎呀，把邓浩吓得亡魂皆冒啊，哪敢恋战呢，赶紧带着士卒是拼命厮杀呀。就这场战争啊，打了将近一晚上，哎，这邓浩啊还幸运，在打斗过程中慌不择路，发现旁边呢有一条小道，荆棘丛生，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管他这条道啊是条死胡同啊还是条活道，从这里走吧。没办法，被人逼的，带着有那么二三百人吧，由打这小道披荆斩棘，终于闯出去了。一看是一条生路啊，邓浩浑身是血，带着这些人快走，快去涿郡向燕王报告啊，让燕王带兵来打燕王。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8: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9: 老了吗？
8: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9: 请看那时间
8: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是戴佩妮所写的歌，叫做《花畔》。那时候他刚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所以呢，在专辑上的文案上他这样写，他说这张专辑都是因为他而起的创作。花畔，花一样的女人，她的期盼。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于92年的魔岩唱片为唐朝乐队发行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唐朝》。这张专辑连同当时黑豹的第一张专辑，共同打造了属于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唐朝乐队，他们狂飙的歌声，还有飘逸的长发，这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志。再翻出这张唱片来听，仍然会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处理感叹不已。除了主打歌《梦回唐朝》，这首《飞翔鸟》也成为了中国摇滚的经典作品。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一个词叫做第二眼美女，其实歌也一样。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华语乐坛三十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的好歌。86年的时候，滚石唱片为当时的小李李宗盛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这张唱片里，李宗盛的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词和曲都写着有非常真诚的人情味，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这些歌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而后来面对自己的这张专辑，李宗盛也评价说，这是非常李宗盛风格的东西，青少年的晦涩不如意，这是非常真实的状态，时间已经过去了，也不太可能再做出这样的专辑。李宗盛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乐坛最富品质和商业保证的重量级的制作人和词曲创作者，而那个时候还同样默默无闻的童安格也在这首歌里担任了他的合音天使。仔细听，你应该能够听出那个咬字不太标准的歌声，没有人知道，来自李宗盛的第一张专辑。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一首的小李会成为名满天下的音乐制作人，所以这张唱片也是灌注了他那时所积累的所有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如果你从头到尾听下来，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小李在这张专辑里已经展露出了超凡的创作天赋，从头听到尾绝对不会觉得冷场，因为他在音乐里说的是他的经历，也是你曾经或者是即将经历的故事，是那个他不说但是你会懂得小李的故事。17岁女生的温柔来自李宗盛。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绿叶不只是花的陪衬，其实它也有它独具风格的魅力。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7年的时候，飞碟唱片为王杰发行了《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在发行之前，王杰的同事问他：“你估计能够卖多少张？”王杰想了想，回答说：“应该可以卖到30万张吧。”但是这个回答后来却成为了公司上下的笑柄，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最卖座的一张唱片卖了一年，累计的销量也达不到他说的这个数字。但是后来没有想到的是，真的像王杰说的那样，这张专辑上市不久之后便大卖，在亚洲地区累计卖出了1800万张。李宗盛后来在报纸上写王杰的专题的时候，他这样评价这首歌，他说：“10年之内只能够出现4-5首世纪的歌曲，而一场游戏，一场梦就是其中之一。”再来回看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寿全，还有编曲人是陈志远，这都是台湾乐坛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王杰的形象和声音的塑造上都有了非常相当的水准。而后来由央视为王杰录制的专题节目播出，也使王杰的形象迅速地在内地成为最红的歌手之一。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最不起眼的一首歌，《惦记着一些》。

惦记这一些。八九年是香港歌坛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首《惦记这一些》后来被陈百强翻唱成了一首粤语歌《一生何求》，也随着无限的电视剧《义不容情》而大红大紫。黄杰的这张专辑里有相当多的歌都是他自己谱的曲子，童年在孤儿院度过，成年之后饱尝生活的艰辛，通过努力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5岁的王杰，他的人生就丰富的像一本故事书一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张流传到现在的歌曲《安妮》，这是王杰所写的他的初恋的故事。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即便是非主打，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必点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1989年滚石唱片为陈淑桦打造的这张《跟你说听你说》的专辑。这是一张表达台湾都市女性的代表作，主打歌是《梦醒时分》。这张专辑幕后的阵容包括了李宗盛、还有殷文琪、陈乐融、李正帆这些人，而陈淑桦的演绎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又有10首都是主打歌的说法。李宗盛在这张专辑里一共写了3首歌，除了那一首《梦醒时分》之外，还有《你走你的路》和这首《傲慢与偏见》。

从陈淑桦都市女性的歌声里，仍然能够捕捉到李宗盛的一些踪影。一首歌能够改变的有很多，不仅是唱歌的人，也是写歌的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出自陈淑桦这张大名鼎鼎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写歌的人叫做李正帆，他其实原来也是一位歌手，18岁就进入音乐圈，后来成为福茂唱片的歌手，但是签约几年之后一直没有推出自己的唱片，而是转而在幕后工作。和陈淑桦的这次合作更让他在台湾音乐圈里声名大振。这首歌《爱情走过夏日街》。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

0: 俺猫有一阵儿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3: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4: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3: 爸妈，我们都来了。
4: 爷爷奶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好久不见的超级小包总来分享马来西亚东部沙拉越州的旅行经历分享。关于沙拉越的首府古晋，他说去之前和去之后感受的反差还挺大。
17: 他没有像我想咱们想的，哎呦怎么不好，落后啊什么的。古晋的高楼大厦也好，它的这个城市发展度反而比沙巴还要更高一些，真的是这样。
16: 相比之下，沙拉越和沙巴的话，其实是沙拉越的古晋这个首府来的城市化的或者说现代化程度更高一些。
17: 对，他们的那个政府机构啊，然后就那种大金顶的，我后来还专门拍了一下，特别漂亮。然后包括它的那个这个叫博罗州文化博物馆，就整个那个博物馆的那种金顶啊，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从无人机上看更漂亮。然后呢，在古晋还有一条古晋河嘛，穿城而过的古晋河，在河上你可以就是到了快日落的时候可以坐那个游船，然后呢沿着这个就反正沿着河吧，就带你看看两边的风景。出了城市基本上就是风景就是纯那野生了，旁边有一些船屋啊，水上的一些小屋啊。然后呢，但是城市那一段还是非常，人家也有什么这几个喜来登啊什么，就是大的这种五星级的酒店连锁，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这个城市给我感觉它的 发展度还是挺高的。而且最惊艳的是，这次我还喝到了一个就是当地特产的咖啡，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全世界各地去追豆子的人。
16: 嗯，
17: 然后在这儿呢，发现了一种叫 Liberica。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不存在的。
16: 你先等一下，因为说到咖啡这件事情，我们又要拉回在五月份的时候在西马那个咖啡的经历。因为大家如果去过西马，尤其是去过怡保的朋友，其实是知道白咖啡这个故事的。对，因为在怡保几乎一整座城市的主街的半条街都跟白咖啡的历史是相关的，极其衍生品。
17: 也加上那家 Old Town 是吧？叫老城咖啡的，
16: 然后又盖成了博物馆，楼又很有的这个故事，然后里面也很好逛。但是咱俩喝完白咖啡以后，就是一致认为说，白咖啡可能更多的是存在于那一代下南洋的华人的记忆当中，
17: 对，
16: 就是是有情愫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但是你说跟咖啡本身它的口感契合吗？只能说不太符合我们当代人的需求了。
17: 情绪价值给的非常高。
16: 对，因为你去喝到当地的白咖啡，其实喝的是故事。
17: 哎，喝的是当地的一种文化和历史传承。
16: 对。对，
17: 嗯，这个东西你说具体就是以豆来讲啊，
16: 嗯，
17: 这个东西反正我们俩喝完就放。
16: 因为是当年它有它的历史的条件，有它的自然环境的约束，就是你豆子需要漂洋过海，你隔了很久，然后生活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你存了很久，它一定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味道出来。
17: 这叠了多少假了已经，各种往上叠 buff。
16: 要不你需要把用牛奶呀、糖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17: 甚至炼乳呀，就是类似于这些东西。
16: 对对对，
17: 所以呢，那个就是喝过的朋友懂得都懂啊，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给的很高的这么一个。所以呢，这个我是对于咖啡豆我是很追求的。
16: 所以一度我们以为马来西亚可能就没有特别好的咖啡。
17: 我曾经多很多度我都是这么以为的。
16: 但这次打破了你的这个。
17: 对，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古晋这个城市给我的带来的就是真的很惊艳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不光是它的城市发展度，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干净，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多元文化融合，还有就是像这种像什么咖啡啊，因为利比里卡其实这个豆子如果你去分的话，世界三大咖啡就是咖啡品种最大的咱们都知道阿拉比卡，然后像罗巴斯塔、罗布斯塔，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小众，我问了我一个咖啡师的朋友，他跟我说利比里卡在全世界的产量可能只占1%几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就是说有，但是呢我们平常很难喝到，因为基本上现在全都是阿拉比卡。
16: 对，
17: 你像那个云南那边有那个混种的，像罗巴斯塔、罗巴斯塔，就是这些倒是有的，但是呢你说利比利卡这个很少见。哎，这个东西可巧不巧就在沙拉越，沙拉越有一地儿叫梅里，我说啊，那地儿是有雪山嘛，然后人说哎，还真是就挺高。
16: 好多名字都跟中国有异曲同工
17: 啊。他也就是翻译过来就其实就译音嘛。然后呢，那个地儿呢还真是海拔升的有点高，是山地来的。然后在那个
16: 地大部分的古晋周边的山地都叫做丘陵，算不上是山的程度，但是那个梅里就是有一
17: 点高，有点高海拔
16: 了，
17: 有点小高海拔了。你想在热带地区又有小高海拔，大概2000吧，就是反正就不是那种真正的高海拔。
16: 明白。
17: 所以但是呢，那个地方的海拔足够高，也就让咖啡豆的风味能够足够的长进去，当然
16: 有一些层次感了。
17: 对，当然这都是附加的啊，就是这个地儿产利比里卡我们知道了 OK， 还需要一个很好的咖啡店去把它烘出来。所以在古晋当时我说哎呀，我下午有一天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说那个问当地人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两家好咖啡店，人家就给我真的推荐了一两家，就一共两家。然后呢我呢就看了一下，就是真的是靠自己的就吃货雷达，当时感觉了一下，我觉得这家吧，因为这家的
16: 两家离得是很远吗？
17: 两家离得都很近，我们就住在老城区里边嘛，就是然后就是那家就给我的感觉，就莫名的可能，当然也搭上它离我酒店更近，近了可能几百米吧，然后我就选了那家，就很幸运的选中了，因为另一家的名气更大，也有点像咱们之前喝的白咖啡的那种套路。他是一个老华人在那儿开的，下南洋开的，然后他的故事历史很悠久，他的豆子品种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去了，然后就后悔了，然后他跟我说哎呀这个不太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带他去了我去的那家店，他说哎这比那家好多了。所以呢这家就是当地人现在我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很多人推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家，可能他只知道这家可能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有的人不喝咖啡，因为但是我喝完以后我觉得非常惊艳在哪儿，他把那个豆子烘的香气酸度甜度很合适，而且同一种豆子， 有三种处理方式。
16: 哦，
17: 一个是密处理，一个是日晒，一个是水洗。然后我这么爱喝密处理的人，我肯定先喝了一下密处理。但是呢，那天赶上他的咖啡师不太，就是可能咖啡师没在吧，然后那个带班的冲的就没有味道，特别风味给冲出来，已经很惊艳了。然后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他的应该是咖啡师在，然后就给我冲了一个日晒，我一口下去，我说哇，这个味道风味太足了，很惊艳。而且呢，他，我当时我们一块去的几个朋友，他们说喜欢喝那种深烘的，不喜欢喝那种哎非洲豆的小酸水。我说我就爱喝小酸水。
16: 对呀、啊，这是对于咖啡豆是否新鲜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17: 对呀、啊，然后我说这你才能喝出香气。当然，这个争论就放在一边，
16: 没关系，是个人喜好，
17: 哎，暂时不提。后来我就强烈的带他们，我们在有一天下午就自由活动的时候，在城市漫步，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博物馆就在他旁边。然后我说来吧，就一起喝去。然后喝完了以后，他们都对这个豆子的评价都还不错，
16: 所以属于是那种老少咸宜，大家都能接受的。
17: 对，而且各种风味，对，各种风味它都很平均。这个，所以这款豆子表现得很好，它没有，我认为就已经有一点酸度在里边。但是呢，喜欢喝深烘的
16: 朋友，也能接受，
17: 哎，也能接受。他也没有说，哎呀，我不行。就跟那个，因为非洲豆只有一种很明确的，就是它的口感就是带酸，对，偏酸。这个口感它就很中，可以算是比较。中和的，比较温和的口感。然后呢，整体来说，我还带了一些豆子回来这次，因为实在是觉得太有意思了。然后所以这个豆子它真正的我认为它的水平可以说是惊艳到我了。而且呢，如果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像我一样，我如果这个豆子我都没喝过，我一定会想尝试一下。所以在这儿竟然还能喝到这种。算是沙拉越特产的一种豆子，然后在古晋这家叫做 Moon and Sun， 就是
16: Moon and Sun，
17: 对，日和月可能。所以后来他就说那个这个店呢，而且还挺曲折的，说当年刚开的时候在附近的那个就是老城区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刚开不到一个月，你想他投入了很多店面装修，然后包括买咖啡机，结果刚开业没到一个月就一把大火给烧毁了。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挺觉得当地人还挺觉得挺可惜的。没想到呢，这家店还是比较顽强，又在这个店又开了新的店面，又开了这家小店。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我的高度评价下，然后当地人说，如果他们不开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更好的展示这个豆子或者展示沙拉越的
16: 这个机会。就当地人也认可说，我们原产的这款豆子是通过这家店的烘焙。
17: 那倒没有，这是我给他的高级评价。但是呢，他们的当地人就知道这家店的整个评价还不错，然后呢反馈还不错，然后我就去了以后，我给他的评价就更不错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可以说他这款豆子可以代表沙拉越的另一个文化名片。就是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我真的推荐你们去看一下。
1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家也是我在十二月发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我后来因为我那个酒店离那儿特近，
7: 又去了好多次。
6: 对，我基本上每天下午，只要是我们中间有那个空档时间，我自己溜达着15分钟就到那儿，然后就中间扫扫街啊，拍拍照什么的。
7: 因为其实如果能够在你出行的目的地找到一家和你调性和品味的一家精品咖啡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6: 对，
7: 大部分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己带上一些，比如说挂耳，
6: 对，自己带的口粮，
7: 对，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或者就是说你住的地方或者你去的地方有一些连锁咖啡，它至少品控是 OK 的。
6: 懂的都懂啊，就是我们也没得选的时候，就会那几个。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出去行程也可能也比较长比较累的话，那你需要一点咖啡因然后提提神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无奈，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无奈。
7: 我都不觉得这是无奈啊，就是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6: 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无奈。这种感觉就好像比如我天天加班只能吃泡面的那种无奈一样。
7: 对，
6: 因为我对咖啡就是非常追求，我们每次出去包括上次我们去，我都是自己确实带着口粮的在，
7: 就
6: 结果这次我这次带的口粮全带回来了，就没用上，因为我才喝了可能我比如说我带了10包，我喝了也就2包，然后直到发现那咖啡店之后，我就每天都不用口粮了，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喝不完，我还给打包一包，我还给打包一杯，然后搁到小瓶子里自己带回去。
7: 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卖那些就是小包装的，比如说250或者125克左右的咖啡豆，烘好的，
6: 对对对，当时其实没有的，后来我给他们聊出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这个，
7: 得要这个产品。
6: 对，他们有一款豆子在卖，然后呢，我一喝，我说这也不行，我要喝那个，我要你必须今天那个，我说你必须给我装上。
7: 你看，这就是马来西亚旅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当然了，包子是因为他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大部分的人去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担心有语言障碍这件事情，就是中文你可以横行无阻。
6: 对，我这个全程沟通说的都是中文，因为这个古晋有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很多说中文的，你甭管什么族的，特别有意思。你就看着那个长得什么什么皮肤什么颜色的，哎，他都会说点中文。
7: 因为其实华语的这个教育在他们那儿是融入到日常生活当
6: 中的。也对，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华文学校等等的，所以在那儿的话，我这些去包括沟通的时候，可能开始我点的时候还用英文，后来结果那个。我就看那个小姑娘就跟后边那人就嘀咕，哎，她说什么？我说嗨，你会说中文啊？我说别，
7: 整得我还挺紧张，
6: 整得她还挺紧张。我说嗨，那就我说直接用中文沟通，哎，这一下就更顺滑了。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我说，其实很多老年人或者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古晋我基本上溜达

0: 啊，它有的标可能是有英文啊，包括那些可能当地的文化，它有一些英文解读，但是你很容易就能在附近找到会说中文的人。你就算你需要帮助，你也很容易能找到，因为那边的华人的这个咱们说数量占比例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人家本来没给我这日晒豆，我说这个你帮我装点儿，然后他说那你这样，你明天来，我们给你准备那，他有那个，其实他有机器，然后就包装，他那个豆就是
1: 他有一个透气孔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1: 对，
0: 我说你给我包一点儿，然后就等于我就买了一包回来，就是说作为纪念也好，然后我自己喝也好，就是真的是太喜欢那个味道。
1: 其实现在大家出去。这个出行的时候能够往回带的所谓手办有很多种类型，像咖啡豆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拿来自己留作纪念或者给朋友分享的一种礼物的方式，
0: 对，也算一个手信吧，
1: 对，当然算，因为咖啡豆这个东西它就是代表当地风物的气候，
0: 对，
1: 然后人处理这个豆子的性格，所以人的性格也包含在里头了。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不一样在哪儿，就这个东西真的是本地产的咖啡豆，然后是由本地的一家很不错的店把它给就是烘焙，很重要，
1: 所以就是地理自然人文都包含在这个
0: 豆子，都包含在这豆子里了。哎，你这么说我就后悔了，
1: 应该
0: 多买
1: 多买，然后在那个包装，
0: 对，
1: 有的店它可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它可能会在包装上也带有一些自己的本土的特色或者 logo 的，
0: 哎，对，其实他们还没做到这个，他们真的是一家我认为很低调的一家本地小店，他们还没有，可能我认为啊，在我看来，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当成一张名片打出来，
1: 当然
0: 很不错。但是这个我认为能在原产地和他自己的烘焙给你加工出来的这种一条龙出来的东西很少，因为我之前去过很多原产地，就是我们这儿确实产豆子，
1: 但我们不会烘。
0: 对，
1: 说我们烘的不好，
0: 哎，他不会说我们不会烘，他们说我们这刚好，哎，我们刚好有烘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哇，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你要不你不烘的，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他因为就是他产咖啡并不代表
1: 他会烘，
0: 哎，他会烘，他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他的海拔他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烘的也好，
1: 对，
0: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加就是
1: 逻辑，
0: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呢，你说，哎，他不会做，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10%，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1: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去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你在其他地方就也就别想着说我能喝到来自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的这个地方的咖啡豆了，
0: 对，
1: 就不太可能。
0: 所以这个手信就更有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意义代表。
1: 为了这一点，你可以再去一趟沙拉越。就是谁成想，今天小包子来说沙拉越的时候，初衷是为了去看原住民和阳光海滩加上热带雨林的，结果呢，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来自本土种植且烘焙的咖啡豆，
0: 对，本地的一个咖啡豆，而且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华人老板去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去种咖啡，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1: 助农，
0: 哎，还助农，然后他觉得当然人家也挣钱啊，人家也不是纯那个就是学雷锋，但是这件事儿是一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好局面，就是既弘扬了当地的文化，又发展了当地的经济，然后其实原住民也挣到钱，他也挣到钱，
1: 对，
0: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好的结局
1: 局面，
0: 对，好的局面。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你听完故事你就觉得哎更有意思了，它是就是因为本来这东西就是在山里长的，就是原住民去加工的这个豆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他又把这个做成了产业链，然后再把这个豆子运出来，因为没有它的话这个东西还保存在一个半原始的状态，就是如果没有那些水洗工厂的话，我们现在大概率还有很多在非洲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很好的豆子我们是喝不到的，因为它就保持在山里的那种野果的采摘的状态，所以有这些水洗工厂我们才喝到，哎，他这个就做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哎，就挺有意思的。
1: 那如果让你用最后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这趟去到东马沙拉越州以古晋作为一个核心点的这趟行程的话，你建议大家如果这么安排，去分布多少天会比较合适一些？
0: 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行程相对比较紧凑一点的话，你可以安排3到4天。 就是把它周围几个比较经典的景点全部玩下来。
1: 我刚刚看到古晋是有国际机场的，但是从国内有直飞的航班吗？还是说必须也要去到东马都得从雅比入境？
0: 现在都还没有，但是呢古晋人家自己上个月就上个月刚刚开通了那个博罗洲航空，就是他们自己的古晋自己的航空、然后呢现在他们如果我们要去的话大概会从吉隆坡转机，或者从咱们他说隔壁那个亚庇，就是沙巴的那个首府，去从亚庇转机。我这次回来呢还更玩了一个别另样呢，我从那个新加坡直接转机飞回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等于如果你正好喜欢新马泰或者这些文化的话，您就多一国家也行。
1: 是
0: 就是新加坡现在也对咱们也签证完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加一国家。
1: 好的，谢谢小包子。
0: 好，谢谢。
1: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清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的浪漫啊特别俗气，一张照片、一顿饭、一首歌就可以完全满足下来。甜蜜的话讲多了会变平凡，但是如果你讲一句明天见，那么我此刻便开始绽放快乐。大家好，我是明天会想见到你的常天娇青瑞。
4: 哎，你听过那首歌吗？
3: 什么歌？
4: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哎，我就纳闷了、这为什么歌词里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3: 为什么呢？
4: 这样的句子我最近领悟到了。
3: 什么？
4: 因为你不独自去那也没人陪你去呀。大家好，我是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看海一个人特别自由的酸辣椒郑豪。
3: 都市爆笑男女，绝对是个木头脑袋，在我生日之前我提醒他了，老公记得给我买生日礼物哦。
4: 那你要买啥呀？
3: 我需要啥你就买啥呗。果不其然，生日当天他让我很惊喜很意外。
4: 当当当当，最近的科技啊，甩脂机。今天下班回家呀，刚进家门口就听见孩子认错的声音，我当时都没理会，因为每天啊我们家都会发生我老婆教育孩子的事儿，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走进客厅的时候，我突然闻到一股鸡肉的香味儿，原来呀厨房里炖了一只鸡。我二话没说，我拿起碗筷我就盛了一碗鸡汤，然后呢就大口大口给喝完了。这时候啊我发现我老婆孩子教育孩子，
3: 你说你啊教育听不听话。
4: 哎呀行了行了啊，意思意思

0: 死得了呗，怎么还没了了呢？你再说了，孩子犯错那应该是说服教育，不能动手啊。你得让孩子从根上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然后加以改正。
1: 太气了，气得我觉得不动手不行。
0: 那孩子到底犯啥错了呀？到了这个地步了，
1: 好不容易炖了一锅鸡汤，他把他的袜子放进去了，你说该不该打？
0: 老婆你过去歇会儿吧，啊，这种事儿我最在行，还是我来吧。
1: 今天啊，我去采访，遇到个大爷，我就说，哎，大爷，您是个卖水泥的，找个大妈这么漂亮哈，说说您和大妈当年的故事吧。
0: 哎，我也不知道你大妈是咋看上我的。那年是我刚卖完水泥，我路过一家黄金首饰店，我就看看热闹呗。你大妈当时在里边当销售员呢，
1: 啊，
0: 我就习惯性问了一句，这玩意儿多少钱一吨呢？后来她非要跟我结婚。昨天我在我们家楼下饭馆吃饭，我看着一个穿着朴素的老大妈在那儿啃馒头吃那个咸菜呀，我当时于心不忍呐，点了一份大盘鸡，我先把账给结了，然后我坐在大妈对面，从她塑料袋里啊拿起馒头我就吃，然后我就说，大妈呀，今天咱俩换着吃。
1: 小伙子你可真好心啊。哎，
0: 大妈，你光吃馒头不营养。
1: 嗨，前些日子大鱼大肉吃腻了，我就买了2块钱馒头，蹭这儿的咸菜来了。
0: 正当我感慨人好面子的时候，店老板过来上菜了，对那大妈说，
1: 刘大妈，哎呀，难得您过来一趟，那这是这个月的房租给您。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都说女人善变，但是我觉得吧，善变这个词儿啊，跟性别没有关系。你以为男生不善变吗？对不对？女生们，你们发言的机会来喽！不说别的，就说这男孩子恋爱前后发生那些变化有多大、多惊人，你们听听就知道了。来吧，麻烦声调查局开始喽，搬好小板凳，来听听他的真实故事吧。
3: 我自己变化不是太大，因为我谈的都两三个星期就没了。
4: 主要变化在态度上面，追我的时候态度，发消息或者什么的时候，他要是有事忙的话也会给我打个电话呀，或者说一句，然后在之后立马给我打回来，或者是我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就直接过来找我，不管多远。去玩的时候，我之前就说很想玩这些东西，当时的话有我想玩的，有他想玩的，当时他就很纠结，就感觉好像是你不是把我放在第一位，虽然可能有点作吧，这话说的。
5: 他在追你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女神级别的，他会把你捧得很高。在追我的时候就特别的殷勤，他的全世界都围绕着你，就每天你不给他发信息的时候吧，他就会特别的黏你，就不搭理他，他就会觉得你已经不要他了。然后追到你了之后，他就会说啊，我在忙，我今天有那个事儿，我没时间和你出来。我在忙的时候，他就说那你忙去吧，跨度特别大，真的很难受。你明明是你来追的我，然后到现在了，就是觉得，就这样吧，没有必要把它太当回事儿了。
6: 恋爱前可能耐心比较足，恋爱后不太像以前一样有耐心了。就比如我要喝水都帮我倒好呀，在一起睡觉，然后还要枕着他胳膊睡啊。现在都是各睡各，然后也不会管我怎么样。他会觉得我要求太多，他会觉得每个节日都要花心思去送不同的礼物，太累了。以前可能吵架是我生气了不会很久，然后就过来哄我，现在就是经常跟我冷战好几天，道歉的话也是很敷衍，好我错了，我下次不这样行了吧，每一句后面到家就行了吧，得到的就不怎么珍惜了。
7: 会变很多，刚开始表现出还喜欢你的样子，因为我跟他就是有抖音互相关注，刷抖音的时候发现他有在那种发一些伤感的视频嘛，在底下评论关于他前女友的那些，然后我去问他，然后他就说放不下以前，但是他说他以后不会这样了，但是还是被我发现过，就是一而再再而三那样。他跟我在一起之前是跟他前女友刚分没多久，好像还是挺喜欢他前女友的，就是想跟我

0: 就没有那么多新鲜感。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才是爱情，轰轰烈烈的那个只是喜欢。
1: 他可能就觉得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了，
0: 你看看你之前再看看你现在。
1: 这种时候吧，说实话头疼也是头疼的，但是怎么讲呢，自己的女朋友嘛，怎么样都要哄好。
2: 他没有怎么转变，他现在还是从我原来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是网恋的，也熬过异地恋。他就在外面，然后去当兵去了。后来当了两年，他为了我退伍回来了。本来他可以留在部队里面，可以转正的。生活上很多事情他都很包容我。我脾气性格真的不好，比如说我跟我朋友吵架，就会迁怒到他，我的那些语气就会不好。在我的印象当中，他跟我吵架很少，也从来没跟我发过。他会宠我，就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都会去支持我。们说好了等我工作稳定了过后，或者是明年就会结婚。
3: 我对他最多的也就是愧疚，
4: 因为他当兵走了两年嘛，就我一个人在这边，加上我读大学还没在我身边陪我，多半的就是网络上。再说了，只要如果我回去工作的话，他就在那边买房安家，在那边找工作跟我一起。吵架离婚的特别多，特别害怕。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能开心啊幸福啊，日子过得走就可以。
5: 杨哥谢谢你，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一般啊，这领导和长辈发来的信息我都秒回，原因很简单呢，怕不秒回对方弹语音过来，语音再不回电话就过来了。大家好，我是把语音电话扼杀在消息初期的酸辣椒正好。
1: 跟各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啊，那就是东西不见的时候要说什么呢？对，你要说我不找了啊，这是和东西进行一场心理战，不找他了，没过多久他就能自己出现。哎，这是一种玄妙的自然现象。大家好，我是心理学大师超电教秦瑞。哎，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啊，真的好让我震惊。
2: 怎么震惊？
1: 他们夸人啊，特别有水平。你说形容人家背部特别雪白，
2: 怎么形容？
1: 他说这么白的背，不拔个火罐可惜了。后来我听人家形容人家腿特别长，
2: 怎么长？
1: 这长腿不蹬三轮可惜了啊。还有人形容人家长得好看，
2: 怎么好看？
1: 这么好看的小姐姐摔一跤估计要哭好几天吧。那天我还听得更吓人，有个人跟我说，
2: 哇哦，你的头型长得真好，好圆哦，不掉点头发可惜了啊。哎，这夸奖也太吓人了。这个事儿还是我们领导好啊，每次啊给予我们员工合情合理的夸奖和鼓励。
1: 说对了，哎，我就深深为有这样一个领导感到骄傲和
2: 自豪。那可不，
1: 你看今儿早上我一来走到自己座位上，发现有5张100块人民币哟，下排勾张纸条写着温暖的两个字，
2: 加油。
1: 落款就是我们领导的名字。
2: 多好的领导，
1: 我感动的眼泪啪啪往下掉，想不到领导这么有心。我那一上午啊特别有干劲儿，我心想可能是前两天我加班被领导看见，领导特别的感动吧。嗯，反正后来我接到领导电话，可对面他劈头盖脸把我臭骂一顿。
2: 你怎么回事啊？我早上让你给我车去加油，怎么没加呢还？
1: 其实吧，话又说回来，跟公司领导打交道得有方法。
2: 那当然了，
1: 你懂得察言观色。比如说你跟上司汇报工作，上司低着头玩着笔，腿在晃，眼神涣散，请问这个时候你要懂上司心里想的是
2: 你在说些啥呀，赶紧闭嘴吧。
1: 对。如果你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上司猛然摁住手里的笔，腿停止了晃动，目光凝聚，意思是
2: 老板对我的话感兴趣了，让我继续说。这是
1: 不，这是他终于想好待会儿吃什么了，决定散会了就去找人一起吃。
2: 算了算了，我不需要别人肯定。
1: 对啊，人最重要的是自我肯定，别老想着让别人来夸奖你。你应该懂得自我发现啊，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发现自己的才华才能。
2: 那我这样问你个问题吧。
1: 嗯，你说。
2: 如何发现自己的才华？到底是什么？在哪儿啊？
1: 你这个问题就问对人了，我对这个事儿很有研究啊。我就发现，当你觉得为什么别人连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做不到呢？的时候，那么这个简单的事儿就是你的才能所在。
2: 别人简单的事儿做不到，就是我的才能。
1: 对，
2: 那熬夜那就是我的才能所在。真的，我跟你说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我妈都说了。
1: 你呀，就充话费送的。
2: 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啊，不然我为什么天天就抱着手机玩呢？因为手机里边有电话卡呀。啊，电话卡我是充话费送的，那是家人的味道。
1: 行了，你顺杆爬了。你说到这儿啊，我要告诉你，我真的想说，天底下的妈妈呀，有时候真的
2: 非常的
1: 一言难尽。那天我只是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妈呀，中午的菜有点咸，你猜怎么着？
2: 他怎么着？
1: 他要送我去参加变形计。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类型的妈。我妈在做饭的时候，我在旁边说，妈少放点醋啊。我妈反而特意放了一大勺，还说
1: 你这么胖就是因为不吃醋。
2: 还有，我因为周末在家休息嘛，好不容易玩一会儿电脑，我 我妈说要送我去戒网瘾学校。哎，我都30多了，我还去戒网瘾学校。
1: 跟你说，有一次过年回家，我妈呀带我去搓澡，然后天特别冷，还刮着大风。我妈走着走着，突然就特别生气，就朝我吼：“
2: 都怪你！你回来之前那天一点都不冷，你看你回来这几天，这个天变得冷死了。你咋这么烦人呢？赶快给我走！”
1: 我一天就回来一次啊，妈。
2: 看来女人啊，真的受不了半点委屈。
1: 你说的没错。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现在家长鸡娃的要求啊，简简单单只有两条。第一条，
5: 我能做到的，儿子你也应该能做到。
4: 第二条，
5: 我要是做不到的，儿子希望你也能做到。
4: 8+16=几呀？
5: 小明着急地摆弄着手指和脚趾，比划了半天不够用，爸爸着急了。
4: 你不会用脑的吗？
6: 爸爸，脑子也只有一个，加起来还是不够，要不把你的脑子跟我的脑子加一起好不好？
4: 最孤独的事儿不是一个人去吃火锅，而是一个人去火锅店，阿姨却什么都不让我点。去吃火锅写好了菜单，阿姨挨着挨着把我点的菜都擦了，然后说，
5: 你吃不掉这么多，你就一个人。
4: 等我好不容易上菜开始吃饭了，阿姨一直跟我聊天。
5: 小伙子，你是不是失恋了呀？啊，一个人跑到火锅店来吃火锅，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跟阿姨说啦，阿姨是过来人，看你的样子还是挺不错的哈。
4: 整个火锅店热热闹闹，吵起把火，整个店里只有我那桌是一个人，火锅热气扑在我脸上，阿姨一直在我旁边絮絮叨叨，老板最后还给我打了折。过了很久，我后来又去了几次，碰上那阿姨只是笑笑，其实很想对她说，阿姨啊，我没失恋，我还没来得及失恋呢。
5: 难怪没人恋，那么能吃谁恋你喽？好吃点，还有女孩子喜欢你。
7: 一个人吃饭都不敢去上厕所，生怕出来服务员把我桌子上的吃的给收了。
4: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歇后语也应该与时俱进了，比如说骑驴看唱本，嘿，走着瞧，就应该改改。哎，
5: 改成啥样呢？
4: 骑车刷视频，走着瞧。
8: 骑车怎么可以玩手机呢？注意交通法规。

0: 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0: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店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成都车展组委会发布的信息显示，本届车展的规模是22万平米，集结了120个品牌，约1600台整车参展。单看数据，规模与往年好像不相上下，但是展位图一摊开，情况就不一样了。据不完全统计，本届成都车展至少有20个品牌确定缺席了。缺席的名单涵盖了豪华、合资、自主、新势力四大阵营。跟大家说说有哪些品牌没有参展啊？超豪华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宾利、保时捷、玛莎拉蒂、劳斯莱斯、兰博基尼、莲花汽车、雷克萨斯、杰尼赛斯、捷豹路虎、英菲尼迪等10个品牌去年没来，今年继续缺席。而合资品牌居然也是断崖式的缺席了大车展。我们都知道成都车展在国内是什么地位呢？除了北上广深之外就是成都车展了。比方说东风本田、郑州日产、雪佛兰、悦达起亚不见身影。雪佛兰倒是可以理解啊，因为他都已经是吧，新势力也在撤退，及时创维、吉星、远航这4家新势力今年缺席。再加上长期不参加国内 A 级车展的特斯拉，本届成都车展缺席的名单已经超过了20个。不过呢，有品牌撤退，也有品牌在加码。在今年北京车展当中直接包下一个馆的比亚迪，继续延续着豪气的操作。比亚迪直接包下了9号馆，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仰望五大品牌悉数登场。而奇瑞呢，也直接包下了5号馆，鸿蒙智行在3号馆包下半个馆，展示了问界、智界、上界、尊界、享界5大品牌。还有啊，在豪华阵营当中，奔驰和宝马也在加码。奔驰长轴距 GLE 在成都车展当中全球首秀，成为首批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豪华燃油车型。而新世代宝马 i3 也将首次公开内饰设计。这个规模呢，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国内一线的车展呢？它一共有16个馆，北京、上海就不用多说了。那车企们为什么跑路了呢？答案还是因为钱。场地费呢，肯定是上100万了，叠加搭建、差旅、传播费用，单场的投入那肯定是都是千万级的。所以卖不好车，利润率不高，干嘛还去参加车展呀？举个例子，以东风本田2026到2028年D 级车展项目为例，我说的还是 D 级车展，不是 A 级车展啊。但是展具、设备使用、搭建以及展馆的费用，中标金额就达到了1288万元。这只是级别不一样 ，A、B、C、D D 级车展呢。而效果呢，花个几百万搭个展台，可能还不如网上开个直播卖卖车。而更尴尬的是，车企们的营销预算正在逐步的收紧。2026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的销量同比下降了20.2%啊，行业利润率一度突破了1.5%的谷底。在活下去的压力面前，动辄上千万元的车展投入，自然成为了一个被优化的项目。其实最先看明白的是谁呢？特斯拉。最后一次参展还记得吗？还是那位女车主坐在车顶上维权的那一次上海车展。当然那个维权的女车主呢已经被确定败诉了啊。你看看，特斯拉根本就不参加国内的一线车展，自从那以后啊，但是呢在中国车市却一直保持着强势。 Model Y 仍然多次夺得销量冠军，销量和口碑是最好的名片，不需要靠展台去刷任何的存在感，也不需要去开任何的发布会说我这里领先那里第一啊，这就是扎心的事实。当车企们开始在算这笔账的时候，车展本身也面临着一场残酷的淘汰赛。现在的车展啊，真的是日趋雷同，你搭台我搭台，你请明星我也请明星，你发布新车我也发布新车，相似的流程、相似的展台、相似的发布节奏，观众看多了也会审美疲劳。说实话，我现在都不愿意挤进去看什么明星站台呀、新车发布了。当车展的核心竞争力只剩下谁家的展台更大、谁的明星更多、谁的声音更大，风向标属性正在减弱。一项影响所有新能源车消费者的政策即将落地，各位知道吗？此前呢，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 2026年第二十号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锂离子蓄电池等产品分不恢复征收消费税，不是购置税，是消费税啊，这个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你车辆购买的话，要付全额的购置税的话，那这个点是蛮高的啊。这意味着，在实施了超过11年的锂电池免征这个消费税政策正式终结了啊，而新能源车的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电池都在交税的名单当中了。政策的核心内容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分两步走。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只是对于你的电池来征收消费税，并非整车，所以不用那么紧张啊。自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9月1号起，税率上调至4%。今年的9月1号起呢是2%，那是否会增加买车成本呢？这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我刚刚说明的情况不是购置税，因为购置税是在你整车的基础之上，这个税点呢是接近11%的啊，那这个消费税呢，它只是针对于电池，也只有2%。根据目前动力电池主流的价格来推算，按照2%的首接效率税率，纯电车型单车成本预计增加300到1000元不等，插电式混动车型与增程车增加200到600元不等。我说的是成本。而2027年9月1号税率升至4%之后呢，纯电车型的成本增加是700到2000不等，插混和增程增加500到1000元不等。按照平均带电量54度计算，2%的税率下，单车电车成本上涨约550元，4%的税率下，上涨约1100元。如果搭载100度的大容量电池包的，4%税率下，成本上涨可以达到3000元。几百到上千元的成本增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于售价10万以内的入门级电车，1000元左右的成本增加比例大概是1%左右。消费者对于价格更敏感，影响会更明显。对于30万以上的高端车型，这点成本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消费税抬升成本，但并不足以单独构成新能源车普遍涨价的理由，没办法啊，所以各位可以放心，车企们敢吗？电池价格大概率会上涨，这是必然的，大部分新增成本也会进入到整车的制造环节当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能源汽车会因此普遍涨价。简单来说，

0: 电池会涨价，但是车不一定会涨，因为车企们可扛不住啊，都在降价，都在打折，都在促销，我突然涨一下。可是当成本不断上涨，还有一点需要各位提防提防，羊毛真的不能出在羊身上吗？当然可以了，又不敢涨价，那成本在上涨怎么办呢？减配。所以这也是需要各位去好好提防的。买车我始终强调过，性价比绝对不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你越关注那种低价车型，我给你优惠，但是你别忘了你看不见的地方，随随便便的一些成本的缩减啊，会让你用车体验以及日后的维护保养成本会剧增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想要换车，然后预算大概30来万左右。
1: 新能源还是纯油车？
2: 就是纠结，不晓得是换油车还是换电车，也不晓得换什么品牌，所以咨询一下主持人。
1: 完全没谱啊！之前那台车是油车对吧？
2: 对，之前是油车。
1: 行，你新能源也觉得也能接受，那柴油车会卖吗？
2: 油车如果也可以啊，也可以卖啊。
1: 但是告诉你啊，现在很不保值啊，卖车的话。
2: 我知道不保值，能卖一点是一点都行。
1: 行吧，那你对买车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希望能够提升一个档次，还是希望就是简单实用，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体验感更好呢？
2: 实用为主。然后呢，30来万应该也还要上点档次吧。然后就都还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需求。
1: 好，我那抓住你一个关键词，30多万应该上点档次。这个档次什么意思？就是品牌有要求是吗？
2: 品牌的话，那个太小众的品牌还是 不太能接受。
1: 你认为哪种是小众品牌？我随便问几嘴啊，比方说一些造车新势力，这种像特斯拉是小众品牌吗？
2: 哦，那特斯拉不算，特斯拉算比较那个的品牌。
1: 那问界呢？
2: 就是我其实还是偏向于问界这一块，华为的这些车子，就是大概30来万能买问界几啊？
1: 我了解了，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了。其实你啥是能够接受新能源的，也愿意去关注新能源是吧？
2: 能接受，但是就有一点，我现在不知道。就是说现在去买新能源到底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
1: 你说的时间节点合不合适是怕技术的迭代是吗？
2: 一是技术的迭代，二一个他们说这个新能源是不是还在韭菜阶段呀？
1: 那也不至于，已经很成熟了。说如果说你要等技术的迭代，那对不起，你等不了。现在固态电池呢，你说要马上上车了，然后什么时候能装了，那可能是2030年之后的事儿了。
2: 30年之后的事
1: 儿？对，现在才2026年嘛，那4-5年以后，而且那个时候呢也不是大面积的装车，价格还没打下来。
2: 哦，这样子。
1: 对，你等5年再买车，你现在咨询5年以后的事，我也不能给你定夺呀，所以这个没意义。但是你说现在成不成熟，韭不韭菜，有，肯定有溢价能力。现在慢慢的有一些品牌出来了，其实问界就是其中之一。我个人认为啊，但是你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要买的话，肯定就是关注问界 M7 嘛。
2: 问界 M7 是吧？
1: 是啊，你关注的是不是它吗？
2: 我没有关注，我只了解问界这个品牌。 M 几我还没关注，就是 M7 M8 M9 我都可以，我都想了解一下。
1: 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品牌呢？
2: 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可能旁边有朋友在开，所以就想了解一下。然后别的品牌也不是特别了解，就是您帮我推荐也行。
1: 行，没问题，可以啊。30来万的预算，然后希望大一点，是 SUV 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大一点 SUV 的。
1: 好，如果说您想，您自己平时对车辆关注，我觉得应该不多，对吧？就是一直开，反正也不管，养护也不是您自己来做。
2: 对，就没那么在乎。
1: 行。
2: 就实用就行。能开就行。
1: 我建议你买个纯电，没有必要去买这种太复杂的结构。M7 呢是以增程结构为主，当然，你像问界的这个其他车型呢也有纯电版本的车型啊，但是我不建议你买这个品牌。
2: 不建议买问界。
1: 不是说它不好啊，因为销量摆在这里，目前阶段在终端的销量也挺好的。但是对于您这种不怎么关注车辆本身的人来话，我会更加推荐另外一个品牌，就品牌方面而言，未来
2: 也可以，
1: 又可以换电，服务又好，完了以后颜值也不差。问界呢，如果说您是想去改善，它确实能够让你的体验感得到成倍的提升。 但是我觉得您还是一个比较注重精致生活的人，是不是？
2: 那一般般。
1: 一般般啊。啊，那我猜错了。
2: 能开就行。未来是不是比较价格方面它是不是比较偏贵一点点？
1: 价格本身单车价都不低，都是30万以上，基本上。您重点就可以关注一下未来的 ES6 了。
2: 未来的 ES6 是吧？
1: 对。
2: 大概是个什么价位？
1: 未来 ES6 的话，33.8起。
2: 哦，33.8起。
1: 对。
2: 哦，未来 ES6。
1: 是的，虽然说实话，这些造车新势力的底盘调教啊，都是用技术，都是用一些魔法去击败魔法的，在物理能力方面，就是在这种调教的火候方面都不怎么地。但是目前阶段，它确实给你的体感或者说是使用感受来说还不错。
2: 哦，这样子。
1: 嗯。
2: 那特斯拉有推荐的吗？
1: 那特斯拉你就只能买 Model Y 了。特斯拉你说要上点档次，我就压根不推荐，因为特斯拉 Model Y 呢，它那个底盘呢、过硬了，就是车绝对是好车，三电系统啊，以及在电控管理方面，它还是第一梯队。在这方面没有太多品牌能够超过它。但是，就像一个硬板板，你知道吗？开起来比较硬，舒适性差一点。然后内饰的配置呢也很简单，几乎是没有配置，就像四个小沙发，四个小屏幕一样，那种感觉算是一个简装版。
2: 那行，那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像宝马、奔驰这样子的品牌，它30来万，有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是油车和您刚才推荐的未来 ES6。如果说是宝马奔驰的油车和这种电车来比较的话，您觉得我买哪一种会更合适一点？
1: 如果说以前就有一台油车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入了。但是建议你啊，就是奔驰的电车现在千万别碰。然后宝马呢，它现在正在迭代，用以前的油改电的平台，正在换全新的纯电平台，咱们再等等。
2: 这样子。
1: 对。
2: 那行，我大概了解了。
1: 行，多去看一下吧，因为您现在感觉还是挺懵的。
2: 对，完全没有什么概念。然后还有一个，您是推荐了一个未来 M7， 还有一个未来的 ES6， 然后还有就差不多，还有其他的品牌推荐吗？
1: 有很多，这太多了，现在品牌是越来越多，但是我建议你先好好去对比一下这两个品牌再说，好吧？咱们再打电话再聊都可以。
2: 那行，好，感谢您。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谷岸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也是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在这里提醒大家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今天要送上的第一首歌呢，是由周杰伦演唱的《退后》，这首歌出自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整体的编曲以钢琴作为基底，弦乐缓缓铺开，而周杰伦演唱情绪也非常内敛，声线温润，旋律氛围感很足，特别适合现在放空思绪，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现在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杨丞琳演唱的《雨爱》。这首歌也是以清亮的弦乐与合成器，节奏舒缓流畅，而杨丞琳的声线呢细腻清亮，演唱收放有度，没有过度的情绪爆发。赶路途中，让我们一起把时间交给音乐。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我是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依然是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接下来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裂缝中的阳光》，这首歌曲出自于专辑《因你而在》，而林俊杰音色清亮，演唱处理呢是非常细腻的，强弱过度自然，情绪缓缓递进，氛围感也是十足，一起来感受吧。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李荣浩演唱的《年少有为》。李荣浩的演唱叙事感非常强，语调平静克制，旋律流畅耐听，很适合开车的时候跟着旋律慢慢沉淀自己的思绪。

这首歌是由汪苏泷演唱的《年轮》，整体歌曲呢以钢琴为主线，弦乐淡淡的铺在背景当中，旋律婉转绵长，汪苏泷温暖的声线贯穿全程，情绪收放得恰到好处，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南路从244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话题，说一说天气，看一看路况。我们先把今天的话题跟大家来说一说，也可以给大家留一个思考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你冲动消费买过的最没用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网络营销的时代来说，有一些可能对于特别是爸爸妈妈眼中看来不是很有用的东西，也会被大家吹得捧上天，甚至还有加价购买这一行为。那么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网络的营销，或者是因为特别喜欢的一样东西，虽然没什么用，但是就想买回来，但是当时买回来了之后，发现就落在家里就开始落土了。那现在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当时冲动消费买过的一个最没用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感觉今天说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健身器材了，因为在网上有很多对于身材焦虑的视频啊，还有练习的视频啊。我反正买过最多消费买过最没用的东西就是一些健身器材，哑铃啊，瑜伽垫儿，还有这个运动，就是运动的时候穿的衣服。每次决定去健身房或者是去锻炼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置办一套装备，发现就是这个装备到货的时间都比我自己健身的时间要长一点。还有一些更厉害的器材哈，欢迎大家来补充一下，以及其他的冲动消费买过的最没用的东西，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吐槽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庄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发送您的消息。同时我们开通了线上视频号的直播，欢迎搜索早庄交通广播视频号进入直播间，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我们也是看一下近几天的天气状况啊，近几天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的预警。那么今天8月28号呢，会有小雨的情况，在稍后的下班点可能会出现一个雨水的降临，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回家的时候提前准备好雨具。那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因为有一些道路上一下雨就容易堵车。而且今天是周五的下午啊，相信大家就算堵车，心情也是很美好的。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是31度。到了明天8月29号，也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是31度。哎，不过从周天开始往后看，这个温度啊，下周基本上在30度以下啊。虽然没有下很多，但是28度、29度也可以哈，咱也能接受。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冲动消费买过的最没用的东西。如今这些买在家里落灰的各类闲置物品，我们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延伸一下，踩过消费坑之后该如何建立一个理性的消费习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刚毕业刚工作之后，拿到人生第一桶金，拿到工资之后，可能不会有这个理财计划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喜欢而去购买，然后没有这种整体的花钱的规划。而且现在网络上还有什么短视频直播间的带货，一些非常生动的这个带货话术啊，直戳心灵，就很容易冲动消费。而且特别在晚上凌晨几点的时候，晚上失眠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一些对于焦虑的问题呀，或者是我们正在焦虑的问题，还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就会非常喜欢买书，就买那种什么如何提高情商，或者是如何丰富自己的内心，如何杜绝内耗，如何成为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就会被这种卖书的直播间给制造焦虑之后，然后为自己的冲动买单。诱人的介绍，精致的效果图，各种各样的东西，满心期待收到快递，真正拿到手才发现和想象差距很大。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于网购的一个会经历的事情。
还有一些可能实用性很低，仅仅只是颜值好看的一些东西，新鲜感一过，这些物件就被随手搁置在柜子、阳台角落，慢慢的蒙上一层灰尘，扔之可惜，弃之，哎，反正就是留着又白白的占用家里的空间，成为很多人家里的精致负担。小到一个摆件儿、一套文创、大小家电、健身器材，每个朋友几乎都有几件这样的闲置。不妨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回想一下你的购物经历，哪一件冲动买下的物品，如今安安静静的在家里落灰呢？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留言。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早上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你冲动消费之后买过最没用的东西是什么。刚才有直播间的朋友说到空气炸锅，一直就没用过。哎，感觉如果要是前一段时间经常就是爱做一些自己减脂餐啊，或者是喜欢在家倒腾一些好吃的，都应该会被空气炸锅种草。我也有一段时间特别想买空气炸锅，然后身边朋友也告诉我说，这个自从买了空气炸锅胖了10斤。但是它取决于你是一个勤劳的人还是一个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就比较爱研究这些好吃的，所以他就会去用空气炸锅制作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但是像我感觉我买来空气炸锅结果应该也是落灰这个事情。还有之前就是说喝豆汁儿豆浆比较对身体比较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豆浆机，发现就是还是在外面买的豆浆方便啊。会被网上的一些就是言论啊给带偏，然后冲动消费了，所以下次的时候还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一些厨房用品是否真的这么爱做饭呢？我们也看到这位朋友说到，脑子一热购入一台跑步机，幻想着在家里坚持运动，结果买回来直接变成晾衣架了，几乎没有开过机，就静静地摆在阳台积灰。关于这个跑步机我也有所耳闻，大家说跑步机这个东西啊晒被子很方便。看这位听友叫蛋黄派，他说跟风买过网红多功能早餐机，看着功能齐全，实则是操作麻烦，清洗很费事儿，只用过2次就收进储物柜，再也没有拿出来。有一段时间就会说不吃早餐会对身体不好，然后我也会去找一找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做早餐的东西，锅呀或者之类的，目前还没有遇到一个很好的。如果大家有推荐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有没有那种做早餐比较方便的锅。但是听起来这个早餐机就不是很方便啊，就像我买那个豆浆机一样，洗起来真的很麻烦。不过我之前看到一种蒸锅蒸笼，就是它属于一个蒸锅，然后你提前一天晚上把它给预定好时间，它有2层，比如说你第一层蒸点那个粗粮，蒸点紫薯山药什么的，然后第二层蒸鸡蛋或者是温个粥，第四层放点馒头主食之类的，然后第二天早晨醒了它就自动蒸熟了，就在那儿保温着。哎，这种锅划不划算呢？有没有朋友买过的？可以把这个想买的近期想买的怕踩雷的东西也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你没有踩到的坑，总有人提前帮你踩到了，我们互相避雷一下。这位听友晴空万里，他说被颜值吸引入手了一大组装饰摆件，摆在家里拍照很好看，而日常打理容易积灰，后来嫌打扫麻烦，直接是堆在角落不展示了。确实这种小摆件啊，包括最近期流行的盲盒，还有这个手办，一些小手办可能就是买的时候非常的漂亮，但是打扫起来也是真的很麻烦呀。以及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话买到的应该是那种大型的玩偶，放在家里的话特别是在床上或者在客厅就比较容易吸尘，然后对于一些就粉尘过敏的朋友啊可能会比较不友好，那清洗起来呢洗衣机也塞不进去，可能就稀罕个这么2天就没了。继续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一时兴起买全套的手账文具，本子彩笔贴纸一应俱全，新鲜感褪去之后呢是完全没有行动力动笔的，整套物品全套闲置落灰。感觉大家踩到的雷我都踩过，之前在网上看到他们说要有一个随手记笔记的好习惯，
然后还有一个叫随手记录的好习惯，我就买了一个本子，然后那个手账本上面会写问题，比如说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你最近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它是有一个问题的，然后下面给你留几行让你去写最近这段，就是他提问的这个问题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写了两个问题，写了两个问题，后来发现好无聊啊，这个问题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写日记的习惯了。特别是这种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这个需要你用耐心用你的时间去做的这种手账之类的，就一定要去好好的考虑一下再入。比如说那种两三个小时可以完成的手工，我觉得还是可以入一入的。就比如我之前买到的一个彩钻，去弄那种彩钻画，可能两三个小时埋头干一下午，这个东西成品就出来了，你会很有成就感。然后我之前买的一个十字绣，还有一种那种用水彩笔去涂那个一个格两个格，然后整个一大片是一个油画，你要一个格一个格换着颜色去涂，像这种需要耗费好久好久时间的，我劝大家要考虑一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动手能力的话，真的要去三思而后行。也是欢迎朋友们继续走进节目当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你有没有冲动消费买过最没用的东西，家里的摆件啊，或者是一些健身器材等等，包括我们刚才朋友们提到的手账本，以及这个摆件，这个小装饰品，或者是早餐机呀，或者各种做早饭的东西。刚才有朋友也说到空气炸锅，还有朋友说到这个早餐机，诸如此类的。好的，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行车在路上。那我们收听到这首由鹿晗演唱的《勋章》。

0: 景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解放南路从244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从解放中路到244省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于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也是下班的高峰点了，17:33马上。然后如果要是在某一个区域下了雨呢，也欢迎朋友们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因为有一些道路上特别是老城区一下雨就容易堵车，遇到路况消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庄交通广播来参与发布和提醒。今天在直播间呢，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说，你冲动消费买过的最没用的东西。当下来说呢，一些电商直播种草的短视频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哈，让一些朋友们的痛点直击我们内心当中的痛点。那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冲动消费，特别是凌晨12点之后啊。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每次醒了之后，购物车都有好多待发货，然后有时候收到货之后都忘记自己买的是什么了。李帅发来消息说，下班了，迎来快乐周末。那也是欢迎继续走进节目当中，也可以进入直播间，视频号搜索早庄交通广播就可以进入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直播间互动了。继续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有一些衣服还有一些鞋子可能当时是因为换季打折购买的，但是到了该穿的季节又开始不喜欢了。因为现在的服装店，特别是女装啊，朋友们，我需要吐槽一下的就是可能在这个夏天过到一半，就我感觉夏天就是天还正在热的时候，可能现在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早秋款已经来到了女装店里，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早秋款要好看一点，但是我如果现在买了的话，以我对衣服的新鲜感程度来说，能穿到那件衣服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不喜欢了。但是呢，我也逃不开这个消费的这个逻辑啊，我也会因为逛街看到喜欢的，我就说，哎，这个好喜欢，然后就会买到。现在家里好多吃灰的衣服都是因为提前买了太久了。继续看到这位朋友说，为打造氛围感购入了香薰机、星星灯，刚开始新鲜玩了几天之后，经常忘记使用，摆在桌面默默积攒灰尘了。你说谁家里没有一个氛围感的一东西呢？我之前还买了一个落日灯，大家应该是刷到过的，就是打出来的那个灯打到脸上或者打到墙上，就像那种夕阳的颜色一样，然后买来拍照啊，或者是当一个小夜灯啊，非常漂亮，但是后来也吃灰。不过这种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就是你新鲜那两天其实这个钱已经花值了，就怕那些某些一部分买那种跑步机的大型健身器材的放家里当晾被子架的这种。我们这位听友朋友说，买过网红榨汁机，幻想每天自制健康饮品，现实下班疲惫懒得处理食材，清洗又麻烦，拆开试用一次就彻底收纳起来了啊，这个跟我这个豆浆机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啊。买豆浆机之前就想着，哎呀，外面的豆浆万一打出来不干净呢，不卫生怎么办呢？还是买一个豆浆机自己打起来比较方便卫生。买了之后发现还是在外面买豆浆比较方便啊。果汁也亦是如此啊，果汁感觉要更麻烦一点，因为你要把它切块，有的果汁你还要削皮还有去籽，那就更麻烦了，然后再加上清洗这一环节。所以如果不是那种勤劳的小资派朋友啊，就是尽量避开这种自己手工制作的什么汁啊，水果汁、蔬菜汁、豆浆、豆汁，老老实实的把钱花给该挣这一份钱的人就可以了。这位听友爱拼才会赢，他说，
想培养弹琴的爱好，冲动买了一回乐器，没有坚持几天，练几次就放弃了，乐器静静地靠在墙边，很少被再触碰了。近期又有一个话题叫成年人重新养自己一遍，成年人开始给自己报课外班，开始培养自己的兴趣，有一些学舞蹈的，还有一些培养运动爱好的，还有学架子鼓、古筝等等等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朋友去学乐器的话呢，如果价格到了一定的觉得要犹豫的地步来说的话，还是要去三思而后行啊。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打羽毛球，然后我就配齐了一整套的装备，羽毛球鞋、羽毛球衣、羽毛球拍，还有羽毛球嘛，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办了这个羽毛球馆的卡，在这个一系列的东西准备齐全之后，就猛的一阵儿就不喜欢了呢。也不是不喜欢了，就没有这么热爱了。当时是白天上一整天班，然后晚上还可以去坚持一下，也可能最近太热了啊，为自己找一下借口吧，等凉快了之后我还是会去的，我一定会回来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营销套路，还有我们自我焦虑的一个问题，购入一些冲动消费后的无用产品。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视频号也是搜索枣庄交通广播进入直播间。接下来送上刚才有位听友点到的一首歌曲，李宗盛演唱的《晚婚》。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

他能不能，我又

0: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张靓颖演唱的《海风吹》。那接下来呢，也是继续跟大家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冲动消费后的最没用的一件物品。在我们的朋友的口中啊，都听到了什么呢？健身用品，还有一些小家电的踩雷，以及会对一些小手工一时兴起，或者是衣服，比如说直播间冲动下单很多漂亮衣服，被图片和模特的效果打动了，收到之后又不适配自己，到吊牌都没拆，一直压在衣柜深处。以及现在很多成年人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好，冲动地买到了一些乐器，但是没有坚持学习，放在角落里吃灰。这位朋友说到，为了整理房间买一大堆收纳盒，买回来发现尺寸并不适配，不但没有收纳好物品，反而多出来一堆盒子占地方。今天我们聊起冲动消费之后那些家落灰的闲置物品，健身器材、网红小家电，还有好看的摆件，一时兴起的爱好装备，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购物经历。下单的时候，我们买的不只是物件，更是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可现实生活有自己本来的模样。一件东西好与不好，不在于广告多诱人、颜值多出众，而是在于适配我们真实的生活习惯。很多闲置不是商品本身的错，而是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毅力与使用的频率。当然，大家也不用为过往的冲动消费过度的懊悔啊，踩坑也是一种生活经验嘛。往后经验购物就可以多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真的需要，而不是幻想中的生活买单。闲置物品也可以合理流转，减少浪费。好的，这一时间段的话题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在稍后的整点六点当中，我们也是继续跟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
1: 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到阵，浪子回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对员工是否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进行行政确认，职工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才能享受工伤待遇。
3: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永兴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解放南路从二

自四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从解放中路到244省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居山西路从青潭北路到早槽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0: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说是冲动消费买到过最没用的东西。那么在这一时间段也跟大家继续延伸一下，就是如何该理性的消费，处理家中落灰的旧物呢？在当下的电商直播、种草短视频无处不在，碎片化的营销里很容易裹挟我们的判断，为一时的新鲜感买单。很多朋友经历过多次闲置之后，开始反思购物的底层逻辑，我们到底是需要一件物品，还是只是想要拥有它？而面对已经堆积在家的闲置，直接丢弃觉得浪费，留存呢又觉得占用时间、占用空间，也成了很多人的生活难题。但是理性消费不是抠门，而是不被欲望裹挟，精准匹配自身真实的需求。闲置处理也不止丢弃一种方式，流转、改造、捐赠都能让旧物重新产生价值。我们也收集了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处理小方法，比如说给自己定下72小时冷静期，种草的东西先放进购物车，3天后再看，如果依旧需要再下单，大大的减少了冲动下单的次数。哎，这个方法我应用于好多东西里面，特别是衣服，因为一些漂亮衣服第一眼看到就好好看，但是很多衣服买到衣柜里都会觉得不好看了，我就会把它先放到购物车里放两天，如果放两天之后依然喜欢的话，那就下单吧。又比如说家里全新的衣服还有小家电，可能会因为一些各种原因闲置了，那也会挂在二手平台转让一下，这样可以回笼一部分资金，也可以避免物品白白在家积灰浪费。游戏叫它变得很甜美，不是重复的机会，是将谁。当然有朋友可能踩过一些乱买的坑，后来变得遵循刚需原则，非必需的装饰类、网红款的物品一概不买，家里的空间就会清爽很多，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或许可以在某一个周末，然后拿出来一些闲置物品，自己去做一下手工改造一下，改一改可能就会换一个用法，比如说闲置的收纳盒改成绿植的花盆，赋予物品新的用途。还有一些完好的衣物、书籍、小家电可以整理整理，整理干净之后呢，捐赠给公益平台，让闲置的物品去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那这样心里也会觉得踏实。或者坚持去记录每一笔消费，每月去复盘哪些钱花在了闲置上，慢慢的就会看清楚自己的消费漏洞。哎，这个方法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咖啡温热的香气，有一种默契，你说有个爱情。好的，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金志文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18:14呢，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聊到的是你在冲动消费后买到过最没有用的东西，但是有一些闲下来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把它给重新的定义一下，换一个用法，其实也会变废为宝。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收纳盒，买到了之后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收纳，反而更占地方了。但是呢，可以把收纳盒作为小花盆，养养花也可以，诸如此类吧。其实不必完全的杜绝冲动消费，偶尔为我们的喜好买单也无伤大雅，只要学会及时的止损，合理的处置闲置，就是和消费最好的相处模式了。而对于已经产生的闲置，丢弃从来不是唯一的答案，转卖、改造、捐赠，让旧物流动起来，既是减少资源浪费，也是对过往消费经历的温柔接纳，也不必因为曾经的冲动消费去自我内耗。那么生活的幸福感，很多朋友说啊，要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放在家里才显得自己很有用，但是生活的幸福感从来不是靠堆砌物品获得的，精简的物质，清醒的消费观，反而会让我们居家环境更舒适一点，钱包呢也更从容。也希望在奔波在下班路上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守住自己的消费节奏，理性的取舍，轻装生活，把精力和金钱花在真正能长久取悦自己的事物上。继续送上一首歌曲，你曾是少年。

好的，时间也是走到了节目的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我们下周再见。

0: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子山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围绕天子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地方啊，其实有很多。天子峰、天子洞、天子院、天子宴、天子庙、天子洲等等。而天子山却是人间一处绝妙的所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玉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去美丽神秘的天子山寻幽揽胜吧。山中幽静，一夜酣睡，黎明时分，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喊醒，是小叶同志来催促起床了。原来今天要上天子山，需要爬十多华里的山岭，山高坡陡，天气又炎热，所以决定早些起床，趁着清晨的凉爽之际上路。此时正是5点，天还没有大亮，一轮残月还散发着明亮的光辉，斜挂在西面山峰的上空。那无数座密如林立的山峰，在迷离的月光下显出朦朦胧胧的淡影，像一幅水墨画似的，充满了诗意。凉爽的山峰沿着幽深的山谷吹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清香，也带来了峡谷间浓雾里雄鸡的啼声。仰头望望那高耸在头顶上空的天柱峰，月光下更加显得雄伟高大了。一缕缕乳白色的晨雾漂浮在山峰的半腰，像围上了一层轻纱。吃完早饭以后，已经是林中鸟声盈耳，空中红霞满天了。我们告别了热情的所西域的主人，在霞光和鸡鸣声中，沿着山间小径，经过了养猴人的小石屋，向着天子山进发了。路 是狭窄而又陡峭的羊肠小路，它沿着山坡弯弯曲曲地往上升，路两旁尽是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一缕缕晨雾像泡烟似的在浓绿的林间缭绕，灌木丛中散发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枯叶的气味，一群群好奇的山雀追着人在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叽叽喳喳地叫，蝉也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清晨的山间是如此的幽静，除去这鸟蝉声之外，就只听见山泉在石涧中奔流的叮咚声，和山林吹动着树木山草的飒飒声。太阳出来了，酷暑炎夏，骄阳似火，但是这儿并不感到炽热，原因是我们正行进在树木幽深的山谷中，那茂密的枝叶遮住了骄阳，只觉得眼前骤然明亮了许多，而大地也感觉不到太阳的蒸晒，只有那树木稀疏之处，阳光从碧绿的枝叶的空隙中透射下斑斑点点金黄色的光芒，远远望去，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变成绿橙橙的颜色了，还有那从空中辐射进来的阳光和那在林间袅袅漂浮着的乳白色晨雾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束束绿色和乳白色交替变换着的光柱，好看极了。离开了那幽深的峡谷，穿出了碧海般的树苗，登上了半山腰，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那长满了灌木和绿草的山坡上，到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突兀高大、千姿百态、雄伟壮观的石峰。啊，石峰，这儿有那么多的石峰。昨天我们沿着索溪河岸游览了十里画廊，人在峡谷中，仰望高耸在两岸上空的无数石峰，曾为它那秀丽奇特的雄姿而惊叹不已。今天当我们爬到了山上，来到了这一座座石峰的身前时，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了。石峰这个名字我几经思考，始终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词，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可以称它为山峰，但它又不同于黄山那样的天都峰、莲花峰，当地人称它为岩柱，又有人称它为石柱，因为它们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似的擎天而立的岩石，但它又不同于昆明石林那样的石柱，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像天都峰那样的高达数百米，也有的像石林那样的仅有十几米、几十米，但它们却极为陡峭，却又不是光秃秃的，而在岩缝间，特别是石峰的顶部，全都披盖着一层碧翠的地皮，丛生着茂密的树木，这就更增加了它那雄伟、苍郁、清脆、挺拔之势。武陵山区奇特迷人的风光，正是由这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的无数千姿百态的石峰而组成的，它们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广阔、那么神奇，这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我真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能造就出这样的美景。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高达三四十米的石峰，它从碧绿的山坡上拔地而起，直指蓝天，像一根圆柱似的，几乎上下一般粗，只是在顶部稍微细一些，那样子真像一根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所以人们叫它春笋峰。更为奇特壮观的是那南天门。说起南天门来，人们并不陌生，在许多名胜之地，比如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普陀山等地，都有南天门这个景致，但是这些景致都是人工砌成的，而这儿的南天门却完全是自然天成，是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的岩石，它高高的耸立在由索溪峪通往天子山的山坡险要之地， 在它那巨大的石壁的下部，有一个顶部呈椭圆形，下部呈长方形的石洞，活像一个拱门。这门洞高有十几米，宽也足有六七米，雄伟之极，也奇特之极。每一个走过这个石门的人，在惊叹之余，都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石壁上的洞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很难想象，也许是在那遥远的洪荒年代，有那么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用他那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审美的眼光、锋利的钢斧，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劈凿出这么多奇形怪状、雄伟美丽的岩石峭壁、石峰和岩柱，在这个巨大的石壁上凿出一个巨大的石门。我们坐在南天门前，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边景色，那横亘在天际的重重叠叠的淡蓝色远山，那展现在眼前的一座又一座的石峰，那铺满了峡谷的碧绿的林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子山之旅。索西域管理局的小田同志指着下面山坡上的一座石峰告诉我说，解放初期，就在那座石峰下面的岩石洞里，居住着一个30多岁的独身妇女。她曾经看到，每天黄昏，有3匹白马到山谷的泉边来喝水。现在这个妇女已经不在人世了，她的儿女也早已在下面的村庄中安了家，但是他们还记得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的那3匹白马的故事。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确凿的事实。在未经开发、人烟稀少的深山中，到今天还有大片人迹未到之地，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许许多多未被认识的动物。

植物和奇花异草，这是一片难得的原始的美。它美就美在这原始二字上，美就美在这自然的野趣中。那山，那水，那树，那掠过身边的风，那飘过山巅的白雪，甚至那火辣辣的蒸晒着原始山林的太阳，都使人感到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飘逸，那么纯真，那么优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整个的身心都和这绿色的大自然融化在一起，已不复感到自己的存在，而却又觉得普遍地存在于各处之中。它存在于那苍翠的林海之中，高高的山峰之上，掠过山坡的山峰之内，飘过山巅的白云之中。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天子山顶，一幅更加奇特、更加壮观、更加雄伟、更加迷人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简直令人目瞪口呆。高山之上，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辽阔而深邃的断层，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深不可测的盆地，活像一个大湾。但是湾底下面不是水，而是郁郁苍苍、绿得发黑的树木和一座座巍然耸立、奇形怪状的石峰。这石峰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稠密，简直就像一支挤满了山谷的队伍似的，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使人想起了西安秦墓中的兵马俑，怪不得人们称它为天兵天将呢。这就是索西域的当地人一再向我们介绍的西海奇观，也就是那种神秘莫测的人间迷宫神堂湾。前几天我们在十里画廊和百丈峡所看到的景象已经使我们惊叹不已了，而今天在这儿所看到的景象就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在十里画廊，我们只是顺着狭窄的峡谷仰望那耸立在两旁的山峰和岩柱，而今天在这儿看到的都是从高山上面俯视而延展在我们脚下的辽阔广大苍苍茫茫的一大片海湾。是的，海，用海字来形容这片辽阔的断层地和峡谷是十分恰当的。这的确是一片风林的海洋，它广阔、深邃、神秘莫测，数以千计的石峰在那幽深的谷底中密密层层地挺拔高耸，从上面向下看去确实辽阔、雄伟、壮观至极。这儿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神堂湾就在这高山之上，它的湾底至少也在海拔600-700米之上。这湾底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因为它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无人能够下去，也无人敢下去。我们只能在崖顶上面向下俯视那深不可测、雾气弥漫的湾底，想象着这个神秘的、可怕的迷宫。关于这个迷宫，有着种种的传说，有的说那下面遍布着猛兽和蟒蛇，有的说每到下雨阴天的时候，那下面就会发出一片金鼓齐鸣、人喊马嘶的声音，宛若千军万马在对垒厮杀。尽管这些传闻有些神秘，甚至有点可怕，但那景色却是非常壮观和奇美的，正如变幻莫测的大海，因为其神秘的气质更吸引着无数勇敢的人来到这里探索生命的奥秘。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4: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0: 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电影院以及和看电影相关的那些事儿。
4: 哎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曾几何时，那些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本来当天这活动就够多了，其实已经很疲劳很累了。但是当时那个电影吧，其实是大家万众期待的，就终于上线的
0: 啊。
4: 结果呢，我坐在电影院里刚看了五分钟就呼呼睡去，一直到电影散场，同学把我叫醒，我才知道，哦，这电影演完了。
0: 两个可能，第一你太累了，第二这个电影确实不吸引你。
4: 真的太累了，绝对不怪电影，后来电影评分还特别高呢。
0: 你够包容的呀，就那种状态下拉你去还能去看电影。
4: 没办法，这真的是死去的回忆在这一瞬间击痛我。
0: 来吧，各位听众，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或者你觉得哪个类型的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更好，以及和电影相关的故事，都可以发过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4: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可以把你的那些有趣的经历来分享给我们。
0: 说到看电影啊，曾几何时呢，我进影院的频次还是挺高的啊。有些热门的呀，冷门的呀，尤其是早场的，经常是下了班之后没事干就赶第一场。有些文艺电影其实还不错，可能票房卖的不是特别好，那我就自己呢买一张票过去之后，享受那种包场的感觉。
4: 哎，我真的觉得就在电影院看电影跟在家里用电脑手机看电影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享受。
0: 那肯定了，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些电影比如说你要追求视听震撼的
4: 科幻片，
0: 哎，你就去电影院看。
4: 是，
0: 但有些喜剧类型的呀，或者说看画面电影和这个电脑都差不多的，那在家看咱们省点钱就行了。
4: 哎，我还挺喜欢，就是尤其这种喜剧片也喜欢去影院看，尤其是它首映的时候，特别享受那种
0: 氛围。
4: 对，氛围，
0: 大家一起呵呵大笑，
4: 对，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得。
0: 的确啊，这两年你看什么五一档啊，国庆档啊，春节档啊，喜剧电影总是票房最高的啊。你甭管故事写的怎么样，的确在那一刻呢还真是挺放松的。
4: 哎呀，来看一看大家对于电影院的一个经历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这个经历还挺特别的，他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跟室友去看电影，路上买奶茶，进场的时间晚了，电影已经要开场了，刚好这电影的片头比较黑，他俩呢就摸着黑往座位走，
0: 小心别崴脚啊。
4: 对，他说过道这个位置比较窄，我呢就想抓着前面人的椅背保持平衡。那么悲剧就正式开始了。
0: 怎么了？
4: 我狠狠地按在了前面大叔光滑的头上
0: 啊，
4: 因为感觉哎手感还不错，我呢还抓了两下，正在准备继续往前走换下一颗头的时候，我听到了大叔惊恐的声音说，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4: 要干什么呀？甚至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的手还抓在人家的头上。
0: 我估计你这场电影看下来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抓人家脑袋了。
4: 对，他说他现在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了，但是大哥头皮光滑的手感还是让他印象深刻，每次走进电影院都能够想到这件事儿。当时这个脑袋真的一片空白，忘记有没有跟大哥道歉了。他说现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补上啊，就说对不起大哥，那天实在太黑没看清楚，祝愿你的头皮能够永远保持健康。
0: 大哥心里还说呢，看了多少年的电影了，头一次被人在黑暗当中摸头，什么情况这是？
4: 哎呀，大叔此时此刻内心一万句就想问你，到底你礼貌吗，年轻人？
0: 来，我们关注蔡蔡，她说的有一回看电影啊，特别投入，哎呀，哭得死去活来，那主角呢一个一个赴死，给我整的人特别的心碎，然后搂着自己的肩膀就开始哭起来了。
4: 哦，
0: 声音不是很大。那电影结束了，灯都开了，

0: 我还在那抽泣呢。然后呢，我前面有个小男孩，本来跟妈妈都走了，看见我哭，要走未走，犹豫了一下跟我说，阿姨，那是假的，他们不是真死了，你别哭了。
1: 哎呦，看来你已经是哭到了一定的状态，你看多逼真，把孩子都已经彻底的服气了。
0: 这个说完之后呢，小男孩看了看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坚定的看着我点了点头，估计也没想到孩子能这么安慰你了。
1: 关键是此时此刻这位女主角她心里内心应该是啊，真的太丢人了，阿姨知道不是真死了，阿姨只是忍不住。
0: 小暖男不错啊。
1: 哎，但是跳跳糖也是这样的一位阿姨，一到了这种感动的情节，在电影院我通常就是哭得喘不过气儿来，
0: 眼泪止不住的流、
1: 就这种情况，
0: 就你这个状态啊，旁边的人肯定会侧目的，这丫头什么情况啊，这么有代入感吗？
1: 哎，那个时候啊，我侧耳倾听了一下，还好在我的斜后方也有一个女生像我这样哭泣。
0: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俩一起哭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0: 有伴儿了啊。
1: 再来看到啊，有一位朋友分享的他的经历，说在电影院朋友没戴眼镜，结果呢被当成了盲人。
0: 嗯，
1: 来看看啊，他说就有一天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朋友是近视眼，而且那天都没戴眼镜，正好那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大概的剧情，还有就是现在演到哪一部了，比如说哎呀你看这是男主角出场了，他现在正在干什么，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旁边的大哥就说，你能不能不讲话了，
0: 哎呀影响别人了
1: 啊。他说在这儿呢我也自我忏悔，自我反思，不应该在电影院里面唧唧歪歪，自那次之后呢我就知道错了，在电影院里面基本不讲话，专心看电影了。
0: 嗯，
1: 打字呢也是亮度最低。
0: 嗯，
1: 最多问一句要不要提前走，如果要去上厕所这种事儿也一般很少，都是在专心看电影。
0: 对，
1: 然后当时呢我就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朋友看不见。
0: 我估计大哥得惊呆了吧。
1: 大哥非常的吃惊，然后这一刹那气氛就凝滞了，然后呢他就跟朋友也没再说话了，就默默地看电影。
0: 完了，把大哥整不好意思了。
1: 对，这途中大哥就是欲言又止的又对他说，说没关系你讲吧。
0: 他肯定也这挣扎了一番，也忏悔了一番。
1: 对，他说当时啊大哥刚说完这话以后我还没意识到问题啊，然后主人公就说啊不用了，直到出了电影院他才灵机一动地意识到，大哥可能觉得哎，我朋友是盲人
0: 看不见。我觉得啊从此以后那个大哥再进电影院听到别人讲的时候，他可能会侧目看一下听的那个人到底能不能看得见。
1: 嗯，他估计再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说，哎，能不能别说话了，这对于大哥才是一种伤害吧。
0: 来再关注一个朋友的发言啊，他说有一回啊，因为坐的是最后一排的中间，我觉得头顶上的灯呢太刺眼，
1: 嗯，
0: 我就去找工作人员了，说你能不能把我头上那个灯给关了呀？然后对方就一脸狐疑，头上有灯吗？就跟着我走进来看了一下，然后说，哦，对不起，这个不是灯，这个是投影，如果关了的话，电影院你就看不了电影了。
1: 对，然后听到之后他本人就特别尴尬，立马想要遁地逃走，永世拉黑这个电影院。但没想到最社死的是啥呀，这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其他工作人员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这个顾客有什么问题呀？工作人员笑着隔着门我都听见了，人家要说啊，他要关投影。
0: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观众啊。
1: 对，这样的观众可能就是想花了钱静静地坐在电影院里一个人望着乌漆抹黑的屏幕来好好地享受一下。
0: 来吧各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一想自己在看电影过程当中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欢迎关注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
1: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来吧，我们今天说电影院发生的那些事情。小李子他说，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吧，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结尾呢最后太感人了，别看我是男孩，但也是非常容易共情的，哭得我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然后啊，重点来了，突然之间我就站了起来，如同表彰大会一样开始激烈的鼓掌。
3: 难道你以为你看的是话剧？
2: 妹妹呢跟我一起去看的，比我小好几岁，当时她都傻了啊。然后呢，可能是怕我尴尬吧，或者说被我情绪感染了吧，她也站起来一块跟我鼓掌了。
3: 哇，你看这妹妹多好，以后去哪儿都得带上妹妹。
2: 当妹妹呼应的掌声响起之后，全影院的观众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开始拍动起他们的双手，影院内掌声雷动，震耳欲聋啊。
3: 哎呦，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非常社死的瞬间吧。
2: 就看我妈妈一脸尴尬地站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地配合着鼓起了掌。
3: 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去到电影院你看某一个电影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突然站起来鼓掌了，你会怎么办？
2: 我估计他会马上逃走。
3: 马上逃走一定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傻，
2: 毕竟曾经尴尬过嘛，就不想再被动地尴尬了。
3: 还有一位啊，他是在电影院等候区被这个按摩椅给卡住了啊！看看他是怎么解决的啊！在电影还有半个小时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检票口门口啊，门外面都有几个按摩椅，他就去坐下了。按摩椅呢就会不停地发出那个声音，估计大家都听过，就是扫码体验一下吧，
2: 有点像那个摇摇车啊，小帅哥快来玩呀。
3: 对，他会一直重复。那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扫了码开始按摩了，付了款，这椅子就开始向后倾斜，他几乎是一个平躺的状态。这按摩开始之后，先按了大脑的部位，后脑勺就不停地被顶起来，对吧？这个检票口呢是人来人往，每个人可能都会看向他，但是他呢就一直被动地在点头，
2: 没办法卡住了。
3: 所以他就觉得，哎，那我有点尴尬是吧？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或者为了我不看见别人，为了避免心理压力不要那么大，所以我就闭上眼睛。谁知尴尬的更在后面。
2: 哦，还没有真正被卡住。
3: 按摩椅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他突然停下来了，一动不动，而他的肩膀呢就被死死的卡在了椅背里面的按摩装置里。他说，当时我想挣脱啊，我想起来，但是我使不上力气啊，我腿在空中蹬了两下，但是没有作用，因为腿也卡着呢。这个时候路过的小姐姐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儿，就上来询问，问我怎么啦。我就说，哎，这按摩椅出 bug 了，我被卡住了，感觉肩膀有点痛啊。然后又来了一个小哥哥，他拉着我的腿把我硬生生的扯了出来。括号，我此刻内心非常感恩。
2: 我想知道那个时候电影是不是检票开始了。
3: 哎，那个时候电影开始检票了，这个路人也多了，都纷纷围了过来，正好看到我被从电影按摩椅扯出来的那一刹那。
2: 从此以后任何公共场所的按摩椅咱绝对不会再坐了哈。
3: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有点后怕了，因为我就是那个等待的时候会去坐按摩椅的人。我一般就会选择20分钟那个档，然后他平躺下来以后我会完全放松，很舒服啊，我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2: 没事，你手卡不住啊。
3: 那就好。
2: 来，我们再关注一位喝了别人奶茶的事儿。丽丽她说呢，就前两天去看电影，看得太投入了，外加整个电影院都充斥着哈哈 哈的这笑声嘛，我就下意识拿了右边人的奶茶喝完一口，完全没意识到。这个时候呢，右边那个朋友突然说了一句：“这是我的。”
3: 是人家的奶茶，这不是一不小心就间接亲吻了吗？
2: 最后在一片欢笑声当中跟右边的陌生人连声道歉啊，还想赔一个人一杯奶茶，人说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也给你喝吧。
3: 那我估计他接下来后半段可能自己心里都在各种唧唧歪歪，这电影还能看得进去吗？
2: 这就是脸皮太薄了啊。哎，有什么大不了的呀，这对吧，这说明是特殊的缘分嘛。
3: 哎，但我觉得在电影院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还挺大的。
2: 嗯。

0: 左右两边都有位置，都可以来让你放一些饮品和一些食品，对吧？那如果但凡不小心放错了，或者我们不小心习惯性的拿起来，你本来是放在左边的，但是你习惯性的拿起来右边了，这很正常的事情啊。
1: 所以有人习惯性的把它放在脚旁边嘛，
0: 你知道吗？所以我是怎么克服这种问题的
1: 啊？
0: 我习惯性的买旁边没有人的座位。
1: 哦，
0: 我都是现场购票，然后选票的时候旁边没有人，好，我就要这个座位。
1: 你有会员是吗？
0: 对呀，很便宜的，比网上还要便宜呢。
1: 哦，这个方法不错啊，
0: 是吧？还有一位啊，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之后，我真的要被笑喷了。
1: 嗯，
0: 他呢，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啊，就觉得手上有点干燥
1: 啊，
0: 怎么办？他想抹点护手霜。
1: 嗯，
0: 这秋冬的时候啊，包里难免就会放着护手霜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掏出来一支护手霜，给自己的手上啊好好的抹。抹完了以后问朋友你要吗？
1: 嗯，
0: 朋友也需要抹一抹。好，朋友也抹一抹。等到俩人出去了之后，一伸手，哎呀，这手乌漆抹黑的，全是鞋油。
1: 这是刚逛超市买了鞋油，跟护手霜闹混了吧？
0: 我真的笑喷了，这种画面，关键是大家想象一下，他抹完鞋油之后，这手咋不得吃吃东西呀，拿拿奶茶呀，或者摸摸脸呀，所以可想而知，这看完电影之后，我劝你还是先照照镜子吧。
1: 这个呢，顶多手脏了洗洗手就行了。还有人在电影院出道了
0: 啊，
1: 就有一个小伙子啊，跟这个朋友呢约了电影了，订票的时候呢，他发现只有他们两个，其他椅子都是空了。
0: 那不错呀，直接包场了。
1: 嗯，因为我们都有习惯嘛，你买完票之后呢，页面你就不会再打开了，对吧？
0: 嗯，是的。
1: 他就以为就他们俩呢，然后就检票进场。全程啊，电影院没有几个人，加上订票的时候他发现就他跟他朋友两个人呢，所以就特别的兴奋。哎呀，终于找到包场的感觉了。
0: 所以他跟我一样，想当然觉得自己包场了。
1: 嗯，找到厅进门之后呢，他就特别大声的跟朋友说，哎呀，这个灯真是太暗了啊，有点像选秀节目选手进场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好，来咱来一段啊。他就开始大声的学选手自我介绍了，大家好，我是某某公司的谁谁谁，我的目标是第一名，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哇，真是社牛。这下面如果没人的话倒还好，但也挺尴尬，有人的话那岂不是大型社死现场。
1: 重点来了，说完之后呢，他觉得很嗨，就嘎嘎嘎的就开始笑嘛。
0: 嗯，
1: 但这个笑呢是自己觉得我那个炫了一番，
0: 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
1: 对，他很爽嘛。关键是当他一边走一边拐弯准备上楼找位子的时候惊呆了，全场几乎坐满了人了，大家都在看向那个方向。他那一瞬间呀，我真想立马掉头跑回去，就小时候被老师批评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又出来了
0: 啊。我太懂你这样的体验了，这个画面已经在我的脑海当中浮现。但我认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你知道为什么吗？未来在你的求职履历上，或者是未来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你但凡有演讲的机会你觉得很紧张，或者你有表演节目的机会你觉得很害怕，你都会想到这一幕。想到这一幕之后，它就会帮助你克服你的紧张情绪。你想想，你在那么多人面前黑漆漆的舞台上面，你都大声的勇敢的做了自我介绍，还是在完全陌生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你都能够那么流畅那么自信那么完美，更何况做了准备之后呢？
1: 小意思，
0: 对，完全这小小场面直接拿捏。
1: 反正吧，电影年年有，每个人去电影院的感受也不一样啊，谁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感觉，哎，丢人呀，尴尬呀，或者说温暖欣慰的事情啊。
0: 嗯，
1: 有的呢是跟朋友一块去的，有的自己去的，有的电影觉得去电影院看挺好，有的去了以后觉得哎呀还不如不来呢，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股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FM90.4 交通文艺广播、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9: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9: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2: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留言互动。
12: 是的，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要求或建议，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1: 今天啊，咱们聊到了去看电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可能电影呢本身没那么好看，但是发生的那个事儿呢，会让你终身难忘。
1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如何去判断一部电影我到底要不要去电影院看？
11: 我是这样的，前些年呢，我判断要不要去电影院看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会不会更好。举例子，你比如说那个 阿凡达，
12: 嗯，
11: 刚上映的时候 3D 电影视听震撼，那这一类的你肯定是要去电影院的。
12: 嗯，
11: 还有最近两年咱们国产大片流浪地球，你这种一定是要去电影院看的。
12: 嗯，
11: 对吧，你效果好嘛。再有一类有些文艺片，我觉得去电影院看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2: 嗯，
11: 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有一部电影叫那人那山那狗，
12: 看了没？
11: 电影院没看过，但是网上我看过好多遍了啊。
12: 嗯，
11: 它如果重映的话我肯定去看的。我觉得这个视听震撼的大电影还有文艺电影唯美的，你在电影院更能够身临其境。那至于其他的一些普通的这个故事电影啊、喜剧电影啊，为了省钱的原则，有的时候我是不去电影院看的。
12: 嗯，哎，你别说，我听完你的分析之后，你这个角度还是很理性的。
11: 嗯，
12: 确实是从这个电影的视观感的这种效果上去理解和分析的。
11: 嗯，
12: 一方面还又提升了性价比，一方面还有更好的一个视听享受。
11: 是，你像现在我最期待的就是《封神》第二部，它能什么时候上？
12: 哎，我也比较期待，我也感觉还可以。虽然第一部出来以后，这个褒贬评论不一，这个吵闹也挺热热闹闹。但自己观感之后真觉得还不错。
11: 哎，你就是看更好的嘛，对吧？这是咱们中国电影工业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了。
12: 嗯，其实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你看到小青青他就说了，说看电影的方式啊其实是分为两种。
11: 嗯，
12: 一种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一种呢就是在家看。
11: 嗯，
12: 前者就比如说是必须要去影院看的，他举例说啊，碟中谍系列，还有速度与激情系列，007系列，还比如前期上映的什么九龙城寨呀，包括之前几年的那个封神。他说这一类动作类型片和充斥电影科技场面的大片，家里设备呈现不了视觉的震撼，那么就非得要在大屏幕上去享受一番。就像是松鼠吃桂鱼，家里不方便开大油锅，所以必须外头吃。但如果是吃清蒸大闸蟹就不一样，必须得是家里吃，配菜也不用多，一两个素菜足以，螃蟹热在锅里，吃完一个拿出来一个，永远滚烫着，一口酒一口螃蟹慢慢品尝。
11: 嗯，这个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视听震撼的就得去影院去看嘛。那哪类电影他觉得应该在家看呢？
12: 他跟你这个观点不一样啊。
11: 嗯，
12: 他说这个文艺电影就更适合选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在家里打开投影静静的观赏，就比如说海边的曼彻斯特，还有小偷家族。另外他自己这个情况就是在几大视频网站都有买 VIP， 所以也算对得起这些电影。但是他特别提到了说有一种情况必须要去电影院看。
11: 嗯，
12: 就因为某个喜欢的导演主演或者特殊的题材，比如说之前那部《引入尘烟》。
11: 为什么呢？
12: 他说只有去影院看，积极的贡献票房，导演才会有信心有财力继续拍出这样的好电影。
11: 哎呀，肃然起敬，你看人这个格局啊。
12: 哎，我也是这样的格局。
11: 啊，
12: 我特别关注芯片。
11: 我对你早就肃然起敬了，就不用再重复了啊。
12: 我谢谢你。哎，但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你像封神，我甚至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想要再去影院看第二遍、
11: 二刷、
12: 第三遍。对，因为不是说票房效果不好吗？这票房效果不好，那很有可能这个导演就会没有信心，那赞助方就会没有更多的投入，那很显然就不会容易有第二部。
11: 继续你的梦想吧，只要有钱。来，我们继续关注啊。说到这个鉴别怎么样去电影院看呢，什么电影更值得去影院看啊，也有人给出了非常理性的一个方法了。小唐他说不难，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吧，一分钟就能躲掉85%的烂片。
12: 嗯，怎么说？
11: 举个例子啊，廖凡、佟丽娅曾经他们主演过一个电影叫做《来都来了》，以这个电影为例吧。
12: 这片我没看过。
11: 我也没看过。
12: 好像评分不高。
11: 第一部打开猫眼、淘票票、微博这三种啊，随便看看评分。当时呢，打开猫眼搜到评分就6.5，感觉还可以，是不是？
12: 一般。
11: 错了，他说错了。猫眼、淘票票这两个呢是售票用途的，为了卖出票，他给的分都高。
12: 嗯。
11: 而微博呢，往往有大量水军在里头的，口碑、评分也看不准。那看哪个呢？
12: 嗯，
11: 就在微信。
12: 嗯。
11: 点击发现搜索。他就发现呢，腾讯视频小程序给出了豆瓣4.5，朋友们，4.5才是这个来都来了的真实评价
12: 啊。那这分也太低了吧。
11: 不去了。但是他疑惑呀，不对吧，廖凡、佟丽娅、乔杉、范伟这都是大腕啊，他们共同出演的电影居然是烂片吗？
12: 嗯，
11: 咱们进行下一步啊。
12: 好，
11: 他第二步，这个视角一般人呢他是想不到的。他说投资方和平台呢 对自己电影的质量心里有准的呢。
12: 哎，这一点我特别相信，
11: 就是
12: 术业有专攻，他们经验非常的丰富。
11: 对，他也知道自己拍的这个到底是好的是不好的，质量好的跟一般的呢，统统送到电影院去卖票，那么质量差的就在自己的平台当网络大电影卖，看一回6块钱不贵啊，也再次印证了便宜没好货的道理。
12: 哦，质量差的就放到自己的平台卖啊？
11: 因为他去影院卖的话他肯定是赔的，
12: 嗯，
11: 人们一看之后就不会再进去了。你放到网络平台上呢，好看一回6块钱，可能有更多的人去掏啊，是薄利多销嘛，看的人多了他可能会尽可能的回本。
12: 那当时这部你举例的来都来了这部电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1: 说实话啊，我没有太大印象，但是根据大家的评价以及他的一个评价的话，他觉得投资方自己都知道这个电影烂到家了，乖乖的就在自己平台上播放，同时呢也认赔了。
12: 嗯，你像我去看一部电影要不要看的话，我自己要么看主演，就有没有我特别喜欢的人物、
11: 嗯、
12: 要么就会关注导演。
11: 哎呀，这也是他给的建议，第三步就是看导演了。他说来都来了，导演作品栏里就没有一部像样的好电影，好判断出来了，烂片无疑。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12: 嗯，
11: 有很多大导演拍的片子最终效果别人评价也是一般。张艺谋怎么样？
12: 当然好了，
11: 但是他的3枪拍案惊奇，他的10面埋伏，
12: 谁还没拍过个烂片啊？
11: 你看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啊，在优秀的人身上我们找人家的优点，在不那么优秀的人身上我们尽量去找他的缺点。
12: 嗯，
11: 你不能说大导演拍的这个烂片就值得原谅，那照样也不值得原谅。
12: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综合来看啊，我总结一下，一呢就是你可以去看真实的口碑评分，二呢你可以看他是否是网络大电影，我们刚刚这位朋友他提供的这个方法，三呢你可以看一看他这个导演曾经导过什么样的剧目，
11: 嗯，
12: 就是这都是一个参考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你和电影院和电影之间那些相爱相杀的故事，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2: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现如今遇到周末呀，遇到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啊，还有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电影院去看电影，觉得对电影院应该是很熟悉了吧，对吧？
3: 嗯。
2: 但是呢，有的点就是电影院的冷知识你未必知道。
3: 确实，你像我的话，平时出门逛个街吃个饭，然后就会想着只要有时间那就再看个电影吧。
2: 嗯，
3: 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娱乐保留项目。
2: 哎，你看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啊？
3: 嗯，
2: 我买了一场电影的票，看完之后啊，我发现另外一场电影马上开演了，门口没人，我溜进去也再看一场。
3: 这不行，这不道德。
2: 哦，你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再检视自己，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是吗？
3: 对，一是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二是我发现其实现在各大影院好像啊，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所以通常在你出口的位置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引导你从哪边出去。
2: 那是一个大门，其实现在很多影院是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就产生了，哎，只要我不出检票的门，我再溜进一个影厅应该没人发现我吧。
3: 你这贼溜溜的小眼睛心里在想什么呢？
2: 还有啊，尤其是谈恋爱的小年轻小情侣，觉得刚认识的时候外面吧人多，去公园呢可能也不合适，你看电影院挺好的，那么黑，对吧？里头去拉拉手啊，拥个抱啊，甚至接个吻呀，多刺激呀。那到底能不能被发现呢？
3: 会被人发现的，就大家会看着的，但是看完了以后他也不会告诉你的。
2: 你是被发现过吗？
3: 当然没有啊，你被发现过啊？
2: 我就没干过这个事儿。
3: 你看你的八卦之魂呐。
2: 还有啊，比如说那个 IMAX 厅里头那个屏幕那么大，很多人就想，哎，这个屏幕到底是怎么运进去的呢？
3: 哎呦，朋友，你是不是操心的有点多呀？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
2: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探讨一下跟电影院有关的冷知识。
3: 是的，先来说刚刚冷憨憨提到那个，说看完一场不出去，可以偷偷的再看一场吗？其实这种想法估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甚至有一部分这胆子大的已经是亲身实践过了。
2: 嗯，
3: 但是在此我劝各位真的不要再动这种歪心思了。
2: 是，首先啊，大部分影院呢在刚开场的时候，它是会通过监控或者工作人员巡场来核对人数的。
3: 嗯，
2: 你觉得没人查，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在电影上没注意到而已。那么很多时候影院的上座率没那么高啊，工作人员就可能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了啊。
3: 对，
2: 人家不是说看不见你，是不想抓。
3: 但如果你遇到的工作人员比较认真把你抓到了，那你要么补票要么离场，反正总之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2: 嗯，还有就是我们在有些影片刚上映的时候呢，会发现有一些道

0: 盗版的出现了，
1: 嗯，怎么回事呢？
0: 有的人就拿着手机去拍嘛，同时也有人想，拿手机拍吧，画面不清楚，有点歪，那我能不能去影院做兼职？我目的就是把一些热门电影，我偷偷的拷贝一份出来，再去卖钱。
1: 朋友们，这种想法它是违法的啊！首先我要说清楚，片源这种重要的物品都是通过专门的硬盘储存，有专人负责管理。那影片下线之后呢，这个硬盘要原路送回，如果丢失，既要赔偿，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么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在电影院工作的人都能够接触得到啊！
0: 对，它不是说你拿个 U 盘直接拷贝就可以了啊！因为在影院播放的电影，它都有专门的密钥和播放器，没有这两个东西，你想看也看不了。
1: 是的，就算你接触到了，就算你胆子够大，就算你拷贝到了，你很可能也看不了。如果这些东西你真的都搞定了，那么恭喜你，喜提银手铐一份。
0: 下一个问题啊，说给很多小年轻的小情侣们，就是在影院做一些羞羞的事，到底会不会被发现呢？觉得那么的黑是吧？告诉大家啊，影厅当中的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有的能够甚至看清楚你的脚趾头，你女朋友的这个美甲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看得一清二楚。
1: 你以为黑灯瞎火的是吧？人家难道不知道吗？你以为做点啥都不会被发现，人家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啊，在监控室里看，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得是一清二楚。
0: 你别觉得侵犯你隐私了啊，影厅本来就是公共场所，影院安装监控呢，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安全，还有就是打击非法盗录等行为。该反思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如果偷偷摸摸的拉个手也就行了，更进一步的动作，咱还是管管自己这个颤抖的手、激动的心吧。
1: 在自己家里，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呢，在公共场合还是要规范一下自己的言行啊，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0: 嗯，再来关注一个问题，我曾经也非常疑惑的，就是影院的屏幕那么大，它是怎么运进去的呢？
1: 男生都是这么好奇的吗？
0: 特好奇。
1: 哎，那当然是花大价钱运进去的。
0: 你就想吧，很多城市那个 IMAX 厅，对吧？那么高，高度啊，四五层楼高。要想搬进电影院，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工，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还得砸个墙、凿个洞，才能顺利的进去。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特地的提醒我们正在听到节目的各位宝爸、宝妈们，为啥呀？大家一定要管好家里的小朋友，看电影的时候不要跑到那个电影屏幕旁边去乱动，万一动坏了怎么办？
0: 之前呢，我们看到过新闻，说有的孩子摸了那个屏幕了嘛，弄脏了，然后影院索赔，要了几万块钱，家长还觉得贵。家长，你听好了啊。那不是说跟你要多了，可能还要少了。如果你损坏严重了，可能得赔几十甚至上百万。你想，人家不光是这个屏幕的钱，运输费、人工费、误工费，跟你要个几万块钱都属于友情价。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管好娃，也管好自己的手啊。另外，大家有没有想过，各种影厅现在那么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0: 嗯，怎么选呢？有大的原则，看大场面，阿凡达呀、流浪地球啊、封神呀，选 IMAX 厅。
1: 嗯，
0: 因为同样的镜头，这种厅能看到更多的画面。
1: 那如果说比较注重音效、音质效果、听感，就选择杜比影厅。
0: 嗯，
1: 那这种影厅呢，它是用了杜比全景声技术，看电影的这个沉浸感会更强。
0: 是，那如果价格差不多啊，票价差不多，你就尽量选那种带有什么激光 4K 等等标志的影厅了。
1: 嗯，
0: 这些影厅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加持，你的沉浸感呀、体验感呀，相对会更好一些。
1: 对，估计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自己心里就开始有小九九了啊，这选完了影厅该选啥了？选座
0: 位，
1: 对吧？那至于选位置，如果是比较大的影厅，10排左右的位置可以选。
0: 嗯，
1: 如果是比较小的影厅的话，5排左右的位置可以选。
0: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具体数据我们对比一下吧。那种 IMAX 厅还有大的厅，假如说它是21到25排的一个座位安排，
1: 嗯，
0: 你选9到10排前后居中一点的位置。中厅15到20排的呢，你可以选7到8排前后居中的位置。那些小厅就8到14排的小厅啊，选5到6排前后居中的位置就可以了。
1: 是的，你要是看 3D 电影呢，你就选正中间的那一排 3D 最佳位置，就是1/2处。
0: 嗯，
1: 如果你是看 2D 电影，那你可以往后移，选2/3处的那一排，这是 2D 最佳位置。
0: 嗯，总之啊，关于影院的这些冷知识呢，有的你可能知道，有的未必那么的了解。告诉大家呢，是为了避免我们犯一些错误啊。比如说带孩子去看电影了，你把屏幕跟人摸脏了，你得赔吧。再有就是你觉得影院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谁也看不着，想带女朋友进去干点羞羞的事儿，提醒啊，

0: 要再干了，别人看得一清二楚。
1: 是的，我发现在后台我们的朋友还在积极的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如果大家对于今天我们的话题意犹未尽呢，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呢，也随时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和互动。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再见，
1: 拜拜。
2: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敏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在村里他们管考上大学叫跳龙门。可跳出龙门，从医学院一毕业他就失了业，他决定考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男友，结果男友一上岸把他甩了，慧敏成了村里吃白食的废物，他的焦虑症也越来越严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慧敏讲述自己的回乡故事。

三年前那个早会上，我和同事们面对面站成两排，销售经理挥着手，亢奋地带着大家喊口号，声音震得我脑袋嗡嗡响。到最后的训话环节，经理说，在我的团队里，管你是什么学历，都给我像只大公鸡一样支棱起来。说这话的时候，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我，其他人也齐刷刷地看向我。这里面大家都是中专毕业，只有我是所谓的高学历，显然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作为村里唯一考上医科大的大学生，原本我以为毕业就能进医院穿白大褂，结果招聘现场一看，医院岗位的硬性要求是硕士学历，有些还要985院校的。我放低要求，给私立医院投了几十份简历，只去面了两个，对方告诉我他们想招影像学专业的。影像学能做诊断又能搞操作，而我所学的影像技术出来却不能做诊断，这就是区别。见我毕业几个月迟迟没有动静，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有去医院报到？我心里嘀咕，现在又不包分配，人才这么多，医院门槛那么高，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只好找借口说，等等看，想进个好点的。我妈唉声叹气了一番，最后又转了1000块钱给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是运气不好还是综合素质差，要么是我面试时临场表现不够灵光。左思右想，我没有答案。为了不再找父母要钱，我不再紧盯医院，找了家做医美的自媒体公司。自媒体我完全是外行，写东西也不是我的长项，每天硬着头皮跟同事阅读爆款，拆解思路，找热点话题，常常熬到晚上10点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冬天的风刮得脸生疼。就这样还是被女领导骂，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与格局？以我的社会经历，哪有什么思想格局，不过是跟风而已。抱着学习的态度，我还是虚心地向他请教。领导没什么耐性，往我微信上甩出一长串文章，说好好揣摩，半个月必须给我策划一个爆款。我很焦虑，每晚都睡不踏实，还常常没有来由的恐慌害怕。有时候找到一个自认为不错的选题，担心追不上热点，从文字到图片连夜赶出来，一遍遍反复修改，等文章发出来又担心数据不好吃不下饭，隔10来分钟就盯一次阅读量，心率也跟着起起伏伏。我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在网上找了自测表，测算得出60分，证明有轻度焦虑情绪。坚持了半个多月，爆款一个没有，人要爆炸了还差不多。有次我报了一个题材，因为价值观不同，据理力争了两句，结果被领导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脸蛋，那就要有点自知之明。领导骂人不带一个脏字，但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半个月后，我因发稿太少被公司劝退。来不及抱怨，房东催房租的电话很快把我拉回现实。等我把身上仅有的钱交了以后，只剩250元。不管是临时工还是日结，必须赶紧找下家。后来我就进了这家饮料公司做销售，虽然底薪才2000元，一旦打开销路，提成很高。我重新燃起希望，骑着电动车载上一箱箱饮料，见到便利店小超市就厚着脸皮钻进去，要推销一种市面上没有的新饮料，谈何容易。隔了一个月，我依然没有接到单子，领导便在早会上拿高学历来寒碜我。那天我又在一家超市吃了闭门羹，电动车拐出路口的时候脑子有点短路，不知怎么回事就跟一个疾驰过来的外卖小哥撞上了。我感觉身体被重重抛了出去，摔到3米外，一阵耳鸣，有那么1-2分钟失去了意识。等旁边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慢慢缓过神，
发现头盔破了个洞，脚肿了，手掌全部擦破了皮。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好惨，好不容易从小镇做考题出来，最后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我突然就大哭起来，旁边的外卖小哥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一瘸一拐回到公司，领导给我结了当月的工资，挥挥手要我离开。用他的话说，就是少给社会添乱。实在没有钱再租房，我回到农村老家准备考公，想着这样吃住总算有个着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之后找工作不顺利的慧敏决定回到老家，下面的时间董董继续和大家分享慧敏的故事。那是湖南郴州贵阳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家里前后都是山，山上是成片的野生竹林、山树林，家里只有一亩多田，承包给了村里的种烟大户。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扇不锈钢门，我迟迟挪不动脚。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院子里给我办升学宴，乡亲们跟我妈客套说，慧敏以后当医生，我们看病少不得要去省城麻烦她的。乡里乡亲的不麻烦，我妈一点也不谦虚。现在麻烦不会找上门来，我倒成了家里吃白饭的大麻烦。我妈虽然没说什么，但她总是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叹气。村里人见我整天在家，一个个都好奇地来串门，拐着弯问我爸，慧敏毕业了吧，怎么没去医院上班啊？我爸支吾着含糊过去，在他们看来，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好工作，否则考大学是为了什么呢？我拿出备战高考的劲头，买了行测和申论，每天天还没亮就挣扎着爬起来卯足了劲刷题。只是渔网越收越紧，当年三月因为合适的岗位很少，我报了市卫生局的一个岗位。考试的前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妈妈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说，争点气，村里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不敢看他，赶紧钻进了公共汽车。考前我提前住进考场附近的旅店，结识了两个考公的女孩，她们听说我准备了

那不到半年都看着我笑不说话。问了才知道他们已经连着考了三年。那晚躺在床上，我脑子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按照网上缓解焦虑的办法不停地吸气吐气，结果到半夜三点才勉强睡着。拿到试卷我就懵了，很多时政法律法规的题目我从来没见过，辅助资料上的一个都没考到，多数选择题全靠蒙。成绩出来1:3的比例，我连笔试都没过。第二年三月，我降低了岗位目标，报了县市监局的一个岗位，很幸运地进到了面试环节。当考官问了一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处理这类问题上不占优势，结果我被刷了下来。后来跟同学一交流，我才知道考官的每一个问题都藏着心机，如果问什么答什么，完全不去理解考官提问的意图，那很容易被淘汰。有个同学告诉我，他一个朋友考司法局，笔试面试都过了，体检时因为突然被敲了一下身体，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出现了点状况，结果就这样被淘汰了。当时他想死的心都有，因为鸡蛋全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同学叹气说，我想了想，好像我的鸡蛋也都放在了考公这个篮子里。回村休息了一段时间，有邻居悄悄问我妈考上没，我妈正低头腌白菜，抿着嘴不作声。这一下也考两年了吧，邻居装模作样的叹气，见我妈不接茬，又给出主意说，慧敏26了吧，找男朋友没，可别耽误了。我妈轻轻嗯了一声，邻居又接着说，我有个亲戚，要不介绍一下。我妈这时抬起了头，没有工作很让人烦躁，但我并不抗拒婚姻，也想通过恋爱让自己积极一点，于是我接受了相亲。男孩比我大2岁，也是农村跳龙门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后，目前正在县城批发市场给人开车送货。相亲那天，他穿着米黄色的工作服，坐在车上告诉我他也在考公。我把自己关在8-9个平米的出租房里，每天早上2个馒头，中午和晚上辣椒酱就一顿白米饭，上个月手里的生活费花光了，我就出来送货。因为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很有话聊，顺理成章的我们成了考公战友，互相转发最新资料，讨论习题，互相打气。半年后家里给我们订了婚，订婚不久我们再一次一起进了考场。他冲我说，我感觉你比较忘我，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考了三年，这次他顺利上岸当了森林警察，似乎是我比较忘他，而我却再次失败了。在长沙一家咖啡店，他委婉地说，他父母要他找个体制内的对象，他反复跟我讲他心里的纠结，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打嗝，忍不住地挠手上起的小红疹子。和他分开后，我糊里糊涂去了医院，我自己判断我的焦虑情绪已经有了躯体反应，出现了皮肤过敏、打嗝、恶心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我去做了脑电图，根据一系列指数诊断我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出现紊乱，确诊是轻度焦虑症。医生要我放轻松，多运动，多休息，给我开了右左匹克龙、帕罗西汀和丁罗环酮。我最后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一直盯着他身上的白大褂，想象我穿上的样子。我顺带也去县一级的医院碰了碰运气，但我们那儿的县医院只能做简单的彩超，没什么医学影像设备，岗位人员都已经饱和，自然用不上我这样的人才。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偿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慧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的返乡经历。

考公失败又被退婚，我的事很快在村里传了个遍。我爸天天黑着脸回家，在院子里跟我妈抱怨，村里都说我家养了个吃白食的书呆子，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妈妈跟着长叹一口气说，不行，我再托托人，主要是没个工作，托人相亲也不大好开口啊。这些话愈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们这专业不能考执医，我的那些同学男生比女生好就业，女生要么继续读研，要么靠家里的关系勉强进了医院，要么只能转行。我也不是非要一棵树上吊死，但读了医科大出来不进医院，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睡不着的时候，我坐在房间那扇狭小的窗户下，盯着长毛的月亮，一看就是一晚上，最后不得已吃了药才能入睡。有次我照常去村里的水井洗衣服，远远就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像慧敏那样的大学生有什么用，还不如毛小娟。村里的毛小娟和我同龄，读书时就喜欢去网吧打游戏，初中没读完，他跟这个男人开网店，狠狠赚了一笔，在省城买了两套大房子，还开上了奔驰车。我哥也隔三差五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出去找活干，他说人家背地里都说你肯定是没拿到毕业证，不然怎么找不到工作，拜托你争气一点好不好。我被说得一阵烦躁，拿着电话吼起来，关你什么事儿？挂断电话后，我躲在被子里嚎哭了一场。我把考公的书摊在桌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床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我脱掉的头发，有时我会控制不住地咬指甲抖脚，心跳也会加速，感觉自己像被挤压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这是焦虑症越来越严重了，精神不集中时，我就用笔尖戳自己手臂，强制自己看那一圈圈红色蓝色的笔记。有次做饭，我失手把滚水泼在了自己脚上，妈妈一边找来鱼粉撒在窗口上，一边念叨，你这是发瘟了啊。爸爸站在一旁说出那三个字，认命吧。这话也很有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自己的命是什么，干嘛就要别人认命。后来我妈翻衣柜找东西，翻到我去精神科看病的单子，左看右看才意识到不对劲。焦虑症是什么病？抑制功能紊乱是啥意思？是不是说你读书读傻了？我爸抖着检查单子埋怨我妈，看都是被你惯的。我妈和他吵起来，还不是怪你，嫌他没工作没钱还催着他嫁人。我不想听他们互相抱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野兽追着拼命地跑，一口气跑到了悬崖边，脚下一不留神就掉了下去。我感觉到自己不停地下坠，喊救命也没人来救我。一个机灵，我抽搐了一下惊醒，睡衣已经湿透。换床单晒被褥时，我看到床板上有个清晰的人影，上网一查才知道那是盗汉。自打知道我得了焦虑症，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草药，都是些黄色褐色的树根，用砂罐熬出黑乎乎的汤汁，非逼我喝，说喝了就好了。那个春节，我是泡在药罐子。

子里过来的。正月里，堂嫂表姐们来我家串门，母亲煮了一壶甜酒，让我陪客人唠嗑，看他们围着桌子慵懒地嗑瓜子花生，说说笑笑，我十分羡慕。堂嫂找我聊天，说起我的病，她觉得十分不解，你这是钻牛角尖钻过头了，我不就想有份稳定工作吗？我垂下头。堂嫂边嗑瓜子边絮道，我没有读什么书，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我就那一亩三分地，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儿。春种茄子夏种瓜，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干嘛非要一条道走到黑？我愣住了，没想到堂嫂的话还有几分土味哲学的感觉。见我没回应，堂嫂拍拍我的手，温和地说，你呀，这是跟谁较劲儿呢？跟谁较劲我不知道，不过堂嫂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医科大毕业就非要找有编制的工作才算得上体面，其他的工作做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

雨天，妈妈去帮人家摘烟叶，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爸爸给他敷跌打膏药，要他在家好好休息。可他没坐几天，跛着脚又要去帮人家绑烟叶。伤筋动骨100天，我劝他别那么拼命。又不是骨折，不碍事儿。他摆摆手，穿着干活的脏衣服，一瘸一拐地出了门。看着妈妈的背影，我突然觉察堂嫂说的没错，是我自己把自己困在牢笼里，完全忽略了父母。他们是农民，没有退休工资，他们要养活自己，要养活我，还要自己攒养老钱。我一路小跑追上去，打着陪护的借口，跟着我妈一起去绑烟叶。妈妈要去的电烤房建在村子的外围，一排排10多20个，旁边杉树搭的棚子下，早有几个婶娘阿婆坐在板凳上绑烟，左右两边堆放着黄绿色的新鲜烟叶。看我也加入进来，大家惊讶地打量我，有人笑着叫我唐医生，有人轻声和旁边人嘀咕说，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也有人直接说要跟我比划比划。我盯着那一堆堆烟叶，心想去他的吧，笑就笑吧。到底是年轻，手脚麻利，我拿起三片烟叶，背靠背紧紧贴在杉树棍子上，把麻绳一绕一缠，两只手左右开弓，一上午就绑了好几十根。一个婶娘看到我的速度，认真地数了数，笑着说，哎呦，唐医生就是不同，绑起烟来都比我们快。虽然唐医生三个字听着刺耳，但那些虚伪的赞叹倒也叫人振奋。我行动起来，感受到自己手指灵巧，麻绳与烟叶被我疏密有序地捆绑在棍子上，互相缠绕，那种感觉好极了。那天我绑了110块钱，我递给我妈，她的手指头跟我一样沾满了黑色的烟油，烟油像桃树上的胶，很黏。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是你挣的，就自个儿留着。夜里我摸着那些钱，感觉自己还有用，并不是别人嘴里说的吃白食。我每天跟着妈妈去干活，有时是一群40-50岁的婶娘们一起坐在棚子里绑烟叶，有时是几个人去烟田里摘烟叶，等烤完烟后又跟着一起去插田。忙碌的农活让我没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眼神，虽然手指沾满了烟油泥土，皮肤晒得焦黑灼痛，但我越干越起劲儿。那一个月我一粒药都没吃，紧张的神经也随着汗水一点点释放，每天晚上能吃一大碗饭，常常累得倒头就睡。晚到插下去的时节，我又跟着大家选烟打捆，婶娘们还是喜欢叫我唐医生，他们手里按烟叶的不同成色分拣，嘴里谦虚地向我讨教，最近总是腰痛，是不是肾结石？我家那老头子这几个月都没胃口，会不会是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九月的一天，太阳很炙热，我爸的朋友刘老板来我家收小竹子，我爸正好不在家，我便帮他把竹子卖了，可没有人帮忙装货，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打工，条件好点的也去县里买房了，留下的大都是不愿意去城里生活的中老年人。刘老板一个人跳上跳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装完货后，车子还空了半截，刘老板去村里逛了一圈，发现砍小竹子的人并不多，他嘟囔着今天这一趟跑来不划算。我们这里主要是种植烤烟，收这种竹子的人很少，砍的人自然也不多，可这种小竹子山上遍地都是。我眼睛一亮，试探着问他，

如果我帮他在附近收获，价钱上可以给我多少利润？主要是看竹子大小，最小的竹子给你5分，大的一角或二角都可以。你收多少货，我就要多少货，直接送到我的仓库里去，省得我亲自来回跑。刘老板说。那天我跟着他去了他在县城的竹木加工厂，那是一个占地4-5亩的工棚，里面小竹子堆得老高，旁边还有杉树、樟树、柏树。刘老板指着工棚里的竹子、杉树，给我简单介绍说，小竹子是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用来搭菜架子的，比如黄瓜、苦瓜、丝瓜这些都用得着。现在到处都搞大棚种植，野生小竹子需求很大，因为退耕还林，野生小竹子也越来越少。杉树、樟树、柏树的用处就更不用说了，做高档家具，工艺雕刻。我详细了解小竹子的大小、尺寸、长短，谈好价格后毫不犹豫跟刘老板签了一份收购合同。晚上回到家，我跟爸爸提出要到周边农村收小竹子，不出意料遭到他的极力反对。他用低沉的声音吼起来，一个大学生窝在村里能有什么出路？本来就让别人看不起了，现在还要去收竹子卖，去做村里人都不愿意做的活，真是病得不轻。我妈也面露难色，我知道他们还是怕人家笑话，但我已经想开了，只要能赚钱就行。第二天，我不顾家里反对，骑上我爸的3轮摩托车，跑到附近村里去探路。我们这个地方半年辛苦半年闲，收完烤烟插完晚稻后，基本就没什么农活。虽然蔬菜水果种得好，但离县城60-70里，搭车去卖一趟，扣除来回的车费伙食，挣不了几个钱。我骑着摩托车来到隔壁村，没事可做的村民正坐在巷子里谈天说地，听说我上来收小竹子，问过价钱，用手指扒拉一算，觉得一天下来多少也能砍100来块钱，就表示愿意试试。我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又一一预付了定金，说好1个星期来收一次货。接连跑了几天，附近的村民不少都愿意接这个活儿。1个星期后，我收到2车货，拉回来后一根根进行筛选，锯头去尾，分批打捆，装货送货，一个人跳上跳下，来回折腾好几天，赚了2000多块钱。这个买卖还有奔头，我越发觉得带劲。有时我一天要收4-5趟，回来分拣到深夜。虽然拿电锯的手臂不时会酸痛，但出身农村，这些还难不倒我。到年尾一算账，扣除成本，我居然赚到50000多块。我把那些钱全部交给家里。我妈眼睛亮了，惊讶地拉着我的手看来看去，她半天没说话，转过身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爸依旧蹲在屋门口反复嘟囔，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我没有理会，持续的体力输出基本治愈了我心里的隐疾，沉浸在劳作之中，我感觉很舒心。到了第二年开春，雨水多，寒气重，割竹子的人少了，大家又开始在烟田里忙碌。刘老板县里的竹木加工厂正好缺人手，我毛遂自荐去了他那里打工。在加工厂，我负责加工烧烤用的竹签。也许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过渡，但我对自己说，你不是废柴，你可以走出焦虑的困扰，也可以掌控接下来的人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慧敏在遭遇了工作不顺之后，重新回到家乡，逐渐找回自我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把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我没有万语千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和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
14: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1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与谁谈，春风满面皆朋友，玉米知音难上难。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欣赏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为您播出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在1986年春节晚会上合作表演的一段戏迷。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3: 好望看神州迎紫花开过阵那阵，不依我心心头，满怀豪气。将身而来，只在电视台里，借一锅山下。啊！

0: 是活人
1: 啊，我是活人。
0: 干什么的？
1: 表演相声啊。
0: 再次作甚？
1: 啊，参加呀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0: 你带怎请？
1: 春节联欢会
0: 啊哈，
1: 哎
0: 啊哈，
1: 您别鼓掌了，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啊，嘟，
1: 怎么了呀？
0: 我已参加，不知意下如何
1: 啊？你要参加那可以，不过您说话这味儿能不能改改呀？
0: 我会好好说话。
1: 那你好好说话得了。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我这人是个戏迷，走哪儿唱到哪儿，瞧见什么我就想唱什么。
1: 真是这样？
0: 是这样。
1: 那好极了
0: 啊！
1: 今天我们这儿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0: 啊，
1: 你在这儿就唱唱这个春节联欢会，
0: 啊、唱这春节联欢会。
1: 哎，你给唱唱，
0: 这样你说具体点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嗯，
1: 我们送走了牛年
0: 啊，
1: 迎来了虎年。
0: 嗯，
1: 就唱这内容，
0: 就唱这内容。
1: 哎，
0: 没问题，
1: 能唱，
0: 张嘴就来，
1: 即兴表演。
0: 听着，
1: 开始唱。
0: 送牛年。迎虎年，亲。

0: 个楞个里个楞。
1: 你也会这过门啊？
0: 我父亲心中我这里祝大家和

0: 不共天大干一场。
1: 的呀，还真有点味道，
0: 那是正宗球拍嘛。
2: 哎，听出来了，有点郎平的风格。
0: 因为球排球啊，
2: 球啊，
0: 不是排球，
1: 球拍。
2: 跟你说笑话
0: 啊，
2: 哎，既然能够即兴表演，我再出个题目。
0: 什么题目？
2: 今天很多演员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0: 对，
2: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0: 点谁唱谁？
2: 哎，今天晚会。
0: 这主意谁出的？
2: 我出的呀。
0: 你可太损了，那个。
2: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0: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2: 那可以，你唱。
0: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2: 什么题目？
0: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2: 那我给你接着，
0: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0: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2: 我有个要求。

0: 啊，我点哪位演员
1: 啊，
0: 你得唱出来
1: 啊，
0: 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0: 能唱，
1: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0: 哦，这段好听，
1: 好不好？
0: 你给演唱。
1: 现在开始了，
0: 开始，
1: 注意听啊。
0: 嗯，
1: 师傅管他
0: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真聪明，
0: 夸我呢，当个当个里个当
1: 出了个主意，
0: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把我坑，当场点名，
0: 对，
1: 叫我唱，
0: 当个啷个里个啷，
1: 说唱就唱，
0: 当个啷个里个啷，
1: 我有才能。
0: 哎，唱这个姜昆，
1: 姜昆，
0: 姜昆，
1: 这一位，
0: 嗯，
1: 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0: 对，
1: 他说姜昆。到姜昆，他是姓姜名昆，叫姜昆。
0: 他行了行了行了，你折腾这名字干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蒋大为，这一位，我也看得清。蒋大为，他是生在天津，
0: 对，
1: 歌声嘹亮。

0: 看看谁吧。
1: 苏小明，
0: 苏
1: 小明
0: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1: 是啊，
0: 他苏小明，他大明星，大明星，他是大歌星了，他叫苏小明。
1: 说内容，
0: 他是刚从法国回北京。
1: 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0: 啊，解放军，他叫杨森，老山前线他立过战的功，
1: 对，
0: 他今天晚上把昏沉。这几位我也看得清，
1: 他
0: 是有男有女的小隐隐，
1: 是
0: 虽然看得清
1: 啊，
0: 可我也说不清，
1: 怎么
0: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我要胡说八道
1: 怎么着
0: 人家不答应。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刚才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俞伯牙和钟子期，哎，这段关于交友的千古佳话。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骆玉笙先生为您带来一段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收听。

伯牙一见琴弦均断，心中暗说不好，莫非贤弟神游不测，忙唤童儿将琴收起，各自安歇去吧。

路，就在左右分。伯牙正往前走，见面前有条岔路，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正在思想，忽见面前来了一位老者。伯牙上前叩尊老丈，但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望其指教。老者闻听说：“尊官，此处鸡贤二村分为上下，但不知尊官所问哪一村呢？”伯牙闻听叩尊老丈：“是我一时的粗心，并未细问，借问一人，老丈可曾知晓？”老者说：“但不知所问哪位呀？”伯牙说：“此人名叫钟子期，老丈可曾知晓？”老者闻听，两眼垂泪，连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伯牙说：“不敢，在下正是，老丈可以知晓？”老者闻听，连忙施礼叩尊大人：“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年前言过，路遇大人结拜，纵言回家，言定今春，大人必定到此，不向他前求，故去了。临危时有言，就将他埋在此处。倘若大人到此，可到儿坟前一去，因此我常到江边探望，不想到今日在此一会。”伯牙闻听，连忙施礼叩尊：“伯父，直男不知，望其恕罪。不知我先帝墓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者闻听，头前引路，伯牙朱仆后面跟随。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

去岁在此，咱们弟兄把琴论，到了今春，咱们为何独撇兄一人？细思想，再赴此琴，无高论，贤弟呢不在，少指引愚兄我。今日在那坟前调心运，从此以后我这再不能够负邀请，负罢了，站起身，将心一狠，举起了邀请，摔在了地下沉。伯牙摔琴不要紧，只喝的中爷在一旁，喝住的尊大人说小儿命短，前世早定，大人何必过伤心，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我儿在阴林也敢打恩。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我替贤弟孝双亲，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回头再送凤阳的银。说罢告辞，他果然不失信，回传。

0: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是一段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演唱者是骆羽生先生。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一对青年演员李晟和马彦彪合说的《小时候》。哎，咱们有请这小哥俩。
1: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2: 感谢您的热情、
1: 刚才呢谁上个台自我介绍一下，
2: 跟您认识一下，
1: 我叫李晟，
2: 没错，
1: 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2: 我
1: 马彦彪，
2: 哎，是我，
1: 好演员呢，
2: 您捧我了，
1: 相声说得好，
2: 是吗？
1: 有很多朋友都认识他，
2: 哦，都知道我，
1: 有很多粉丝都追捧他，
2: 倒是有人喜欢我，
1: 说相声也是下过功夫的、
2: 啊、那得努力、啊、
1: 前两天啊，人家参加了一个比赛，
2: 哎、啊，我比赛去了，
1: 他拿了一个金奖回来、
2: 啊、成绩还是不错，
1: 自从拿完金奖之后啊，
2: 怎么样啊，
1: 挣钱挣的是乌泱乌泱的，
2: 哎，我的收入要比原来高，
1: 有的是钱，
2: 您客气了，
1: 而且跟别的人还不太一样，
2: 哎，我这个人有个性，
1: 有个性，
2: 那可不，
1: 这叫什么呀，
2: 您说，
1: 卓尔不群，
2: 嗯，
1: 必先鹤立鸡群，
2: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对吗，
2: 我的脾气跟一般人不一样，
1: 有个性，
2: 那可不，
1: 举个例子来说吧，
2: 您说说，
1: 有个人呢
2: 啊，
1: 坐出租车，
2: 哦，打的，
1: 正赶上啊，
2: 啊，
1: 这个司机
2: 怎么着，
1: 是个劫匪，
2: 这这行业这么乱吗，这行业啊，出租司机是个劫匪，
1: 那可不，
2: 哎呦，可没遇着过这样的，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2: 拉远了，
1: 把车一停
2: 啊，
1: 把刀一掏，
2: 要干嘛呀，
1: 打劫，
2: 哦，这要打劫，
1: 要打劫，
2: 是是是，
1: 普通青年怎么办，
2: 他怎么处理呀、
1: 啊、大哥
2: 啊，
1: 钱我都给你，
2: 哦，
1: 你留我一条命，
2: 是
1: 我们家还一家老小呢，
2: 哎，人之常情，
1: 饶命来了，
2: 不都得这样吗，
1: 哎，这是普通青年
2: 啊，普通青年，
1: 文艺青年怎么办呢，
2: 他怎么处理呀、啊、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2: 啊，
1: 把车一停，
2: 是
1: 把刀一掏，
2: 这是
1: 打劫，
2: 哦，接着打劫，
1: 再看文艺青年，
2: 嗯，
1: 哟，嗯，劫我，
2: 是
1: 哥们儿，你混哪儿的呀，
2: 混哪儿的，
1: 你是坐船头坐船尾呀，
2: 嚯，
1: 你拜的哪个祖师爷，
2: 哎呀，
1: 这一片儿你不一定有我熟啊，
2: 啊，您听听，哎，
1: 劫我，
2: 是
1: 疯了吧你，
2: 哦，不怕他，
1: 跟他盘盘道，
2: 聊会儿天，
1: 哎，这是文艺青年，
2: 文艺青年，
1: 马彦彪怎么办呢，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别说了，别说了，普通青年，文艺青年，我是什么青年呢，
1: 啊，反正啊
2: 啊，
1: 你在数字界
2: 啊
1: 跟字母界，
2: 是

0: 是亚军。
1: 哎，您不如直接骂出来，
0: 那可不好听了。
1: 您这就好听了，
0: 就说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1: 那我怎么办呢？
0: 马苗怎么办呀？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1: 拉远了，
0: 把车一停啊，把刀一掏，
1: 是
0: 打劫
1: 啊，这要劫我。
0: 再看马彦彪，当时就急了。
1: 怎么急的？
0: 别废话啊，先把计价器给我停了。有个性，
1: 这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0: 再举个例子
1: 啊、哦，还有例子，
0: 系鞋带
1: 啊，鞋带开了。
0: 哎，普通青年怎么系？
1: 他怎么系呀、啊？
0: 哟，鞋带开了，
1: 怎么办呢？啊，蹲身就系，
0: 对不对？
1: 哎，很正常。
0: 这是普通青年，
1: 不都这样系吗？
0: 文艺青年怎么系、
1: 啊？他怎么系呀、啊？
0: 哟，鞋带开了，
1: 开了。哦，这要耍个帅，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这是文艺青年啊。马彦彪怎么系呀、啊？哎。
1: 我怎么记呀、
0: 啊？哟啊，鞋带开了啊！
1: 我也耍个帅、啊。哎！这旁边要有电线杆子，我是不是还得呲一泡啊？我
0: 啊，你会的真多呀！
1: 什么就真多呀？
0: 就说我跟您比不了，
1: 这模不好看，是不是？
0: 特别了不起，
1: 也没什么了不起。
0: 为什么我这么捧人家？
1: 怎么回事啊？
0: 说实在的啊，马彦彪，
1: 我
0: 人家从小的时候就有梦想，哎，
1: 人人都有梦想，
0: 对不对？
1: 那可不，
0: 来说说你小时候的梦想吧。我。
1: 你看当着这么多朋友，怪不好意思的。
0: 随便说呗。
1: 那我说说、啊，
0: 没人笑话您。
1: 您看我小的时候的梦想啊，就是想当一个警察叔叔。
0: 梦想不错，哎，实现了吗？
1: 实现了一半。
0: 怎么一半呢？
1: 我现在是个叔叔。不是，你这冷不丁一问我，我都没准备，对不对？我这懵住了、你这光问我了，你有什么梦想吗？
0: 我当然有了啊，我的梦想啊，
1: 什么？
0: 从小就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后宫。
1: 好，不错，
0: 谢谢。
1: 哦，合着您打小就想当总管？
0: 对。
1: 啊，
0: 不会说话？
1: 谁不会说话？
0: 总管像
1: 废话，什么叫后宫啊？这个
0: 就说我跟您比不了
1: 啊？是吗？
0: 啊，这小时候的梦想啊，取决于个人喜好。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当然了，你要说我真正喜欢什么？
1: 喜欢什么呀？
0: 你可能不知道。
1: 您说一说。
0: 从小我就喜欢研究神话故事。
1: 哦，喜欢看神话。
0: 哎，我对神话故事有研究。
1: 是吗？
0: 真的呀。
1: 哎，既然您这么有研究，
0: 怎么着？
1: 给我们大伙讲几个怎么样？哦，我们也回忆回忆。
0: 让我说几个，
1: 行吗？
0: 大家伙都知道的，
1: 耳熟能详的，
0: 没问题。
1: 行。
0: 有一个神话故事，
1: 哪个呀？
0: 叫愚公移山。
1: 哎，这是励志的故事，
0: 有没有？
1: 有有有。
0: 讲述的什么呀？
1: 什么意思？
0: 有一个老爷子啊，他们家门口有两座大山。
1: 哪两座山？
0: 一个叫太行啊，一个叫王屋。
1: 这两座山，
0: 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1: 走不了了，
0: 来回来去的不方便。
1: 是是。
0: 怎么办呀？
1: 怎么办？
0: 老爷子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每天上山去捡一些石头。哦，决心要把这两座大山给移平。
1: 确实是励志，
0: 励志的故事，
1: 鼓励人
0: 呢。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叫智叟的聪明人，
1: 哎，有这么个人，
0: 哎，看见这个老爷子了，
1: 啊，见面了，
0: 跟老爷子说，
1: 说什么呀？
0: 老爷子，赶紧回家去吧，每天捡石头，捡到什么时候去？
1: 不是，
0: 回家该干嘛干嘛去吧。
1: 哦，瞎耽误功夫了。
0: 老爷子说，
1: 说什么呀？
0: 不行，哦，我捡不完，
1: 怎么办？
0: 还有我的儿子。
1: 是，
0: 我儿子捡不完。啊，
1: 等会儿，您这手别往这边比划行吗？
0: 不行。
1: 啊，还不行，
0: 我捡不完啊，还有我的儿子。哎呀，我儿子吗？
1: 哎呀，行，不占便宜，不会说话，
0: 不得说出来。
1: 你好好说话行吗？
0: 不行，
1: 还不行，
0: 我捡不完啊，还有我的儿子。
1: 是啊，
0: 我儿子捡不完啊，还有我的孙子，
1: 下一代，
0: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1: 这是有坚定的信念。
0: 这句话多感人，
1: 太感人了，
0: 感动了上天呢。
1: 对呀，
0: 感动了玉皇大帝。
1: 您听听，
0: 玉皇大帝派来两个神仙。
1: 哪两个神仙？
0: 两个大力神。
1: 真不错。
0: 到愚公他们家啊，帮他们生孩子。

0: 这就太了不起了、啊、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帮人家生孩子您是什么玩意儿说的这个您说的不对啊两个大力神下来帮人家搬山搬山知道吗
0: 搬山
1: 哎
0: 反正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1: 哎鼓励人呢
0: 还行一个
1: 您说
0: 就在嘴边上了
1: 嗯
0: 叫什么呀
1: 嗯
0: 叫夸父追日夸父追日
1: 夸父追日、啊、
0: 夸父追日
1: 您可说明白了
0: 哎我对这个故事很有教育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啊
0: 我查阅了很多的古书啊
1: 哦
0: 资料
1: 您了解
0: 了解
1: 是吗
0: 讲述的什么呀
1: 什么意思
0: 有一天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
1: 哦这么多呀
0: 把大地都快烤着了
1: 快烧焦了
0: 老百姓也受不了
1: 他难受啊
0: 他热呀
1: 那可不
0: 啊
1: 嗯、
0: 啊、晒死我了
1: 这、
0: 啊、受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啊、
1: 哎呀这干嘛呢这是
0: 难受啊
1: 难受你待着呀
0: 没办法
1: 是不是
0: 也别说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夸父就追这个太阳
1: 要追太阳
0: 追了九天九夜、
1: 哦、
0: 把太阳追着了
1: 您听
0: 一看天上真有十个呀
1: 是吗
0: 自己办不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找人帮忙
1: 找谁呀
0: 后羿
1: 您等会儿
0: 哎
1: 后羿是谁呀
0: 夸父他后妈的妹妹
1: 不哎呀这还挺能排辈儿你看见
0: 差不多吧
1: 您说的不对、啊、
0: 那叫后羿有能耐
1: 是不是
0: 抄起了一把 AK-47
1: 对哎呀您快放下吧、啊、古代就有 AK-47 了
0: 还有东西啊
1: 弓箭
0: 听您的
1: 哎
0: 抄起一把弓箭
1: 是
0: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1: 哎呀
0: 下来
1: 哎呵
0: 啊都给弄下来了
1: 这就打下来了
0: 夸父追日
1: 那没错
0: 还喜欢一个
1: 还
0: 也特别
1: 那什么我拦您一句啊不好意思啊您看您这个故事内容啊讲的都非常好特别棒咱把这个名字咱尽量弄准一点行不行啊你好好说一个啊
0: 行再说一个肯定准确
1: 是不是、啊、
0: 这大家伙都知道
1: 啊都明白
0: 封神榜
1: 哎确实有这段
0: 有没有
1: 有
0: 又叫封神演义
1: 也叫这个名字
0: 啊里边有一个特别坏的大王
1: 哪位呀
0: 叫商寸王然后特别坏真的从小恨得我牙根疼
1: 哎我恨得你牙根疼我就别说了
0: 怎么了
1: 纣
0: 啊
1: 纣啊
0: 纣寸王
1: 哎
0: 从小
1: 哪个错了第一个错了是吗第二个错了
0: 商纣王
1: 哎商纣王、啊、
0: 商纣王
1: 王伐纣吗
0: 商纣王有个媳妇儿
1: 哎还有个媳妇儿、
0: 嗯
1: 他媳妇是卖驴肉货上的吧
0: 老打乱我的思路
1: 废话您这什么味儿啊
0: 找调门 啊
1: 还找调门
0: 找调门商纣王有个媳妇儿、
1: 嗯、啊媳妇儿
0: 叫什么呀
1: 谁呀
0: 叫捷达
1: 这
0: 哎呀哎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
1: 这就别说了、啊、您这有尼桑吗
0: 有大众你要吗
1: 我不要
0: 我还不要
1: 废话他媳妇叫什么呀
0: 捷达吗
1: 妲己呀
0: 啊
1: 妲己嘛
0: 妲己
1: 对呀
0: 反正是一个特别坏的人物
1: 哎蛇蝎心
0: 他不喜欢他们俩
1: 不好
0: 不仅有这俩人物啊
1: 嗯
0: 还有神仙呢
1: 啊神仙特别多
0: 里边有一个神仙
1: 是吗
0: 能耐特别大
1: 哦
0: 从小我就喜欢
1: 是吗
0: 甚至于佩服
1: 哦您就这么爱、啊、
0: 崇拜
1: 不是说这么热闹到底谁呀
0: 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
1: 您赶快说说
0: 纳托我都不能提他的名字
1: 啊
0: 一提他的名字我的小心脏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1: 干嘛呢这是这
0: 崇拜呀
1: 不是您再说一遍谁
0: 纳托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1: 别扑了了这纳托
0: 纳托你都不知道啊
1: 谁呀
0: 纳托闹海呀没有文化这个人
1: 啊行别说了啊我没有文化我向您请教啊、
0: 嗯、
1: 您看纳托要是闹海
0: 啊
1: 那哪吒干嘛去了呢
0: 哪吒是谁呀、
1: 啊、哎你别废话了你
0: 我咋知道
1: 那就叫哪吒闹海
0: 是吧
1: 不是说这字长得像什么就念什么知道吗
0: 啊
1: 哎呀还纳托闹海呢这个
0: 啊
1: 您说的不对啊
0: 哪吒闹海
1: 哪吒呀
0: 哪吒闹海
1: 是不是
0: 这哪吒是谁呀
1: 谁呀
0: 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
1: 哎那是他儿子
0: 哎这是表面的一层关系
1: 不是还有内在的关系吗
0: 有啊
1: 什么关系啊
0: 这哪吒呀
1: 啊
0: 是王妃的心上情人
1: 不是

0: 实你在闹海。哦，这是写给哪吒的。哎呀，真厉害，
1: 有研究。
0: 什么呀，这
1: 咱这是正根儿，
0: 这不胡批吗？
1: 别不了解。
0: 什么呀，
1: 这哪吒不仅在《封神榜》里出现过
2: 啊，
1: 在《西游记》里边也出现过，
0: 也有这么个人物。
1: 跟谁打过架呀？
0: 跟谁交过手啊？
1: 孙猴啊。
0: 哦，孙悟空。
1: 孙大圣啊。
0: 那没错，
1: 两个人是在闹天宫的时候交过手，
0: 打过架，
1: 打了几百个回合。
0: 是吗？
1: 没分出胜负，
0: 不相上下。
1: 不过在《西游记》里边，
0: 嗯，
1: 有几个章节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明了，
0: 哪几个章节呀？
1: 有一个，
0: 您说，
1: 叫真假美猴王
0: 啊，有这段啊，
1: 分不清真猴假猴了，
0: 他认不出来了，
1: 唐僧也分不出来呀，
0: 是吗？
1: 你得先问问
0: 他怎么问的呢？
3: 两个泼猴，
0: 哦，
3: 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0: 哦，问一问，
1: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
0: 哎呀，快去，等等等。哎呀，您这一下太突然了，真的，我都接受不了了，我这干嘛呢？这是
1: 情景再现呢？
0: 啊，这俩猴您就别学了，
1: 怕朋友们看不明白吗？
0: 都知道，
1: 唐僧分不出来
0: 啊，
1: 怎么办呀？
0: 怎么办？
1: 找人帮忙去。
0: 找谁呀？
1: 南海观世音菩萨。
0: 哦，观音，
1: 这菩萨能耐大呀，
0: 有能耐。
1: 可开始也分不出来，
0: 也认不出来，
1: 你得先问问
0: 他怎么问的呢？
4: 两个泼猴，
0: 啊，这味儿就变了。
4: 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0: 啊，接着问。
1: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
0: 哎呀，快去。这段咱略过啊，快去。
1: 也别说
0: 啊，
1: 那真是人家菩萨有能耐。
0: 怎么呢？
1: 在桌子上放两个水果，
0: 水果
1: 放了一个桃，放了一个榴莲，
0: 这观音疯了是吗？这观音呢，
1: 放这干嘛呀？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这俩猴
0: 啊，
1: 一个挑走了桃，一个挑走了榴莲。
0: 你说这都废话。
1: 怎么了？
0: 那挑走桃的肯定是真悟空啊。
1: 恰恰相反，
0: 嗯，
1: 挑走榴莲的正是真悟空。
0: 为什么呀？
1: 难道人间有首歌你没听过吗？
0: 哪首啊？
1: 有时候，有时候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
5: 那听过了刚才这段新人新作，李晟和马彦彪和说的小时候。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五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一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4: 尘封秘档，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历史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争步伐一下子加快了，无论是李承晚还是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一举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1950年的6月25号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着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已经持续了1年多，双方的神经都绷得很紧。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朝鲜战争开战的来龙去脉。金日成一直以来都积极准备以武力统一南方，但是他很清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1949年3月，金日成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提出以武力解决统一的计划。然而斯大林却没有给出任何的承诺，反而认为金日成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的时候才可以越过三八线。不过虽然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但是也建议金日成寻求中国的支持。据莫斯科的建议，5月上旬，金日成派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作为特使，秘密访问北京。毛泽东向金一表示，一旦情况需要，

国会派兵援助。据施哲回忆，毛泽东和金一的谈话很简单，不过在会谈中，毛泽东向北朝鲜表示了中国会派兵援助的信息。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但是他并不同意金日成立即用武力统一朝鲜。他认为在最近的将来进攻南朝鲜是不现实的，因为此时中共军队主力都已经南下，一旦美国干涉，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持。在五月中旬的会谈中，金一还和毛泽东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属人民军后，干部培养以及武器装备等问题。此时新中国正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显然朝鲜半岛不是毛泽东关注的范围。但是毛泽东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和对朝鲜革命的同情支持，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籍士兵回国。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月18号到达圆山的时候，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在战争初期作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绝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年的9月下旬，北朝鲜遭到莫斯科的拒绝之后，又试图说服中国支持他们的武力统一，也同样遭到了拒绝。到1949年底，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保持着一致的立场，那就是不同意金日成立即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1950年的1月19号，斯大林接到了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上再次提出使用武力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并且要求面见斯大林，但是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1月31号，斯大林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那么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短短的一个月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呢？根据冷战史和朝鲜战争问题专家沈志华的研究，他认为正是中苏同盟的确立改变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中苏同盟条约迫使苏联放弃1945年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取得的权益，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的改变也就应运而生了。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政策，把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的战略。不过斯大林虽然同意了金日成的军事计划，但是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还必须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建议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反复对金日成强调了两点，第一，这个计划必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才可以实施，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是不会出面帮助朝鲜的，那个时候就只能依靠中国的援助。毛泽东人还在莫斯科，斯大林已经考虑到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是他对正在莫斯科做客的毛泽东却是只字未提。1950年的3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
提出

0: 访华的要求。三月底，毛泽东估计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在会见李周渊的时候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但是金日成访华之后，在5月12号会见苏联顾问史特科夫的时候说，毛泽东认为用和平的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而事实上，金日成为了让莫斯科同意他发动战争，谎称中方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5月13号晚，金日成在毛泽东的会谈中首先通报了他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斯大林在不久之前还明确地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他对莫斯科已经为朝鲜开放绿灯表示怀疑，当即中断了会谈，派周恩来连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给斯大林发电核实金日成的说法。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事关重大，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所以必须要求莫斯科予以证实。5月14号晚，苏联方面传来了斯大林的电报回复，电文中写道，在和朝鲜同志的会谈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该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直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的态度已经明朗，毛泽东自然不会扮演一个干涉者的角色，虽然他也表示不满，但只能接受现实，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很显然，统一朝鲜半岛当初只是莫斯科和平壤的主张，对于金日成的具体进攻计划，毛泽东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但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最后还是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的身上，面对苏联的压力，毛泽东不得不接受现实。专家认为，中国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和被动的，所以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参与金日成的战争准备和策划。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实际上，参照当时的情形，1949年正是中国革命的决战时刻，毛泽东显然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在毛泽东看来，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不在中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之中。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50年的6月6号，毛泽东说，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天， 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宣布战争这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这表明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确实无意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和参与。5月15号，毛泽东再度和金日成会谈，他建议朝鲜人民要速战速决，不要贪图大城市，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美国人参战，那么中国将会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而且现在就可以向中朝边境调动军队。其实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中国要对北朝鲜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的准备是必要的。然而金日成一再保证朝鲜人民军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朝鲜问题。这个时候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毛泽东点头同意他的计划，自认为并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一方面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金日成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的事务。金日成的军事进攻计划获得斯大林的同意之后，莫斯科就加紧了向北朝鲜的武器供应和其他的军事援助，而整个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瓦西里耶夫中将和苏军顾问组协助之下制定出来的。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余承哲的回忆，5月上旬，苏联大量地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38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之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号。接着莫斯科又接到了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以推进15到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到27天之内完成。由于事前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毫不知情。据一位前朝鲜高级军官回忆，在战争爆发之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的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知道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然是从外国的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的不满，事后对施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朝鲜战争虽然爆发了，但是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一时还没有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6月30号，也就是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军队复员工作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停止。6月初，中共中央7届3中全会决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存主力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的复员。这些情况都说明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斯大林对中国一方面封锁消息，另外一方面又要求有中国的同意才能发动战争。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总之 朝鲜战争从谋划到爆发的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毛泽东接受继承事实，朝鲜和苏联联合发动进攻。朝鲜战争是莫斯科在亚洲点燃的一把火，正是因为战后美国在日本占领的问题上对苏联的排斥，促使斯大林必须将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以此来压制日本。斯大林等待的国际形势终于在1950年到来。一月，杜鲁门和埃奇逊分别就美国安全线的范围做出了声明，这使斯大林判断美国人不会卷入朝鲜半岛问题。不过遗憾的是，他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立刻援助南朝鲜，美国卷入了朝鲜战争，斯大林也把中国拖入了战场。此时的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应当说还是心存疑虑的。虽然中国一再地表达尽快出兵的立场，但是在联合国军没有突破三八线的时候，斯大林并不愿意让中国插手朝鲜的事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于防止中国的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也正是由于苏联和北朝鲜对战局的乐观估计，以及斯大林对中国出兵的猜忌，使得中国的入朝参战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在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的紧要关头，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选择了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却背弃了当初的承诺，并没有出动苏联空军给予援助。可以说，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点燃的一把火，是让别人为他火中取栗。可以说，中国在朝鲜陷于危难，而苏联正在为难的时候决定出兵，着实让年迈的斯大林很是感动。斯大林开始对毛泽东和中共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曾经说过，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然而，中国人民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作游接着讲，听了洪太守的话，陆观察说，这是我们知己之谈，我并不是卖女儿，这一两吊银子的东西是要给他的。洪太守说，这都好商量，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陆观察说，内人总好商量，大约不至于像严县太太那么厉害。洪太守说，那么兄弟就去回府帅照办就是了。说罢辞了回去，一五一十地召回了严忠诚。忠诚正在万分为难之际，得了这个解分之法，如何不答应？一面进去告诉严夫人说，现在营务处陆道的闺女要来拜在夫人膝下，将来侯家那门亲就叫她去对，夫人可以不必恼了。严夫人说，什么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给兔崽子，有什么好东西？我没那么大的福气，认不得那么个好女儿，你干你们干去，叫她别来见我。严忠诚碰了这个钉子，默默无言，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洪太守说，既然县太太不愿意，就拜在姨太太膝下也是一样。严忠诚说，但不知陆道怎样。洪太守说，据背府看，陆道这个人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办得到的，就不知他家里头怎么样，等背府再去试探他来。于是又坐了轿子到营务处，谁知陆观察已回公馆去了。原来陆观察送过洪太守之后，便回到公馆，往上房转了一转，望着大丫头碧莲丢了个眼色，便往书房里去。原来陆观察除了正室夫人之外，也有两房姨太太，这碧

0: 碧莲是个大丫头，已经18岁了。陆观察最是宠爱她，已经和她鬼混的不少，就差没有光明正大的收房。这天看见陆观察向她使眼色，不知又有什么事儿，便跟到书房里去。陆观察拉她的手在身边坐下，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可老实答应我。碧莲说有什么话只管说。陆观察说你到底愿意嫁什么人？碧莲伸手把陆观察的胡子一拉，瞟了一眼说我还嫁谁呀？”陆观察说我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嫁一个红顶花翎的镇台做正式夫人，可好不好？碧莲说我没有这么个福气，你别怄我。陆观察说不是怄你，是一句正经话。说罢便把严忠诚一节事情仔细说了一遍，又说此刻没了法子，要找一个人做严小姐的替身。我在严忠诚跟前说有个女儿，情愿拜在忠诚膝下替她的小姐，意思就叫你去。碧莲说那么你又要做起我老子来了。陆观察说这个自然，你如果答应了，我和太太说好即刻就改起口来，不过2-3天就要到府台衙门里去了。碧莲说你也糊涂了，还当我是个孩子，好冲闺女去嫁人。陆观察说你才糊涂，须知你是府台的小姐，制台做的媒人，她敢怎样？何况她前头的老婆。说到这里附着碧莲的耳朵悄悄地说了2句。碧莲笑说原来是个张着眼睛的乌龟，我可不干这个。陆观察说你真是个傻子，他又怎敢要你干这个，便是治他也不好意思呀。碧莲说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陆观察说我卖你还要认你做女儿呢。正说话时家人报洪大人来了，陆观察叫请，又对碧莲说这是讨回信儿的来了，你肯不肯快说一声，我好答应人家。碧莲说由得你摆弄就是了，我怎敢做主。陆观察便到课堂里会洪太守，洪太守难于措辞，只得把严夫人的情形及自己的意思说了。陆观察故意沉吟了一会儿，叹一口气说哎，为上司的事情说不得委屈点儿也要干的了。洪太守得了这句话便去回复严忠诚，陆观察便回到上房对他夫人说知此事。陆太太笑对碧莲说这丫头居然是一品夫人了。碧莲说这是老爷太太的抬举，其实到了别人家去不能终身服侍老爷太太，丫头心里着实难过，求老爷另外叫一个去吧，说着流下2点眼泪来。陆太太说胡说，难道做丫头的应该服侍主人一辈子的吗？陆观察说叫人预备香烛，明天早起叫他拜拜祖宗，大家改个称呼。严忠诚那边不知几时来接呢。到了明天果然点起蜡烛来，碧莲拜过陆氏祖宗，又拜过陆观察夫妻2个，改口叫爹爹妈妈，又向2位姨娘行过礼，然后一众家人仆妇丫头们都来叩见，一律改成小姐。陆观察又悄悄地嘱咐他到了严家便是我的亲女，严氏是继父母，到了侯家便是严氏亲女，我这边是继父母。碧莲一一领会。这天下午洪太守送了2000银子的票子来，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陆观察有了银子莫说是认亲，就是断送了也未尝不可，何况是个丫头。过了一天，严忠诚那边打发了轿子来接，碧莲冲了小姐到府台衙门里去。原来严忠诚被他夫人闹得慌了，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园里去住，就在花园里接待干女儿，将来出嫁时也打算在花园里办事，省得惊动上房。这天碧莲到来，一群丫头仆妇早在二门迎着，引到花园里去。四姨太太迎将出来，搀了手同到堂屋里，抬头看见点着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碧莲先向上拜过严氏祖宗， 请严忠诚出来拜见，又拜了四姨太太，爹爹妈妈叫得十分亲热，又要拜见严夫人，严忠诚只推说有病，改日再见吧。又因为喜期不远，叫人去和陆观察说之，刘小姐在这边住下。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齿，最会随机应变，把个严忠诚及四姨太太巴结得十分欢喜，赛如亲生女儿一般。丫头们三三两个的便传说到上房里去，严夫人忽发奇想，叫人到明器店里定做了100根枯桑棒，家人们奉命去做也莫名其妙，便是明器店里也觉得奇怪，不知是哪个有福的人死了足足100个儿子，买回来堆在上房里。严忠诚过来看见了，问是什么事儿弄了这个东西来。严夫人说，我有用处，你休管我。严忠诚说，这些不祥之物怎么凭空堆了一屋子，喝叫家人快拿去烧了。严夫人怒说，哪个敢动，我预备着要打花轿的。严忠诚说，夫人你这个是何苦，此刻不要你的女儿了，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何必苦苦作对呢。严夫人说，我这个办法是带你严氏祖宗争气，女儿的事是叫我板住了，偏不死心，哪里去弄个浪蹄子来冲女儿，是要抬一个兔崽子的女婿，辱到你严氏祖宗，你自己想想，你心里过得去过不去。严忠诚说，此刻是别姓的女儿了，我只当代人嫁女儿，夫人又何必多管呢。严夫人说，她可不要到我衙门里来娶，她踩进我园门，我便拿哭丧棒打出来。严忠诚知道她不可以理喻的了，因定了个主意，说衙门的方向冲犯了小姐的八字，要另外找房子出嫁，又想到在武昌办事还怕被夫人真知去胡闹，索性到汉口来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处房子，打发几位姨太太及三少爷陪了小姐过来，明日是亲迎喜期，拜堂的吉时听说在晚上12点钟，这边新人也要晚上上轿，所以用了灯船。听了坐游的话，我说看灯船是小事儿，倒是听了这段新闻有趣儿，但是这件事儿外面人都知道的这么明亮透彻，难道那侯统领是个聋子瞎子，一点风声都没有吗？你又来了，有了风声便怎样，此刻做官的哪一个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固执，揭穿了底子哪一个是能见人的。此刻武汉一带大家都说是严忠诚的小姐嫁云阳镇台，就大家都知道花轿里面的是个替身，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只要严忠诚肯认他做女婿，哪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婊子也罢，都不必论的了。就如那侯统领，哪个不知道他是个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变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个兔崽子，无奈他的老斗阔，要抬举他做统领，那些兵变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报的旖旎风情藏起来，换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说的是侯统领一个，其实如今做官的人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大家闲谈一回，各自走开。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次日下午，坐游约了早点到一品香去眺望江景，到了一品香之后又写了条子去邀客，我自在露台上凭栏闲眺，颇觉得心胸开阔。等到客齐入席，闹了一回酒，席散时已是7点多钟，忽听得远远一阵鼓乐之声，大家赶到露台看时，只见招商局码头泊了230号长龙舢板， 船上灯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

0: 公局码头，旗帜格外鲜明，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员过境来伺候的，不料却是迎亲之用。然而迎亲用了兵船兵队，似乎不甚相宜啊。哎，岂但迎亲呢，他那边来迎的是督标兵，这边送亲的是府标兵呢。我笑说，自有兵以来，未有遭如是之用者。在外面如是之用还不足为奇，只怕两个开战时还要他们摇旗呐喊，摇柱声威呢。说的众人大笑，闲谈一回，各自散了。我又住了十多天，做了几次无谓的应酬，便到九江去走一次。管事的吴卫新接着我清查了一项账目，我因为到了九江好几次却没有进过城，这天没事儿，邀了卫新到城里去看看，地方异常龌龊，也与汉口内地差不多，却有一样与他省不同之处，大凡人家住宅房屋多半是歪的，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不是三角的便是斜方的。问起来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其房屋之所以歪斜，都为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走到道台衙门前面，忽见里面一顶绿泥大轿抬了一个外国人出来。卫新说，这件交涉只怕还未得了，不知争得怎样呢。我说，是什么交涉？好好的一座庐山送给外国人了。
1: 啊，是谁送的？
0: 前两年有个外国人跑到庐山古牛岭去逛，这外国人懂了中国话，还认得两个中国字的，看见山明水秀，便有意要买一片地盖所房子，做夏天避暑的地方。不知哪里来了个牛皮，串通了山上一个什么庙里的和尚，冒充做地主。那外国人肯出40元洋银买一指地，那和尚与牛皮以为一只指头大的地卖他40元，很是上算的，便与他成交，写了一张契据给他，也写的是一指地。他便拿了这个契据到道署里转道契，道台看了不懂，问他什么叫一指地啊？他说用手一指，指到哪里就是哪里。道台吃了一惊，用手一指，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那可不知道是哪里的地界了。我一个九江道如何做的主填给你道契呢？连忙急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并且提那刘匹及和尚来，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早已逃走了。那外国人还有良心，所说的一指地只指了一座古牛岭去，从此起了交涉，随便怎样争不回来，闹到降了省，省里达到总理衙门，在京里交涉也争不回来。此时呢，坐轿子出来的就是领事官，就怕的是为这件事了。我叹说，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卫新说，你还不知那一般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项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写一封私函给这里府台，那才说得好呢。这封信你道他说什么？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古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吧，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里府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我听了这一番话没得好说，只有叹一口气罢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看看没什么事儿，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芜湖、南京、镇江各处走了一趟，没甚耽搁回到上海，恰好季之也到了，彼此相见。我把各处的政事述了一遍，检出各处账略，交给管德全收住。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价再做商量。
1: 那人说。

0: 不，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说，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了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呢。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是什么白铜，有多少货？子安说，大约有五六百担，我已经打听过，苏州上海两处的角炉桌烟筒店尽有销路，所以和季翁商量打算买下来。是哪里来的货，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两多一担？听说是云南翻台的少爷从云南带来的。方才来的是谁？是个前客，用不着他，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季之说，你认得前路吗？我说，陈志农，我在汉口认得他，说是云南翻台的儿子，不是他还有哪个？是他的东西自然该便宜的。子安说，那何以见得？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离上税的了。他从云南到这里，就是那一笔离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季之说，他是个官家子弟，扶桑回礼，怎么沿途复习起来？我说，岂但复习，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他比我先离汉口的，不知几时到的上海。子安说，这倒不知道，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我说，这个容易，一打听就着了。说罢，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翻台的邵大人住在哪里。那茶坊说，哎，我有个亲戚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前回他来说过有个陈邵大人住在那边，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一问便知道了。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来说，陈邵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贤里天宝站去了，住在楼上第五、第六、第七号。我听了，等到明天饭后，便到天宝站去找他。谁知他并不在站里，只有几个家人在那里，回我说，少爷这几天有病，在美人里林慧卿家养病呢。我听了，便记了地方，先自回去。等吃过晚饭，再到美人里林慧卿处，问了闺奴，说房间在楼上，我便登楼，说是看陈老爷的。那丫头招呼到房里，慧卿站起来招呼说，
1: 陈老爷朋友来了。
0: 我却看不见他，回转头来，原来他拥了一床大红皱纱被窝坐在床上，欠身说，
1: 哎呀，失迎失迎啊，恕我不能下床。阁下几时到的？
0: 啊，昨天才到的，白天里到天宝站去拜访。
1: 哎，失迎失迎。
0: 贵管家说是在这里，所以特来拜望。说着又看了慧卿一眼，顺便瞻仰瞻仰桂香好。
1: 这位老爷倒会说，来看朋友罢了，偏要拿旁人带一带，还不曾请教贵姓啊。
0: 啊，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忘了带车钱，无可奈何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了。
1: 当了多少钱呢？我借给你去赎出来吧，不然没了姓儿不像个老爷了。
0: 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儿做的，今天又长了见识了。志农说，
1: 哎，阁下来了就热闹，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风，自从到了这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前客，说出话来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听了就要恶心，恨得我是不见他们的面了，
0: 只叫法人醉公两个招呼他们。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子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赛夸父高开道，给隔谦建议啊，咱山东这一块待不住了。这个王世充也厉害呀，带着江淮劲旅，那可以说呀，现在是大隋朝为数不多的那么一支能打的军队呀。咱为什么给他硬碰硬呢？咱呢进行战略转移。说那年代有战略转移这个词吗？这个军事名词儿可能没有，但是这种行为那就是战略转移。打得赢打，打不赢咱跑，咱给这敌人兜圈子，咱打游击战，哎，咱呢另辟根据地。隔谦一听先帝言之有理，咱去哪呀？咱干脆呀跑远点，咱奔沧州一带。现在河北一带呀也打得挺乱套的，好多起义势力呀，实力最大的有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另外还有最近这两年迅速崛起的夏明王窦建德。这两支势力在河北是你争我夺呀。另外河北还有燕王罗毅，跟你一样，您是燕王，他也是燕王。燕王罗毅占据涿郡，也就过去的幽州啊，那一片是他的势力范围，坐拥200,000军队呀。但是有一点，燕王罗毅这人呢有个最大短板，他呢只是据守，别人别侵犯他地盘他就满足了，很少替朝廷卖命去主动的攻打剿灭那些义军。当然了，有的时候朝廷也给他发命令，他也派兵出来打个小胜仗也就得了，只要把他周边清理了，他呢也就龟缩在涿郡也不出来了。这是罗毅最大的短板呢。在乱世你还采用这种方式，迟早你就得吃亏呀。乱世最好的防守那就是进攻啊，那就是不断的兼并别人，才能够保全你自己实力，才能够壮大你的实力。你龟缩在一隅，就觉得能够在这里割据一个地盘，嘿，都打你呀。这是目前河北一带三大势力，另外大道边小道沿那起义的队伍啊，那贼兵啊，哎，多如牛毛啊。那就在这些人互相征战的缝隙，咱们呢

就可以渔翁取利呀、啊，咱就穿插在那里。搁谦说穿插在人家眼皮底下，人家要打咱怎么办呢？哎，这就是纵横术啊，谁对咱好，咱呢对谁少掠点，甚至说呀还帮着他打别人，谁对咱差，咱呢就揍他。这样一来呢，河北众势力那谁不得拉拢咱们呢？这叫纵横之术啊，咱就在这些列强当中逐渐的壮大咱自己。咱现在兵力也有3万多人呐、啊、在河北那么转一圈，我估计、啊、能增长到10万之众。到那个时候各城据地，咱们呢能够与他们分庭抗礼，共同争夺这个天下。隔天点点头，贤弟呀、啊，我的贤弟真如鱼得水耳。呵，他成刘备了，高开道简直是诸葛亮的。他觉得高开道啊，这个计策不错呀，这耍赖皮呗。谁对我好，这那我不成吕布了吗？还乱世管这个呢？只要咱得力就成。对，咱得力就成。行啊，赶紧整修队伍，转战沧州。就这么着，在隔谦高开道带领下，这支队伍啊，由打王世充眼皮子底下直溜，由山东溜到河北去了，跑到河北搅扰去了。这王世充啊，本来打算追，但王世充手下呀也有谋士啊，告诉王世充，算了，追他干嘛呀？咱现在借朝廷之名来剿匪，能打一个是一个。咱呢能够在这剿匪过程中积累咱的经验啊，比如咱剿匪得了100战利品，咱就给朝廷报一个，咱得99个，时间一长，咱自己不就壮大了吗？您未来不也有雄心壮志吗？咱何必跟着贼人血拼呢？逃寇不可追呀，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咱把他赶出山东，完成朝廷给咱的任务不就完了吗？王世充一点头，你说的不错。撤兵，王世充啊也舍不得让他的江淮劲旅在这里多搭一些，赶紧的撤回南方。他走了，这么一来呢，隔谦率军就来到了河北沧州啊。隔谦这人那也不是没能耐呀，不是一介莽夫啊，他也有他的能耐，高开道更是如此。在这里两个人振臂一呼，游走与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夏明王窦建德之间。河北本来呢也打乱套了，到处那都是兵痞呀、啊，还有一些山贼草寇，还有一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另外呢，河北奉明王跟着夏明王窦建德也经常发生冲突，有那么一些人呢就被打散了。这些散兵游勇遇到隔谦高开道，那就被他俩呀给征服了。那人家俩也会做工作呀。再者说了，当时那各路反王手下那些兵将啊，他们的忠诚度没那么高。你想想，这才几年呢，大部分反王手下呢那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都跟那隔谦手下差不多少。不是说隔谦自己纪律差，其他人也一样啊，没有太长时间让你打造一个铁的队伍，那政治工作那得多高明啊。所以这些当兵的打胜不打败，一旦打败了离开了原本的队伍，那跑到哪里算哪里呀、谁给饭吃跟谁干呢？所以没过多久贼众渐富。那史书上3个字叫众稍富，就很多人呢渐渐的都归附他了。哎呦，隔谦一点兵，原来离开山东的时候3万人，现在4万余众啊，实力壮大了。好，北上

公掠树堡。什么叫攻略树堡啊？打下几个根据地，树堡就是能够戍守的堡垒呀。你不能老打游击呀，你得有根据地呀。没根据地，你后方老觉得不稳呢。于是他通高开道，戮力核心，率领士卒是往北攻略呀。往北怎么攻略？你直接的往北打，那不打到涿郡了吗？燕王罗毅肯定不干呢。你如果往旁边打，那河北奉明王李子通，那夏明王窦建德，他们俩也不愿意呀，也得发兵把你按那里。所以呢，往北打不能正着打，怎么呢？斜着打，往东北打，准确来说往辽东这个方向打。这个地方啊，经过隋炀帝杨广三次征高句丽，哎呦，咱没说吗？那遍地枯骨啊，在河北的众农民起义军的势力对这一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都没有人了都，种粮食老百姓都没了，你说你打下他干嘛呀？以后再说吧，反正是一大片荒地，以后呢我统一天下之后，他自然不就归我了吗？你这么想，他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隔谦高开道不这么想，你们不重视，我们重视，我们有四万兵啊，我们把那一块我们给他拿下来，光着四万兵在那屯种，那也可以呀，反正是我们有一块根据地呀，对，斜着往东北打，那方针已然制定，那马上行动啊，俩人领着兵将斜刺里。就由打夏明王窦建德、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和罗毅他们之间的这些间隙，支溜，就打到东北去了。结果势如破竹啊，从临榆到怀远，全部被他给攻占了。说临榆是哪呢？临榆就是山海关呢。山海关又称榆关、豫关、临榆关。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杨坚命人在这里筑榆关关城，所以这一带被称为临榆。这个地方啊，北倚崇山，南临大海，相距不过数里，非常险要啊，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说那怀远是哪呢？可不是现在的安徽蚌埠怀远呢，那玩意儿太远了。这个怀远呢，指的是当时的怀远镇。这个怀远镇在什么地方有争议，但是基本上历史学家呀都认为怀远镇就在伊吾吕山附近。伊吾吕山了不得呀，那是五镇之一呀，中国有五岳五镇嘛。五岳大家都知道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五镇很多人不知道，这五镇呢其实是五大镇山。为什么叫镇山呢？因为相传呢，大舜把全国天下分成12州，每州各封了一座山作为一州之镇山，这个镇山就是祭祖之地。这吕山，吕山就是乌衣吕山呢，简称吕山。这个吕山呢就被封为北方幽州的镇山了。那么其他几座镇山呢，分别是东镇宜山、西镇吴山、中镇霍山、南镇就是有名的会稽山。说这个怀远镇就在伊吾吕山附近，您听明白了，是附近。那具体的它是不是就坐落在北镇伊吾吕山境内呢？这一个呢，学界颇有争议。总而言之，这个怀远镇在当时啊，那可以说是一个军事重镇呢。无论隋还是唐对辽东用兵，那怀远镇是必经之地呀。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当时的积粮运兵休整的场所。现在也被隔迁和高开道给攻占了。所以一时间呢，这两人在河北

0: 东北这一带，
1: 又发迹起来了。
0: 这个兵锋直指北平啊，
1: 北平啊，当时的北平。
0: 那过去《隋唐演义》老说这北平府，
1: 咱也说过，在当时行政区域没有府的概念。所谓的北平府，其实啊，应该是涿郡，是幽州。那当时有没有北平啊？有北平。这北平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市辖县卢龙县，这个地方呢才叫北平呢。那么镇守北平的是大隋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李景一听啊，好家伙，贼兵奔我这边来了，把李景吓坏了呀，赶紧的把所有士卒赶到城楼之上，给我守城，高开道亲自率军，一下子就包围了北平。因为当时大隋朝啊，那兵力也够分散的，到处都是反王啊，哪有那么多兵力能够及时救援呢？人家隔谦高开道怎么说？现在50,000之众了，那我说不是40,000啊，40,000是没打临榆到怀远之前，这打了之后50,000之众了。率兵就包围了北平啊，但是这个李景真能守城啊，率领城中士卒誓死守卫北平，来了一个北平保卫战呢。这高开道咬着牙发得狠，日夜攻打，哎，怎么打也打不下来北平啊。李景就在这死撑着，高开道率兵在这里啊，足足打了一年多，都没把这北平给攻下来。那就在这个时候，辽西太守邓浩终于领兵前来救援了。这个救援是不是想着把高开道给打跑啊？打不跑了，怎么呢？一看人家兵多将广，外面又有粮草，这北平经过这一年虽然没被攻下来，但是粮草耗尽了，这就是一副骨头架子了，没有血肉，没有营养了。邓浩虽说领兵前来救援了，那也只能啊把李景和手下士卒给救出去，想要保着北平啊，够呛，保北平也得把邓浩困在这里，跑吧，哎，救走再说吧。于是呢，李景在这邓浩带兵打掩护之下，带领部下游打着北平，就迁到柳城。那熟悉隋唐史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柳城也是去往辽东的一个重要军事重镇呢。李景灰头土脸带领部下就来到柳城啊，到了这里等于啊暂时脱离高开道的威胁了。哎呀，李景心说话怎么办呢？下一步我往哪走啊？跟邓浩一商议呀，邓浩说这么着得了，现在呢朝廷自顾都不暇了，您琢磨琢磨现在什么时候了啊？大业13年了，都再有一年这隋朝就完了，现在朝廷自顾不暇，皇帝忘绝两京，跑到江都去了，看那意思也回不来了，天下反王四起，64路烟尘呐，那朝廷还有能力管咱们吗？咱就得自保啊。怎么自保啊？李景说，难道说咱也造了反，各自领自己手下这么多人也当反王啊？不，邓浩说，我宁死不反，我生为大隋的人，死为大隋的鬼。你看有忠臣呢，甭管到什么时候那都有忠臣呢。李景说，我也不想反呢，但是你我二人即便是把这兵合在一处，这个柳城也够呛能守得住啊。高开道那边日夜在攻打北平啊，我留在北平作为这么一个诱饵的人吧，也是作为一个拖延时间的人，我估摸着没有2天他们就得开关投降啊，或者是那就得被高开道把北平给攻下来，到那时高开道有可能统兵带队再打咱们的柳城啊。 等把咱柳城再包围了，这柳城还不如北平呢，啊，到那个时候，那咱的结局不还一样吗？所以呢，柳城不能待呀，咱不能守在这里呢。嗯，邓浩说言之有理，所以呢，事到如今，我只想了一个去处。哦，什么去处？咱们呢，不如去涿郡投燕王罗艺呀。咱只能投他了，投燕王。我听说燕王可也有反心呐。燕王跟他儿子燕山公罗成，帮助瓦岗西魏军大破铜旗阵，把武王杨方、杨义臣都给杀了，把双枪王丁彦平，那是罗毅的结拜哥哥，那是罗成的干老子。据说被罗成一枪给刺死了，他们已然用行动反了大隋了，咱投奔涿郡，那不也等于投奔一个反王吗？啊，不不不不，邓浩说了，说贤弟呀，你呀得这么想，甭管燕王，哎，什么实际行动啊，在铜旗阵上如何如之何呀？人家不是没有挑起反隋大旗吗？人现在还仍然打着隋朝的旗帜呢。至于铜旗阵，我也听说了，那责任呢也不能完全的推给燕王，啊，大隋朝也有自身的责任。他把人燕王骗过去，把人燕王困在那里啊，又把罗成要困在那里，那人家能干吗？对不对？那人家只能反抗啊，那只能当时跟着瓦岗联合，人家为了保命啊。那么现在回到涿郡了，看这意思，人家并没有想与大隋撕破脸皮呀，没有改其意志啊。既然没改其意志，也就是说这个老王爷心中还是认同大隋是正统朝廷的。那么咱们现在投他，总比被这贼军所俘要强得多吧？啊，哎，咱就退一万步，这个燕王他真的反了大隋了，那把咱俩就算到那个时候给抓起来，咱被燕王抓起来了，那是什么身份呢？啊，那也比被高开到这个盐贩子给逮着强啊！你说呢？言之有理，嘿，都言之有理。咱说过呀，在当时那个时代呀，人们对这个出身看得非常重啊。邓浩、李景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投奔燕王罗艺。那说走就得走啊，整理整理手下队伍，这一点呢，哎呀，这俩人呢好像没哭了呀，怎么呢，经过北平一战呢，还能打的队伍那也就是有个4000之众吧，4000就4000吧，好歹那是朝廷军队。赶紧的离开柳城，悄悄的往涿郡进发。另外派人先给老王爷罗毅送一封书信，让罗毅那边好有一个准备。就这么着把信使先打发出去了，然后邓浩、李景带着手下队伍离开柳城，悄悄的够奔涿郡。简短截说，离开柳城往前走了有2天路程。这一天呢，来到一个山谷，天色已晚，邓浩、李景吩咐部下就地安营扎寨，明天一早再走，就把营寨呀安在这个山谷当中了。睡到半夜三更天，突然间呢，四处号炮连天，咚哒哒哒哒哒哒，把大家伙由打着梦中惊醒，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呦，喊杀四起呀，杀呀，拿呀，杀邓浩、宰李景啊！嘿，邓浩、李景啊，吓一跳啊，赶紧的爬起来，命令快快给我顶盔挂甲、罩袍束住住，怎么的，束不了带了，外面呢？火光冲天呐，有人来报报，大事不好，那个贼兵头领葛谦带着队伍 把咱们

0: 包围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隋朝右卫大将军李璟和辽西太守邓浩抵挡不住隔谦和高开道的大军，于是两个人合兵一处，想移师投奔燕王罗艺。结果走出两天去，这一天晚上宿营在一座山谷之中，睡到半夜中了埋伏了。怎么呢？你毕竟4000多呀，虽然悄悄的够奔涿郡，4000人呐，你再怎么悄悄也有动静啊。其实也不能说邓浩、李璟他们就没有这个防范，但是两个人呢也商议过，觉得自己被包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往西走，离着涿郡势力是越来越近。另外一点呢，高开到现在率兵还在围攻北平，北平那边李璟啊留了一些人了，啊，在那里啊死守北平，为自己转移赢得时间。所以呢，这高开到打北平那也得有些时日，他怎么着这北平得牵制住高开到一定兵力。这么一来呢，高开到隔谦虽然还有兵力，但是想用那些兵力围住自己4000余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呀。另外呢，自己也绕道走呢，绕着隔谦、高开道他们很远走的路。可万没想到啊，连隔谦、高开道得到了他俩往西走的消息，俩人一合计，甭问，这俩人呢，那肯定是投奔燕王罗艺去了。为什么呢？往那走能投奔谁呀、啊？能有什么地儿啊？哎呦，可不能让他跟罗艺合兵啊！这要合兵了，那真如同鱼入大海呀、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追击不追击呀、啊？隔谦说要追击的话，这北平咱就打不下来了。哎，高开道说这个着什么急呀、啊？北平的李璟已然走了呀，北平城内军卒无首，他军心早就溃散了，攻下北平那是迟早的事儿啊，多一天少一天无关紧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别把李璟、邓浩放跑了呀，啊，这一伙子人4000余众啊，咱打他一个伏击，那就能把他们一举消灭，以绝后患呢、啊、我现在就把围北平的军队撤回来，就留下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啊呐喊着佯攻，反正一年多

咱也不是天天的就打着北平啊，也有停战的时候，咱就在那里假喊假打，以疲北平之师，让他们精神呢永远紧绷着。等咱们把这李景邓浩给灭了，回师再过来一鼓作气可攻北平啊。咱现在把所有兵将全带过去，找个地点把这邓浩李景

感情秃瓢，脑袋没毛，却戴个头盔呀，那玩意凉得慌，也算是艺高人胆大吧。俩人一看你是何人，大燕天王隔谦呐，你们俩哪个是邓浩，哪个是李景？邓浩说我是邓浩，李景说我是李景。好，嘿嘿，哎呀，给你们打了一年多了呀，没有见过面儿啊，今天呢在这个场上见面了。邓浩、李景，你们已然被本天王打了包围了，想逃，嘿嘿，势比登天呐，就算你们俩长了翅膀，今天也难过此关呐。我劝二位放下兵器，赶紧的束手就缚，投降本王。你们只要投降了我，隋朝给你什么官，我也给你什么官。啊呸！李景说：“你知道右五位大将军什么官职吗？哎，你那里有没有右五位呀？都没有，你还许什么官呢？你什么天王啊？给我赶紧闪开，否则话我让你枪下做鬼。”嗯，嘿，好小子，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嘴硬啊？好，既然不愿投降，我隔天向来是一件事儿只问一遍，不问第二遍。既然不肯投降，那你们就得把命留在这里。想要我们的命啊，那看看你有本事能不能拿来。怎么的，这李景不愧为右五位大将军呢、啊、那不愧是守了北平一年多的大将啊，那了不得呀，给你做成你能守一年吗？这李景能守一年，这员将领就不简单呐。一推胯下马，你拧掌中钢枪，催马就过去了，拧枪便刺，照下呀。隔天一看来得好，拿独角通针娃娃硕往外这么一崩。李景一看用着娃娃硕崩我呀，不给你碰。怎么呢，知道使硕的人肯定力气大呀，打了一年多仗，他也了解自己对手隔谦呐，知道隔谦有一把子力气，不然的话也不会叫着大燕天王啊。一看这娃娃说要崩自己枪，直溜枪这么一拧，就绕着娃娃说砰，这枪往上点啊，唰，奔着隔谦眼睛就戳去了。枪为百兵之贼呀，那太灵活了。哎呀，这隔谦一看好枪法，嗯，脑袋这么一偏，这枪啊由打自己的光脑袋上面唰凉丝丝的就过去了。哎呦，这隔谦一看好啊招数，他催马向前，这一硕也拍过来了。李景赶紧的来个蹬下藏身，刷一硕拍空，这两匹马一错蹬圈回来再战，哒哒哒哒，就这么着两人呢、啊、两马盘旋大战了五六回合呀，不分胜负。这邓浩一看现在对自己不利呀，四面八方火光冲天，都是喊杀之声啊，自己手下之人一个个面带惊慌之色，被人杀个措手不及，好多人呢连裤子都没穿上呢，光着屁股呢，那玩意怎么打仗啊？有的手里连兵器都没有，今天被人打了一个偷鸡蛋呢，现在不能久留，得赶紧走，所以得赶紧战胜这个先呐。邓浩想到这里大喊一声，李将军我来助你，拍胯下马一拧掌中枪，他也过去了，双战隔谦呢。这隔谦虽然厉害，但这两员将领那也不是一般等闲之人呐。跟隔谦这么一打，刚才隔谦跟那李景打了平平，再加这么一个邓浩，俩人战隔谦，隔谦就有点吃力呀。隔谦一脑一咬牙大喊一声，众位儿郎，你们还在那愣着干嘛，还不赶紧上来捉拿这二人。你看隔谦呢，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像有些人呢打不过我得咬着牙死撑，没有，我打不过群殴，哎，我们人多，以人多胜你。好家伙，手下人呢往上一拥。

这下子呀，邓浩一惊，那就有点手忙脚乱了。再加上两个人呢，连盔甲都没穿呢，虽然身体灵活，但这玩意儿防护力不够啊。打着打着，俩人的心呢都乱了。哎呦，不好！李景、邓浩两个人那一时眼色看来呀，这西边不好走，走咱奔东边去。想到这里，俩人一时眼色啪啪啪，几枪逼走了围困自己的几员将领，是拨马带队往东就去呀。往东往哪跑啊？管他往哪跑呢？哪怕先躲到柳城啊，再回去，那怎么办呢？现在是逃命啊！啊，跑吧，啪啪啪啪，这枪啊一摆。连连伤人呐，又撕口子往东走，结果呢，没走多远，东边杀出一队骑兵啊，已然把道路挡住，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坐着一个人，哎呦，俩人呢还以为呀坐着一小孩呢，怎么呢？坐在马上这人不高，但是仔细一看呢，好家伙！这马凳可耷拉的够长的，这比一般人马凳长得多呀！啊，怎么的？你不长不行啊，不长兜不住他这两条长腿呀、啊！哎呦，这个人怎么长这样啊？跟个圆规似的，这两条大长腿呀、啊，你拿尺子量一量吧，那足足一条腿，那就得有1.5米左右啊！在马上手里头也使着一杆。点钢长矛啊，把道路拦住了，身后黑压压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邓浩、李景现在呀、啊，那真的成为了惊弓之鸟了。一看，哎呦，这李景认出来了，怎么打了1年多呢？就他领兵打的，这不是赛夸父的高开道吗？一点不假，咱说了，高开道带着一支骑兵。迂回绕到邓浩、李景身后，把这口袋口就给扎上了。高开道一看李景，哎呦，这不是李将军吗？啊，咱们打了1年多的仗了，今天是头一次近距离的看见李将军呐。李将军，这下子你服吧？啊，北平你保不住。实不相瞒，北平今天呐。已然被本将军给攻破了，你留在北平的那点人已经全部被本将军给宰了，一个没剩。其实高开道啊，故意这么说的，北平到现在还没有打破呢，高开道故意的以此来搅乱李景、邓浩他们的军心。果然呢、啊、一说这话，这邓浩、李景身后的那队伍啊，顿时是一阵大乱呐、啊，北平给攻破了，哎呦，那里还有我的战友的，哎呀，那肯定死得很惨呐、啊，这军心就乱了啊。李景啊，虽然是主动放弃北平的，但现在闻听北平被攻破了，那李景也是心如刀绞啊，那是自己费尽心血守了1年多的城市啊，现在落入贼兵之手，自己能不心疼吗？哎呀，李景知道现在呀，再

已然受伤多处了，那跟刚才打隔签不一样了。打隔签的时候身上还没受伤呢，活动还自如呢，现在不一样，抬胳膊动腿儿，那都非常疼啊，哪个地方大口子往外滋血呀。所以按说在平常啊，李景对战高开道不成问题，哎，不说一下子把高开道挑了呗，但是呢高开道想胜李景那也不容易。但今天呢太特殊了，论士气李景非常低落，没士气了，想着跑了，论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啊。那高开道是越战越勇，一看自己胜券在握了，李景邓浩完全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那现在抓他们那就如同啊猫戏耗子一般的，反正是你是我嘴边的食物了，我逗着你玩儿。所以高开道人家非常轻松，士气非常旺盛，跟着李景一打，时间不大，没几个回合，这李景啊就有点支持不住了，一个没留神，高开道噗一枪正点在李景的肋叉上啊，噗，哎呀，扎进去得有一厘米深呢。那李景一咬牙，大拿枪杆往外一崩，这一崩开，刺啦，还不如不崩呢。怎么呢？他没穿盔甲，这一崩，这大枪尖子往外这么一挑，哗啦一下子，把李景的肚皮呀、挑开一扎，多长一大口子，差一点把肠子都掏出来了。李景惨叫一声，高开道这匹马往前一去，高开道把这枪一收一扳，还就露枪转那么一点儿，拿枪转往前一横一推，李景这个手在马上啊特别疼痛啊，他就忘记了躲了。高开道往前一推，这个枪转那也一尺多长啊，啊砰，正撞在李景胸口上。还那句话，李景没穿盔甲呀，这护心甲都没有啊，咔，这耳朵都能听得真而切真呐，啊，咔嚓一声，这胸骨都给震断了呀！啊，李景李将军口喷鲜血呀！啊，啪，被高开道一下子由打马上就给带下来了，啪，摔倒在地。高开道一扭身子，这枪直溜一下子由他手心里往下一顺，这大枪转往后这么一怼，噗，啊，这一枪转的怼在李景的面门之上，把李景这个脑袋呀就给敲碎了呀。好可怜呐，李景这位大隋朝的忠臣在这半道上被高开道所杀呀。邓浩一看，哎呀，把邓浩吓得亡魂皆冒啊，哪敢恋战呢，赶紧带着士卒是拼命厮杀呀。就这场战争啊打了将近一晚上，哎，这邓浩啊还幸运，在打斗过程中慌不择路，发现旁边呢有一条小道，荆棘丛生，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管他这条道啊是条死胡同啊还是条活道，从这里走吧，没办法，被人逼的，带着有那么二三百人吧，由打这小道披荆斩棘终于闯出去了。一看是一条生路啊，邓浩浑身是血，带着这些人快走，快去涿郡向燕王报告啊，让燕王带兵来打燕王。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

0: 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一般来说啊，新手司机驾驶技术较差，心态也不好，所以在高速上不敢开太快，往往呢会低于限速标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的真实车速只有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汽车仪表盘上显示速度为120，你知道真实的车速是多少吗？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介绍一下，在限速路上开慢车也要挨罚。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

人们一想起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20公里，早已经深入人心。毕竟高速公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汽车要始终保持高速运行的状态，可一旦驾驶员的注意力下降，就非常容易造成超速等现象的出现。所以限制最高速度，并且通过各种测速手段使驾驶员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速度下行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以及高速公路的畅通。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缓慢行驶，真实车速呢只有时速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按照以前的法规，低速行驶不算违章，现在我国交规已经进行了调整，低速行驶也会被扣分和罚款，稍后为您介绍。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有明确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60公里。在单向两车道路段行驶，左侧车道的最低时

时速为100，在单向三车道上行驶，最左侧车道的最低限速为110，中间车道的最低限速为90，车主在限速120的路段上开80，属于低速行驶，违反了交通规则。现在交警已经开始严查低速驾驶的行为，发现车主低于最低限速20%以上，将处以200元罚金，并扣驾驶证3分。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也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对于后面的车辆而言，他们无法完成正常的超车，甚至会严重阻碍高速公路的正常行驶功能，有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重，必须无不遮掩空叠光成勉强，影子相互牵上浪漫的天下，说你就在前方，叠光成勉强，影子相互牵上浪漫的天下。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既然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的行为会被处罚，那么一旦车辆出现故障等原因出现的低速行驶，会不会扣分罚款呢？其实啊，并不是所有低速驾驶行为都要处罚的，以下几种情况就可以免于处罚。第一个就是车辆故障，如果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中出现故障，应降低车速，随后停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并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撤离高速，随后处理，这种情况是免于处罚的。第二，前方车辆压速行驶，高速上很多货车行驶速度比较慢，如果车主跟在龟速行驶的车辆后方无法正常行驶，那车主呢应当寻找机会进行超车，如果车道都占满无法超车，跟在前方压速车辆后面行驶时也是免于处罚的。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免于处罚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天气原因。如果在高速上遇到大雾或者大雨等极端天气时，由于影响视线、地面湿滑等原因，车主不敢开太快，只能放慢车速，那这时候呢也是免于处罚的。第四，路况原因，如果车辆在颠簸路面或者是损坏路况行驶的时候没办法提高车速，或者遇到堵车路段，也是不会扣分或者罚款的。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啊，并不是车速越慢越安全，低速行驶呢更容易被追尾，遵守交规这才是最安全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下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我国实施的新交规。第一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10%以内，处以警告处罚，但不会罚款，也不会扣分。第二个呢，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处以200元罚款。第三呢，就是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处以200元的罚款，记6分。第四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仪表盘显示车速是120，实际车辆车速到底是多少呢？目前有两种常见测速的方式，一种呢是利用 ABS 系统传感器来测量车轮转动角速度，最后呢通过行车电脑测算出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通过车速表来测速，通过传感器探头输出电子脉冲信号，再综合车轮的半径，经过行车电脑算出实时车速。但是根据汽车行业车速的标准，车速表上只是车速，不得低于车辆实际车速，也就是说实际车速一定比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要低。一般来说，实际车速比仪表盘低2到5千米每小时，当仪表盘显示车速为120，实际车速大约在115到117千米每小时左右。日常驾驶当中啊，导航车速比仪表盘车速更准确一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高速上行驶，可能有时车速已经超过了120，但并没有收到罚单和扣分通知。这是因为啊，当车辆接近测速区域时，测速仪会多频次向车辆发射超声波，可以精准测算出车辆的速度。一般测速雷达测速的范围在30米内，并不是测瞬时车速。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车速表显示的车速比实际车速快，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时速未超10%，不扣分不罚款，也不会收到警告。比如说限速120，车速表显示在134左右，一般都不会被处罚。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跟您分享高速开车的必备常识。一，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呢，就是打方向盘的时候，切不可幅度过大，过障碍物时也只能是微调。第三呢，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为最左侧的超车道适当让行，不仅是一个好习惯，更是一个安全砝码。第四呢，就是不要连续变道，避免追尾发生。第五，进隧道开近光灯。第六，看清限速范围，以限速标志为准。高速上行驶，请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克服侥幸心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生命，救死扶伤，敬奉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小时候一次放暑假，他听到老妈对老爸说，
11: 儿子对狗毛过敏，狗还总缠着他玩，我看这样不行啊，还是送到乡下老家去吧。
10: 大头听到这儿忍不住咳嗽冲了出去，妈妈，没有关系，我不怕过敏，求你们别把狗送走。
11: 爸妈叹了口气没说话，第二天大头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10: 周末王美丽带侄子王小胖去参加围棋比赛，到进场了，小侄子一脸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姑姑，我很担心。
11: 王美丽拍了拍王小胖的肩膀，鼓励他说，孩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了。
10: 我是担心中午发的盒饭不够咱们两个人吃。
9: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很严，在学校外面一个理发店有一天挂了一个招牌，免费染发。
11: 大头一看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
9: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出现了不下20个颜色各异的发型，结果被校长看到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让他们去理发店马上把头全都染回来。
11: 不过当大头再次来到理发店的时候，招牌已经改成了染黑50元。
9: 老王是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和同事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
11: 同事看他没钱了，挺可怜的，就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说了：“
10: 兄弟，要不你再借我10块钱，我买张请柬回去好报销。”
11: 同事当时就惊呆了，递给老王10块钱，说：“哥，这10块钱你不用还了，就当我的学费吧。”
8: 大
11: 头家亲戚聚会吃饭的时候，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表弟表妹围着大头，想让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点建议。大头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弟弟妹妹说道：
12: 既然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啊。第一，千万别烧书，因为可能会复读。第二，别着急分手，因为大学可能更丑。
11: 这个时候表妹问道：
6: 哥，那关于填报志愿你有什么建议呢？
12: 啊，这个嘛，报学校的话，学生啊，男生去珠三角比较好，靠近腾讯总部，延迟低啊。女生呢要去长三角好，为啥呢？因为江浙沪包邮啊，快递比较快。大学毕业之后，高帅留在了大城市，工资不算高，房租还挺贵，工作压力很大。
11: 今天他交完房租给房东，微信、支付宝全部家当加在一起不到200块钱。下班的路上，高帅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
12: 每一种垃圾都有它的家。
11: 高帅低下头，心中莫名的伤感。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文文早上坐公交，人非常多，上车之后司机大哥开始咆哮：往后走，往后走，都往后走，那后面都没有人，看到没有，没人。
11: 刚上车的文文惊恐地问司机：哒哒哒，大哥你别吓唬我，你真的你看不见他们吗？上初中的时候，铁柱特别腼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一个女同学回家，到了同学家门口，女同学下了车羞涩地说：铁柱，以后你的车后座可以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12: 女同学说完脸红了，低下头，铁柱愣了一下，然后就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你回家拿工具，我马上拆给你。老妈平时喜欢发发朋友圈，可这一次一连几天大头都没有看到老妈的朋友圈更新，然后才发现居然被她屏蔽了。于是大头很不开心，就问
6: 老妈：你什么意思呀？怎么把我给屏蔽了呀？
12: 我跟你爸补拍了婚纱照，正收拾东西计划出去旅行呢，我寻思啊，你连个对象都没有，怕刺激你，就把你屏蔽了。这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古代通讯，突然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最早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吗？
11: 同学们有的说是点烽火，有的说是放鸽子，有的说是靠驿站。这个时候角落里的小王悠悠地说道：
15: 应该是托梦吧。
12: 周末老王和媳妇逛街，儿子扯着妈妈的衣服说：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最好能够批发好几箱子。
11: 老王媳妇头也不回地问他：儿子，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
15: 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里面都有钱，我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11: 一旁的老王突然变得焦躁不安，总感觉自己今天要倒大霉。
12: 铁柱和老婆去游泳，他游累了就坐在那边休息，边吃水果，当老婆游过来的时候呢，也顺便喂了他一口。
11: 反复几次，老婆说了：哎，你别喂我了，我不吃。
12: 怎么了？还有你说不吃的时候啊？
11: 啊，我游一圈你就喂一口，我觉得这样特别像海洋馆里的驯海豚。
1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家里一直都是老爸做饭，那天老妈心血来潮，主动查了菜谱，做了4个菜。
9: 为了鼓励他，在吃饭之前，老爸特意叮嘱大头，你妈做的菜啊，别管多难吃，咱们一定要吃干净，这样才能够提高他做饭的积极性。
8: 大头点头赞成，可是当他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螃蟹突然主动地夹住了筷子。
9: 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吃货总是晚归，每次叫他回来路上带一些炒板栗呀、鸭脖子呀，他都非常高兴，因为路上他可以蹭吃。
8: 有一次铁柱打电话叫他带一个汉堡，这家伙明显不乐意了，半天才勉强答应。
9: 可带回来之后，铁柱发现汉堡面皮上的芝麻都不见了。昨天王美丽给亚楠打电话，
8: 亚楠你在哪儿呢？我请你去吃自助餐。
9: 吃啥呀？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3天了呢。
8: 1个小时之后，亚楠兴奋地打来了电话。
10: 美丽呀，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呢？我刚刚摔了一跤，玉镯子碎了，这下咱们可以放心地去吃啦。
8: 大头去学校的食堂吃饭，看到两个阿姨在吵架，吵得特别凶。这个时候厨师长生气了，怒吼道，
9: 都不要吵了，吵什么吵。
8: 于是旁边炒菜的厨师纷纷停下了正在炒的菜。
9: 昨天晚上老王刚准备睡觉，老婆呀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他的手机看电影。
8: 于是老王强打精神，专心致志地陪着老婆看到凌晨6点。看着媳妇儿终于睡着了，他长舒了一口气，暗暗发誓，
9: 下次一定要及时清理聊天记录，这突然袭击太吓人了。今天大头收到一条诈骗短信，这是你老婆偷偷跟人开房的视频，点击下面的链接你就可以看到了。
8: 大头一看就哭了，感动地回过去说，哥们儿，单身很多年，你是第一个说我有老婆的。
9: 不一会儿那边的信息又回来了，你还是看看吧，没准是你将来的老婆呢。
8: 就这样，大头卡里的钱还是被盗走了。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 乐到富。
1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王的儿子考试又考砸了，两口子联手来了个混合双打，孩子难过的跑到他爷爷那儿寻求慰藉。
12: 爷爷，你说我爸我妈就不能对我好点吗？
13: 哎，孩子，你爸妈对你已经够好了，你都这样了，他们都没有要二胎，你说还不够好啊？
9: 英语晚自习上课，化学老师满面春光地走进了教室。
8: 今天这节课上化学，
14: 同学们纷纷问，为什么呀？英语老师从不请假的。
8: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强忍着笑，淡定地说道，啊，我们打麻将，他把晚自习的时间输给我了。这呀，还是老王刚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呢。周末媳妇儿和闺蜜去逛街，她自己回爸妈家在吃饭，吃到一半电话就来了。
13: 喂，孩子，我是你爸。
8: 老王一听非常生气，
13: 孙子，我爸就在我面前吃饭呢，你骗谁呢？
8: 老王骂完愤怒地挂了电话，继续埋头吃饭。过了一会儿，老爸突然放下了筷子，紧张地问，
15: 会不会是你老丈人？
8: 亚楠新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司以年轻人为主，所以氛围比较轻松。一天，部门老大开会，招呼大家就说道，
13: 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会议室见。
8: 亚楠当时还有点纳闷呢，后来一想，可能这是公司的规矩吧，先聚餐吃点东西，然后再开会。
9: 到了会议室一看，亚楠彻底傻眼了，大家带的都是笔记本电脑，只有他带了饭盒和筷子。
8: 大头都是奔30的人了，至今未婚并且没有对象。一天，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坐在同桌的另一个人总是问他为什么不结婚，还说，哎，你参加别人的婚礼不会有想结婚的念头吗？
9: 这个时候大头实在忍无可忍，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哼，难道你参加别人的葬礼你就会有想死的念头了吗？
8: 下雪了，王美丽穿着羽绒服打底裤雪地靴出门，老爸见了还责怪她呢，
13: 你看你这孩子下半身穿得太少了，赶紧去加条裤子去。
8: 不用了爸，我上身穿得多，不会冷的。
9: 看王美丽不听话，老爸生气地说，
13: 冷的时候大家都是跺脚，你见过捶胸的吗？
8: 老王的儿子别看年龄不大，但是特别有脾气，今天老王又训他了，他竟然要离家出走。
13: 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别认我当爹。
8: 小家伙狠狠地瞪了老王一眼，说道，哥们儿，算你狠。说完就直接去爷爷家了。小孩子都不喜欢理发，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也不例外，每次理发都要大费周折。
9: 这天，妈妈带着王小胖来到理发店，好不容易把他摁在了椅子上，理发师正准备下手，这个时候飞过来一只苍蝇，小家伙眨着眼睛，满眼是泪水，小声地说道，
16: 悟空，悟空是你吗？快来救救为师。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一般情形下，职工的用人单位只有一个，在职工发生工伤后，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即该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工伤后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并支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费用。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林山路从泰山中路到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上班的路上听点什么？
6: 904爱音乐。
1: 回家的路上听点什么？
6: 还是904爱音乐。
1: 打开904爱音乐，寻找拥有同样音乐品味的你，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
6: 沉浸在音符的海洋，感受旋律的魅力，
1: 让我们与音乐同步，心随律动。
6: 无论你在何处，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伴您欢乐旅程。
1: 904爱音乐，我的音乐国度。
7: 欢迎来到我的音乐国度，这里是904爱音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我们的904爱音乐又在老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见面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雪梅，在这里祝朋友们收听愉快。美好的一天必须从听音乐开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小葵，这首歌的名字叫《爱像秋风吹过》，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比较的唯美。假如也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啊，当我们走在刚刚睡醒的城市和乡村的道路当中的时候，吹着那小风，你会感受到天地之间所拥有的一种美好，思绪会渐渐的放空，你能感受到太阳的初升，能够感受到万物的一个苏醒，能感受到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时光流转。904爱音乐，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再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歌之初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爱的

小手把它点一个红心，它特别适合走在路上的时候去听。轻快的音符，歌词当中有治愈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否喜欢这首歌。我爱的人啊，赶紧打开心门，让阳光进来，把烦恼丢下，迎接

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我们每天辛苦努力却永远没有放下属于自己的梦想。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和陈楚生，这首歌的名字叫《无名的人》。当然你一定也听过啊，毛不易所唱的最初的版本，可是我们每个人唱起来的时候仿佛都是唱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它也比较适合我们去唱。所以呢，这首歌我劝大家还是把它学会自己去哼唱的时候啊，这是一首加油鼓气的歌曲，所以唱起来的时候也会充满着一种力量感。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是这个无名的人，在人群当中泯然众生，可是我们又有着属于自己的倔强和我们的梦想生活。904AM音乐，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赵照，《四海为家》。

很多年前听过一首歌，那首歌的名字叫《走四方》啊。我觉得那首歌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赵赵的《四海为家》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同样是吹着口哨走在路上，流浪就流浪吧，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美好的未来，这前行的道路永无止境。904爱音乐，让我们继续听歌。

0: 岛盐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4: 上班的路上听点什么？
6: 904爱音乐。
4: 回家的路上听点什么？
6: 还是904爱音乐。
4: 打开904爱音乐，寻找拥有同样音乐品味的你，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
6: 沉浸在音符的海洋，感受旋律的魅力，
4: 让我们与音乐同步，心随律动。
6: 无论你在何处，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伴您欢乐旅程。
4: 904爱音乐，我的音乐国度。
7: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的。